样东西你们不要的，我来要。你们要的，尽量的供养你们。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僧团里面出家人穿的衣服叫粪扫衣。

是到处捡来的，因此这个质料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穿起来很难看，必须重新染一染，这是世尊，佛菩萨做了榜样给我们看。 教化世人呐！这一个恶的习气才能够断绝。疑是非功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一点。 地位，有一点权势，就尽量在利用，利用自己的权势，求取自己的利益。贿赂不错，是人家送来的。接受贿赂，在佛法里面。 盗戒，我们有些偷盗啊，他送来的，他不是甘心情愿送来的，他是有求于你不得已而送来的，盗戒，盗的手段很多，方法很多，换一句话说，凡是不应该得到的，无论用什么手段，你得到了，都叫盗戒。 偷盗戒，以私废公，以恶一耗，要看这个事情的大小、影响面、广狭、影响的时间长短来戒罪。 所以在佛门里面，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永色方术》，我跟诸位报告过，这些几乎每一句都有连带关系，像我们现在流通佛法。 无论是流通经书、流通录像带，我们以这个做例子。这些事情，大众委托你去办了，这涉及到钱财啊，你如果偷工减料，在这个里面。 以这些财物据为己有，这个罪过已经很重了。我们印书，你有没有认真去宣纸张？有没有认真去想一想？考量。 有很多方面，如果希望这本书能够传至久远，那你一定要想到纸张要好，要能够保存年代久。西方人的纸张，现在这个高级的神经纸。 可以保存200年，通常一般的纸张，顶多它的寿命顶多是100年，到那个时候，这个纸变成粉了。

那么但是在中国的纸张，中国纸张没有外国纸张那么好看，那就中国的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中国的宣纸、连丝纸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连丝纸很薄很软，都可以保存1000年啊。所以我们要印书有没有考量到这些地方，如果这是善本，希望它保存永久，这个书给谁呢？给人家图书馆里面收藏，这是传之永久，那我们就要对纸张上要考虑了，不能计较成本了。如果是为普及，这是为宣传，希望大家的很多人都能够得到啊，那纸张差一点没关系，量要大啊。所以考量啊，重点摆在哪里啊？我们要怎样去做啊？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人家拿在手上，手能生欢喜心啊！用钱一分一毫都不能够糟蹋了，糟蹋都是造罪业。

所以公司要分辨得很清楚。佛祖不但教我们要修福，最重要的要惜福。这个世间知道修福的人有，知道惜福的人太少太少了。可以说在开发中的国家，懂得惜福的人越来越少了。未开发的那些地区，懂得惜福的人还多。为什么呢？物质非常缺乏，所以对于物力啊还能够爱惜。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啊。汇编里面的注解，他举了个例子，以物易耗，如以铁易金，一时一遇，这些事情多了。那么尤其现在的商场，这个还没有什么了。把铁镀成金，当作金子骗人；把石头啊当作玉骗人。人家欢喜买玉的，骗他也无所谓嘛，反正他有钱。可是最造业最深重的是造些假药，这个罪过重。这个是眼前虽然图一点点小利，决定堕阿鼻地狱。你这个卖假药，你是害命啊。这个罪过大了，凡是与众生百姓生计的这一方面呢，你要是以物以耗啊，这个罪就特别要重了。因为它是生活所必须的，生命所依靠的。修德都要从这个地方来做功夫啊。此地引四祖一段话，这是禅宗的。净缘无好丑，好丑从心起。心若不强明，妄情从何起？佛法修的是什么？清净心、平等心。你心里面还有好丑，还有好恶，这是你的烦恼现前啊。

自己一定要觉悟啊，这在造业。这个里头还有一段故事，圆晓法师啊，这是韩国的一位高僧，唐朝时候人啊，这也是净土宗的大德啊。他到中国来寻思访友啊，吃了不少苦头啊。夜晚睡在郊外坟地啊，半夜渴的时候没有水喝啊，在看到坐在旁边的时候呢有水啊，他就来把这个水啊捧出来喝。到第二天早晨呢，天亮的时候起来一看呢，这是死尸留下的水啊！他这个是一看到这个地方呢，心里就觉得恶心了，然后就豁然大悟了：三界为心，万法为识，美恶自我，何关水火？啊，他喝的时候不晓得，啊，以为是泉水，啊，喝得非常舒服，啊，在第二天早晨一看呢，不对，是死尸就流的，泡在水里头，啊，从这个地方觉悟啊，一切唯心造啊，你心清净平等，死尸那个水也是好，很好喝啊。啊，所以一丝非功啊，完全顾虑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方便不顾大众啊，自己多一分方便，大众就受一分损害啊。所以这个地方很简单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啊，我们是学佛，还是愿意继续不断呢？再去当凡夫啊？如果要愿意学佛，要做佛，众生第一，一切为众生，学己为人，活在世间都是为众生。啊，一定要读经，要解义，要依教奉行啊，在生活当中去修啊。离开生活，没有地方修行了啊，修行。就是说我们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把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做法

修正过来，叫修行啊。诸佛如来所表现的，完全是性德自然的流露。最完美的德行，没有一丝毫缺陷的。我们凡夫没有见性，没有见性就学佛菩萨那种行为。学佛菩萨我们要记住，不是跟那个人学，他的行为是自信自然的流露。我们跟他学，就是我们自信的流露。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佛法绝不是说牵着鼻子跟他走啊，不是的，那个错误了。是他见性了，我们没有见性，我们学他这个模样，自己会见性。所以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见解，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听从佛的教诲，这叫皈依。从哪里皈依？自己要晓得。从自己妄想分别执着，从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回过头来皈依，依佛菩萨的教诲。我们初学佛没有见性，一定要用这个方法。下面一句，窃人之能，鄙人之善。窃是偷窃，他举的例子也觉得很好。譬如窃人之文，以为己作。这个事情自古以来也常见。别人写的文章他据为己有，把人家的名字去掉，用自己的名字来发表。人家辛辛苦苦经多少年研究的，发表一篇论文，结果被别人窃取了。我在美国洛杉矶就见过，赵立本居士，那是个大学教授，多少年努力辛苦，写出了几篇论文，结果发表一看呢，不是他的名字，别人的名字，所以他非常不平的，以后工作辞掉了，去开餐馆。他把这事情告诉我，诸如这一类的，冒别人的功劳，古今中外，我们在历史上都看到啊。这个是自欺欺人的，我们仔细观察看看他有没有好的结果。大部分晚年呢都遭遇到果报啊！纵然这一生当中没有败露，感应篇里面讲得好啊，

天地鬼神，你能够瞒得过人，瞒不了天地鬼神呐。天地鬼神真有啊，不是假的，那不是吓人的。这些道理事实，我们都要懂得。尤其我们生在现前这个时代，诸位只要冷静观察，各个方面资讯的报道，我们就明了我们现在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还不觉悟啊，还在那里造孽啊，后果不堪设想啊，而且这个后果会很快就要到临。我们生在这个时候，共业所感呐，我们能幸免吗？如果要求幸免的心，有这种念头，那也是个错误。所以我们很清楚啊，不可能幸免。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一定顺从佛菩萨的教诲，活着一天，这一天呢，积功累德，断恶修善，不怕死。人哪个没死呢？死很平常。问题说，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世间人不懂，我们懂。抓紧机会，断恶修善，你就决定正确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要搞清楚。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是善，利益自己的是恶，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全心全力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为他们服务。你诚心诚意为他服务，他未必感谢你。可是我们知道，应该要做的一定要做。我们并不求人家感谢，只把我们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我们本分事情就是舍己为人，为众生服务。这服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帮助别人觉悟。帮助别人断恶修善，帮助别人破迷开悟。我们能这样做，这是真正佛弟子，真正的菩萨道了。所以经不可以不读，理不能够不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

0: 初旬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案发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所以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1: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已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行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带我们先来做，然后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

0: 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1: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她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她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0: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

0: 在很多听见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了 啊，那个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弥利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梗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去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

显人志意，以二义好，以师会公，确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行，拓流星，
子侯。

红泥，折此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裂，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

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哦，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学

为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

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

0: 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

0: 时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宏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拜倒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干过一尽，专贵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电话，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再住二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王上跟我说呀，不要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愿意这些情感似的虽然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就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 此事古今皆然。贤公

0: 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搁太白顶，春节老佛上寿日。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 1900

0: 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玩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2: 太疼人了
1: ，搁当人儿啊，七月初，初五，俺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是身人儿的？他说个身人不？装个，咱上个身人，身人了吧？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 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

0: 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姓，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会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草，不许开这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 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

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

0: 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的念佛，做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意思是
2: 土地土生都
1: 死了，
2: 哪
1: 里死
3: 了？老寿星。
1: 死，
3: 你说
1: 老师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佛爷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了的，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的，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对你收拾，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
1: 几多
5: 时间了吗？
1: 这何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

0: 老佛爷不这样说啊，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0: 十二天一
1: 那反力大呀，这一个力气给了支啊，这支还过了，血出牙的那血出那出牙，不血出牙的那打一个老宅屋，我也还不走，嗯，多少年的一天不说老费了给你，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一，这说话。
3: 又不要这说话。
2: 刚才就
1: 这说。
3: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2: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

0: 成就辅导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郎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 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拜吧，你叫他大的拜，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3: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4: 人家
5: 这些都是菩萨应施啊，菩萨应施，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施，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6: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命理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7: 咱不识字，咋学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窝儿。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

0: 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俭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 拜别辞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哦，我们上一次啊，跟大家一起学习到不道这一条戒啊，在经文啊。我们学习到偷盗势力啊，我们现在呢，请看经文啊。若有居士以盗心偷势力，犯终可悔。这个下面有铅啊，铅不可计价值故。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亦我师，清净心取则无犯。到这里是一段啊，这段呢是若有居士啊，假若啊，这个是假设的一个言辞啊，受了三规五戒啊的居士。以这个盗心偷色力啊，是犯终可悔罪。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呢，就是以偷盗的心啊，那么去偷色力。色力啊，在我们佛门内啊，可以说佛弟子啊都知道啊，知道了有色力，大家对这个色力呢也非常的恭敬。在中国啊，有三个地方啊常有佛的舍利，舍利啊，这个是印度话，那么翻成中文啊，是叫做深谷啊，或者呢灵谷啊，它有坚固的意思，所以舍利指呢。又叫坚固子。那么在印光祖师文钞《精华录》里面呢，也有开示有关舍利这一方面的问答。在文钞《精华录》讲，舍利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非念经气神所成，非特使而烧之，其身若古法，便为舍利。当知舍利乃道力所成，单家不知所以，妄亦是精气神之所念耳。这个文钞精华录呢给我们开示啊，这个舍利是怎么来的。祖师给我们说明了啊，这个舍利呢是修行人戒定慧的道力所成就的啊，是戒定慧力啊，不是呢念经

气神所炼成的。啊，这个炼精气神呢，这个是道家的说法。啊，那实际上啊，舍利呢不是啊，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精气神去炼的，不是。舍利呢，因为呢他挥特使而烧之，其身肉骨法变为舍利。啊，这个舍利呢，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身体的肉啊，我们身体的骨头啊，或者毛发啊，烧了之后呢，变成舍利的，啊，不是这个，啊，乃当知舍利呢，乃道力所成，是修戒定慧那个道力呢，它凝固而成的。啊，不是从我们这个身体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肉啊，这个骨头啊，或者毛发去烧烧变成舍利的，不是的，啊，它是戒定慧所成的。啊，因此现在呢，很多人啊在研究这个舍利。啊，早年我刚出家的时候啊，啊，佛门也盛传呐，啊，有一些高僧大德啊，在家出家都有，啊，这个往生之后啊，烧出舍利。那么当时呢，啊，有一些医学界的，啊，就提出一个看法，啊，说这个舍利啊，可能是这个出家人呐，啊，都吃素。啊，那个豆腐吃太多了，啊，那么肾结石啊，啊，那个肾结石、膀胱结石啊，啊，他说那个舍利啊，就是啊，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啊。那么我们听到这些报道啊，就知道这个都是外行的啊，啊，是外行的啊，因为呢，那个舍利呢，不是我们身体来的。啊，是你修行那个戒定慧的道力，它呈现出来了。啊，所以真正的舍利子呢，你用铁锤敲呢，它敲不碎的。啊，如果你说烧出舍利子了，那个手拿来呢一捏就碎了，那不是真的舍利子。啊，舍利呢又叫坚固嘛。金固子，啊，铁锤敲不碎的，啊，那么你可以想象啊，它那个坚硬的坚硬度有多么的坚硬，啊，所以才叫舍利啊。那么当然啊，啊，这个舍利呢是修行成就的，啊，不是像道家呢，这个丹家就是我们中国呢。道家呢炼丹，啊，炼丹呢，啊，讲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啊，炼这个精气神，啊，不是的，啊，这一点呢，啊，祖师也给我们说明。那么舍利的种类也非常之多，啊，也是一种感应，啊，有人念佛呢。啊，念一念呢，他的嘴巴就出了舍利了。啊，过去有人用那个刺绣啊，刺那个龙书净土文啊，那个针啊，针头就出舍利了。啊，那古时候呢，啊，有这个大德高僧啊，他在沐浴啊，他在洗澡啊，都洗出舍利出来了。啊，还有一个禅宗的。大德啊，他剃头发啊，那个头发一剃下来呢，都变成舍利。这个是修行啊，道力啊，他所感应的。啊，因此啊，这个舍利啊，除了就是活菩萨啊。

往生之后啊，魂化，大家都可以去啊捡到舍利啊。但是在平常啊，还没有往生呢，啊，也会有舍利。这个过去90年啊，我第一次到北京去看黄念祖老居士，黄老居士就给我讲，当年夏莲居老居士在世的时候，领众念佛打佛七，啊，他说那一次佛七呢，有40几个人，啊，那一次佛七呢，感应到拜殿都有势力。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啊，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这个势力呢是修行道力所成就的。那么此地讲啊，居士以道心这个偷盗佛的舍利啊，这个犯偷盗戒了啊，你受了3规5戒啊，就不能偷盗的啊。那么偷盗呢，当然就犯戒了啊。这个偷盗啊，就是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啊，比如说这个寺庙啊，啊，有供这个舍利，啊，没有经过这个负责人同意呢，你就把它偷取过来，以盗心呢，啊，把它偷过来。那么这样啊，就犯了中可悔罪。那么此地呢，没有讲价钱。在偶益祖师的签里面给我们讲，不可计值故啊，就是舍利呢是无价之宝，啊，无法用我们世间这个钱财的价值啊来计算的，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前面后面啊，啊，你偷到什么，它都可以用钱来计算的啊。如果达到5钱，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5钱以下的，啊，犯中可悔、小可悔。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舍利呢，啊，没有讲多少钱，啊，就是它是无价之宝，啊，不可计价。那么这一条呢，啊，跟其他的就有明显的不同。那么偷佛的舍利呢？无价之宝，啊，那么他结罪呢，才是结中可悔罪啊，不是结不可悔啊。这个也是啊，跟其他的这个偷盗其他的东西呀，啊，这个结罪呀，啊，也不一样。那么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意我思，清净心取则无犯。那么上面呢是讲，若有居士，啊，以道心偷舍利，啊，是犯中可悔。啊，那么这个居士呢，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啊，他不是用偷盗心，啊，他是以恭敬心。那么心里有这个念头，佛意我思，啊，我现在呢受了3皈依了，是3宝弟子，也受了5戒了，那佛呢也是我的老师，啊，那么佛留下来的舍利，这个地方啊特别是指佛舍利。啊，佛留下来的舍利呢，那么以清净心来取这个舍利，啊，这样啊，不犯戒，不结罪。那么这一段讲的跟上面讲的呢，啊，同样是偷取这个舍利，啊，但是呢，上面啊是结中可悔，啊，下面这个不结罪，啊，它的差别啊，就是上面经文讲的是以道心

啊，就是偷盗心、占便宜的心，它不是恭敬心。啊，这个心态啊，动机不一样，啊，因此呢，结罪也就不一样了。啊，一个结罪，一个不结罪。这个舍利啊，现在佛的。

除非是里面管理的人啊，不然你外面的人啊，你要怎么样啊，你也很难去偷盗这个设立。那么设立呢，最重要的我们要以恭敬心啊，以恭敬心啊，不能把它当作古董了。啊，或者一个宝物啊，这样来收藏，啊，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呢，就变成偷盗心了。啊，那么佛这个舍利啊，你以恭敬心啊来礼拜，都会消业障的。所以我们看《影城回忆录》。这个地贤老法师一个塞纳祖的徒弟，啊，他有锅漏匠，这个补锅补碗的徒弟啊，还有一个塞纳祖的徒弟，啊，这个塞纳祖的徒弟呢，他也一个大字不识，啊，不认识，啊，他在做香灯。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席当中也常常提到这个公案，啊，人很老实，啊，都没有心机的，啊，寺庙里面的人开他玩笑啊，这个夏天啊，南方啊，都要晒经书啊，因为南方潮湿啊，利用夏天出太阳啊，把这个藏经啊、经书啊。都请出来晒太阳除湿啊！人家就跟他开玩笑啊，说你那个蜡烛啊也会长霉啊，啊也要晒一晒啊。他真的就把蜡烛拿去晒了。到了太阳下山啊，要把蜡烛收回来呢啊，结果蜡烛啊都融掉了啊。后来呢，这个寺院的人呐。就是这个人，这个笨的这个样子啊，就不想要他了啊，那么就骗他了啊，就给他讲啊，说你这个智慧实在是太高了，在这个道场啊做香灯实在是太可惜了啊，你到地老那边呢、啊、去学经教啊，以后啊可以弘化三界啊，那人家是骗他的啊，他傻傻的那就。很高兴啊，包袱准备好了，就到关中寺去了啊，去找地老。地老一看呢，就知道这个人呢是被骗来的啊。啊，他很认真啊，要来学经教啊，将来啊，弘化三界啊，在《影城回忆录》讲啊，他有那个荒音啊，一个地方上的口音也讲不清楚。啊，弘幻三界呢，它听作混幻三界，啊，就是混一碗饭吃的混幻，那地老看看啊，这个人也是很老实的，那么古来这些祖师大德呢，他会观机，啊，知道这个人呐、啊，虽然没有文化啊，但是善根深厚。他说：“你要跟我学经教可以。”啊，你先到这个阿育王寺啊，宁波阿育王寺啊，你先去拜舍利，拜3年。啊，他真的就去拜了啊，去那个阿育王寺呢，每一天他就拜舍利，拜3000拜。啊，结果拜了3年呢，业障消了，啊，他开悟了。后来这个经教不学自通，啊，以后地老啊。没有空的时候啊，这个讲经啊，就请他代理了，啊，他真的，这个，后来呢，也成了一个讲经的法师了，那么他这个利益啊，都是从自诚恭敬当中得来的，啊，所以你以恭敬心取这个舍利呢，不犯戒，啊，而且呢，有功德。啊，因为你是恭敬心啊。那么如果说啊，没有恭敬心
啊，只是想请这个社

力呢啊来家里供供啊，来占为己有，他就变成暴行了啊，这样就要结罪了啊，结中可悔罪啊，这个不可不知道啊。这是讲到啊色力啊这方面的啊，偷盗色力。我们下面接着看啊，下面的经文：若居士以道心取经卷，患不可悔，计执轻重。啊，下面这个签我们再念下去。所道经卷若值五钱以上，则不可悔；若减五钱，终可悔也。这段经文是。以盗心啊，盗取这个经卷，啊，就是经典。啊，若居士，啊，受三规五戒的居士，以这个偷盗心去盗取经卷，啊，患不可悔，计执轻重。啊，他们这里呢，经文呢，讲患不可悔，计执轻重，啊，没有明白讲价值多少。那么签给我们注解了啊，说所到经卷若值五钱以上啊，那么这个五钱呢，在偶益祖师那个时代是当时的钱呢、啊、是八分银子啊，就是按照呢当时当地购买这个物价来计算的啊，是值八分银子。那么最近我们在学习这段道戒呢，这个五钱呐、啊，自古以来啊，根据一些资料啊啊来这个调查呢，这个说法也很多种啊。原来呢，我们啊大概呢啊计算了，现在值人民币300块。啊，后来呢，啊，又查资料呢，是更少，啊，大概值15块人民币，啊，这个五钱呢，我们一看呢、啊，也可以明白啊，它这个价值不是价钱呢、啊，不是很高的，啊，而且呢是相当之低，啊，那么只要超过这个五钱。那么就患了不可悔了，啊，就破戒了，啊，不能忏悔了，啊，做法忏就不能忏了。若减五钱，终可悔。如果呢，这个价值呢少于五钱，那么这个是终可悔，啊，终罪，啊，是可以忏悔。此地呢，祖师给我们在补充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如果受了这个戒啊，当然啊是不要偷盗啊，那万一呢啊不小心呢犯了这个盗戒呢，那么这个结什么样的罪啊，就是以这个标准来结罪。那么此地呢跟上面这个事例呢也是有同样的意思在啊，虽然啊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的写出来啊，但是呢啊它有这个含义啊，你看上面这个说以道心去偷佛的舍利，那么结终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是以道心取经卷，是患不可悔啊，不可忏悔，计值轻重，如果超过五钱就不能忏悔了。五钱以下呢是终可悔，都有罪的。那么如果我们比照上面这段经文讲，若以恭敬心取这个经卷，应该也是无犯。那什么样才是恭敬心，什么样是道心呢？

这个区别恭敬心就是他不为自己，就是他不是自私自利的，没有私心的，不是占为己有的，如果占为己有，那就犯盗戒了。像现在呢，把这个佛经他去排版打字，然后他就版权所有还印必究，那就犯了偷盗了，就犯了盗戒了。那么为什么犯盗戒呢？因为他保护他私人的利益，他要赚钱，犯了盗戒。那经佛也没有卖版权给他呀。经是佛讲的，因此他就犯了盗戒了。那么，如果你是为了众生的法身慧命，照这个戒律的开言来讲无犯，就像那个舍利一样，你恭敬心嘛，你为众生嘛，不是为自己嘛，如果为自己的利益，那就犯了盗戒了。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看清楚以盗心、偷盗那个心偷盗心就是为自己自私自利要占便宜嘛，有这个念头就是盗心了，就犯戒了。那么如果不是为自己呢，就无犯。像这个以唐朝时代这个印度的巴拉密帝法师，他就是偷盗印度的国宝《楞严经》来中国的，他是用偷盗的。那他为什么用偷盗呢？因为当时国家把这个《楞严经》列为不可外传的经典列为禁品禁止出口的那么巴拉密帝法师呢也是一位得道的高僧他知道呢这个中国的因缘成熟了这个经中国地区学佛的人需要这个地方的人在那个时候呢，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可以接受这个经典，需要这个经典所以他偷盗了，一共偷三次，第三次才偷成功第一次跟第二次呢都被拦截下来了过海关了，被抓到了。第三次呢，他就把这个自己这个皮肤割开把那个贝叶经就缝在这个皮肉里面，再把它缝起来用尽苦心过海关呢检查不到这样走私过来的现在讲走私大家比较清楚。那么到了广州上岸。他再把这个经取出来，然后再翻译。那么我们中国人才有因缘看到《楞严经》，学习到《楞严》如果当时巴拉密帝没有偷盗我们今天中国人看不到《楞严经》了。那么巴拉密帝他有没有犯盗戒？没有，他没有犯盗戒，他这个叫开眼，因为他这个不是为他自己嘛，如果他为他自己自私自利，他偷这个经来中国卖多少钱哦，他自己就回去就付了那他就犯盗戒了。他没有他来是布施供养供养大家大家都有机会。

会啊，读到这个经典，看到这个经典。所以根据这个公案来看呢、啊，那么在比照这个舍利啊这段经文这样来对照啊，那应该呢，这个道经卷呐、啊，也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在。啊，虽然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的列出来，但是它有它的含义在里面。啊，所以在经文呢、啊，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啊，就是以道心，啊，就是自私自利、偷盗的心，啊，利益自己的心，这个就是道心。啊，所以有这个区别啊。那么像现在这个。有一些佛经呢，有一些出版商他拿去就印上版权所有了，翻印呢他就要到法院去告你。啊，过去早在20年前啊，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负责印经的，啊有一次呢，啊是印一部经，啊但那部经呢，有人拿去呢登记啊。印上版权所有，啊，翻印必究，啊，你拿去翻印呢，他就要追究。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啊，就叫去印这个经，啊，当时我就给师父报告，师父他这个后面打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能印吗？啊，那么师父当时就给我。大声的开示，啊，说你现在拿去印，你被抓起来关，你非常的光荣。你为什么被关呢？你为了弘扬佛法，这样被关的有价值，赶快去印，啊，那我就二话没有，依教奉行了。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戒律上的开遮持犯啊，那么来看啊，我们的确不是为自己啊，我们也没有在盈利，也没有在赚钱啊，经营好了都是供养大众的，免费供养的啊，我们并不是图利的啊，所以无犯。啊，在戒经上讲无犯，啊，那如果世间法律要追究呢，那就如同老和尚讲啊，那我们也很光荣啊，被关得非常光荣啊，所以这些啊，我们都要把它分辨清楚啊，那么我们在持这个戒呀，啊，才知道啊怎么来受持。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福报田者，有二因缘夺他田地，一则向言啊，这个向言就是签里面有注解。即告状送于官府也啊，这个相言就是诉讼啊，到法院了，啊，告状了。二则坐相，签里面讲，即立标示界限相言。若居士为地故，言他得胜；若作异相，过分得地，值5000则，犯不可悔。啊，那么在这个补里面呢，也给我们讲，补是弘一大师的补注啊。此节属田处，啊，我们前面看到这个道界啊，这一大段经文啊，有虚空处，有田处，啊，有供其处啊，处就是一个处所，啊，你偷盗的一个处所。那么这一节经文讲的属于田处，田地。那么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也有讲，若以道心取得他人田地契约，改换名字等，犯不可悔罪。啊，把别人那个。

田契啊，就是所有权状啊，拿来改成自己的名字，啊，偷天换日，啊，这样啊，也是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这个是讲盗田地，啊，是偷盗别人的田地，啊，有二因缘夺他田地，啊，有两个因缘呢，夺取他人的田地。啊，那别人的田地呢？他用这个偷盗的手段，用偷盗的心理啊，去夺取过来，占为己有。啊，那么第一个因缘是相言相言，啊，就是告状诉讼。那么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事情都有啊，这些诉讼案件啊，为了土地的纠纷啊，为了土地的纠纷啊，那么引起诉讼的。那么诉讼呢啊，往往啊也会有人啊，他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啊，取得胜诉，胜诉就是他诉讼了，他赢了，打官司他打赢了啊，比如说在文字上啊，或者呢啊，用一些计谋啊，那么夺他的田地。那么我举出一个例子啊，以前我们在台湾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一些老农夫啊，他也不认识字。那么那些认识字的人呢，要夺他的田地，啊，就给他写一写啊，一些契约书啊，他也看不懂啊，只要他签名画押啊，盖手印就好了，啊，骗他的，啊，那么他就盖上去了。盖上去呢，那个证据啊都很明白的，你愿意这个给人家的啊，那到法院怎么告他也告不赢。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呢，啊，去骗那些人啊，那么这个当然是这个是犯了偷盗了啊，破戒了，犯了偷盗戒了啊，就是恶意的去霸占人家的田地财产，啊，这个利用这些官府的关系啦，啊，或者这个律师现在呢，很会钻这些法律漏洞的，那么去赢得这个诉讼，啊，夺取别人的田地，啊，那么小从一个个人啊，大到一个团体、一个国家。这个都有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国与国之间那个边界啊，那个土地也会纠纷啊。啊，那么一定啊，有一方啊犯了偷盗戒了啊，这个就不行了。那么二则呢，坐相啊，坐相这是另外一种因缘，就是另外一种方法。即立标示界限相也，这个在台湾是属于地政事务所啊。地政事务所呢，比如说你家里的土地啊，它的编号，那么他们要去立这个界限的啊，要立界限的啊，你的地到哪里，他的地到哪里啊，到哪一条线。是你的地，哪一条线是他的地？那么如果要占人家便宜呢，他那个界标啊，啊，原来在这里呢，他怎么来移过去一点点，然后他就，我一条很长，他就多了很多出来了，这个也常有的事情。啊，所以在我们台北现在双溪山上，这个，啊，下个礼拜。

0: 啊，可以放给大家看看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呢，放给大家看看啊。这个也是居士供养的，啊，原来这个陈居士啊，我就说我们盖啊，不要去侵占到别人的地方，啊，他说没问题啊，他什么都没问题，那就是盖到人家的地方了，啊，后来人家就写公函来了，说要我们迁走，啊，我马上就迁走了，啊，他交给我了。 啊，那么我一定不会去占用别人土地的啊，所以这个它要有一个立标示界限啊，它有一个界限啊。那么如果这个界限呢，它也可以作弊呀，啊，它可以移一点啊，或者到地震事务所呢去贿赂啊，给你移一点，那你这个土地呢？ 就减少了，啊，要偷盗那一方的，他就增加了，啊，或者呢，好的给他换成不好的，不好的给他换成好的，啊，这个都有，啊，这些土地纠纷啊，自古以来都有，啊，都会去争的，啊，争就是他会去占别人便宜偷盗。 这个是第二种因缘，啊，这第二种因缘。那么我记得去年在庐江，做训练的时候啊，有一天早上，居士带我们到桐城去，啊，看一个宰相的故宅，啊，这个宰相啊，哪一个朝代我记不起来，啊，他有一条巷子窄窄的。 这么窄，啊，就是跟他们隔壁也是一个大户人家呢。那他们那个大户人家呢，就是他那个墙壁呢，就侵犯到宰相他们的地了啊。他那个墙就把它切过来了，啊，他这样也好。啊，后来这个宰相的家人呢，就发这个书信啊，送到京城给这个宰相啊。那个宰相啊，也是度量很大啊，能做到宰相度量都很大。 宰相肚里能撑船，他说没关系啦，让他几寸又何妨？他认为他那个墙就移过来，啊，后来就变成一条小巷，现在还留着啊。啊，这个自古以来呢有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是要占别人便宜的啊，这个就犯了偷盗戒啦啊。若居士为地故，言他得胜。 啊，这个若居士呢，假若受三皈五戒的居士呢，为了夺取别人的土地田地，言他得胜，就是到官府去告状了，他告赢了。啊，实在讲，他是占人家便宜了啊，他反而他告赢了，啊，用种种手段呢、啊，他胜诉了，啊，得到这个田地了。
1: 若做意向过分得地，意向就是说，你把原来那个界标啊移动了，啊，原来这个不是你的地，你把它移过去一点了，那你就多出来了，啊，过分得地呢，那么如果价值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个土地呢，我看呢、啊、很容易就超过五钱的。 啊，就很容易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这条戒呢非常的严格。那么这个是讲你受了戒的人啊，这样就犯戒了。道戒这个戒相啊很细的。那么没有受戒的犯了偷盗，是不是没罪呢？一样有罪，这是性罪，一样有因果报应的。那么受了戒呢？ 除了有性罪之外，再加上这个破戒罪是两重罪，啊，所以没有受戒呢，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这一条罪，啊，并不是没有受戒他造了这个业就没罪，不是的，啊，他本来就有罪，啊，只是受戒的人呢、啊、多一个破戒罪，那么此地经文讲的呢？ 是就这个破戒的罪来定的，啊，不是就这个。

圣罪。那么此地呢啊，我们啊引用啊一个公案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啊，来跟诸位同学报告。这个因果故事是出在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三啊，回复郭汉儒居士的一封书信。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法语也有编录，啊，有截录啊编进去。那么他在这个原文呢是比较完整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把这个他原来这个文呢，找出来，把这个文呢，念给我们诸位同学啊，大家听听啊。现在西洋战事剧烈，若不及结束，则将延于吴国。凡中外各国强弱不一，其受害故皆同等，非败者受害，而胜者得利。按时而论，被人杀者故可怜，专杀人者更可怜。彼只知目前，则胜者似乎得意，若并来生后世看之，杀人者比被人杀者苦深万倍，其世人皆不知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是祖师当时在世的时候呢，刚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西洋战事剧烈呢啊，那么也延伸到我们国家来了啊。在当时呢，中国外国呢，这个强弱不一啊，有的强，有的弱啊。不管强或者弱啊，这个战争呢，都是同样受害的啊，所以受害皆同等啊，不是败者受害，而胜者得利。啊，不是打败的人他受害，打胜仗的人他就得到利益，啊，事实不是这样的。啊，按时而论呢，啊，被人杀的固然很可怜，啊，但是专门杀人的人呢，啊，他就更可怜了。啊，为什么呢？啊，彼只知目前，啊，一般人呢只知道眼前，啊，则胜者似乎得意。啊，好像胜利的人好像得到利益了，啊，若以来生后世去看，啊，从这个三世因果去看，那杀人者比被人杀者苦深万倍，那杀人的人比被人杀的人，他将来要受的苦啊，那个苦啊，是深千倍万倍都不止，其世人皆不知也。其就是可惜啊，世间人他都不知道这个因果。那么祖师举出清凉三字一个公案啊，清凉三字就是五台山啊，清凉山记载五台山的一些事情。载隋代州赵良相，家之巨万，生二子，长曰盈，次曰孟。盈强孟弱，其父将终，婚家之为二，孟得其上，父死，盈尽霸孟之家业，但以孟圆房一所，孟拥立至佛，未久盈死，生孟家为子，名桓，又未久孟死，生盈家为盈孙，名先。还为赢家之仆啊。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这一段是清凉三字啊，记载啊隋朝代州啊，代州就是现在五台地区的啊，到民国成立之后呢，把州改为县啊。那么隋朝这个时代呢，在代州这个地区有一个富人家啊，
相当有钱。

叫做兆良相，家资巨万，家产非常富有。那生了两个儿子，长曰寅，次曰孟，他的长子叫兆寅，他的次子，第二个儿子叫兆孟。寅强孟弱，这个长子呢比较强势，那个次子啊比较软弱，其父将终呢，分家之为二，把他的家的资产分为两分，孟得其上，这个第二个儿子呢，可能分得稍微好一点。可能他父亲呢，看到这个儿子比较软弱，多给他一点点，或者分稍微好一点的给他，可能是这个情况所以孟得其上。父死他父亲死了，寅尽霸孟之家业，他哥哥呢，就把他弟弟的家业呢，全部霸占过来了，只有留一间盐房给他弟弟。其他的田产都被他霸占了，就是我们讲被他盗取了，偷盗了。那么这个孟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间盐房，一个房子。孟拥立自活，拥立就替人做苦工这样过生活。未久寅死，没有多久呢，这个赵寅死了。就是赵孟的哥哥赵寅死了。那么赵寅死了之后呢，就投胎升到赵孟的家做赵孟的儿子就升孟家为子那么名字呢就叫桓了。叫赵桓，这个赵桓就是这个赵寅的前身，赵寅的前身，投胎到他弟弟家里给他弟弟做儿子的，变成他弟弟的儿子了。又未久孟死，又过没多久呢，这个赵孟也死了，升赢家为赢孙。这个赵孟就是赵寅的弟弟呢，没有多久也死了，死了呢就投胎了，到他哥哥赵寅的家呢，做他哥哥的孙子，名先，就是赵先。那么赵桓为赢家之仆，这个赵桓就变成，这个。赵赢家的仆人因为这个赵孟生前就是家产都被哥哥占据了那么就给他哥哥做仆人了做工过日子。那么现在他哥哥死了呢，投胎到他家来了变成他的儿子就是赵桓那变成呢这个。赵寅就到这个这个赵桓就到赵寅的家呢做仆人。先欲朝五台这个赵先呢要去朝五台山，命桓随行因为赵桓呢是他的仆人在他家做长工了。这个赵先呢就是赵孟去投胎的投胎到他哥哥家做他哥哥的孙子。那么他就命令这个赵桓随他到五台山去，朝山。桓知其薄，罢阐事，私欲杀先。这个赵桓呢，知道呢他的伯父呢，霸占他父亲的这个产业，所以就非常气愤就想要杀死这个赵先，幸得其便。行至五台僻处，持所逆刀谓先曰：“女主霸我家业，令我势穷。我今杀汝以。”

0: 泄愤啊，这个赵桓呐 看到机会来了啊，这个赵先呐、找他去朝五台山啊，走到半路呢，看到没有人，他就事先把藏好的一把刀拿出来啊，就要杀死这个赵先啊。他说：“你祖父赵营啊，霸占我家的产业。”啊，让我们家这么穷，啊！我现在呢要杀你啊，泄愤，啊！其实现在这个赵桓呐、就是赵营的前身，是他给人家霸占的啊。他现在反过来，他要气愤，要去杀这个赵先了，啊！赵先是他的弟弟，啊！先急走啊，桓呐、就在后面追，路遇茅棚，一老生指之曰：“此处不可行凶。”啊，那么到五台山呢、跑到一个茅棚。一个老僧给他们禁止说：“这个你不可以行凶。”桓曰：“吾杀怨耳。”这个赵桓说：“我要杀我的冤家。”老僧另坐，各以一杯茶饮之。这个老僧呢、是得道的高僧，就好，你们两个先坐下来啊，倒一杯茶给他们两个人喝。两个人呢喝下去呢，宿命通现前了。遂知前世事，知道呢，原来这个赵桓就是赵颖了，这个赵先呢就是赵孟，原来是他们两个兄弟，现在死的又碰在一起了，那么知道这个前世的因果了，那两个人都哭起来了，遂再三出家，那么两个兄弟就在五台山出家了。这是一个公案，就是你去偷盗别人的，占不到便宜，而且呢是偷盗自己的福报。说倘各国皆见前后世事，还肯专以杀人为强国之要政乎？这是印主当时呢他的开示，他说倘若呢每个国家。这些领导人呐、都知道这个前生后世的事情，知道这个三世因果报应，他还会专以杀人作为强国的政策吗？不会了，因为呢，知道呢，他这样做法呢，是害到自己，想要自己得利益呢，反过来是。害到自己，损害到自己，这是一个公案啊。那么跟这个霸占田地这个经文有相关的我们提出来给我们同学来分享。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同学，请接着看中峰禅师的开示啊，这第一式啊，第一式的开示啊，只因最初不觉，惑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其主，由是夜往千禅，流转无道，横随生死已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我们念到这一段，前面禅师告诉我们，发心跟业果，这个事实的真相，同时又给我们说临明瞻即的发心呐，个个不无，人人本有啊。在依报环境里面啊，我们讲的特别是植物，

矿物，这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呢，我们的身体还是个医宝啊。为什么呢？身体是所现所变，跟外面呢，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啊，这是物质啊，身体这个物质啊，跟外面物质没有两样啊。《金刚经》上说的一合相啊，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一，用现在这个学术里面所说的话，就是基本的粒子，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这个东西组合的啊，这个基本的物质到底是什么，现在有没有发现还很难讲啊。那么现在发现的原子、电子、粒子，粒子还能不能分啊？在理论上讲呢，是永远分不尽的啊。事实上呢，我们的科学技术现在只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现在发现是最小的物质，他们给它定个名词叫夸克。这个东西还能不能分？科学家不敢断言呐。为什么呢？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在理论上讲呢，当然可以分。那些通通是所现所变的，这包括我们的身体。真的是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啊。再小再小的物体，它是整个宇宙一切万物之根本，通通是它组合的。它有发现呐，这个要知道，它有发现。发性沾染呢，一丝毫没改变呢。

楞严经上，文殊菩萨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啊，这个是在《简选圆通》那一段经文上是讲的。他说：“觉海性。”

尘缘，缘尘觉缘妙啊，缘明照生所，所列照

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富罗那尊者问，为什么会有妄想？妄想即是生的啊，这个妄想就是根本无明啊。世尊答得好啊，

这个是属于一念妄觉。我们要注重那个妄，妄不是真的。啊，但是妄是迷真。所产生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你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有，啊，世尊讲的是，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呐、啊。文殊菩萨这个话了，跟佛讲的是一个意思。啊，他讲圆明照生所。就是知见立知，所立照性王，就是无明本啊。那立知吗？不能立了。佛法大乘佛法常讲一法不立，这一立就迷了。一法不立多自在呢，啊，一法不立了，你跟法性完全一致，啊，跟法性呢是一体，一相，一个利用，那就是诸佛如来得大自在。无障无碍，若无障碍的法界啊，无障碍的境界啊，决定不能立，这一立就坏了。啊，所以菩萨讲呢，所立照性王啊，那个照性是灵知啊。临明瞻机呀，啊，临明瞻机就失掉了，哎，这个事呢就产生变化了，啊，就像那个水接近的试验呢，哎，它就产生变化了，啊，它不是正常的，正常呢是美到极处，啊，它的美妙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我们在这上面才动一念呢，它就产生变化。虽然很美妙，但是跟原来的已经有很大的差距了。那越迷越深呢，就越变越丑陋。啊，法性随缘呐。这一迷之后。迷妄由虚空，这文殊菩萨讲的，虚空从哪里？迷妄来的。一空立世界，世界从哪？世界从空中所生，空是无，无中生有，啊，就生出世界出来了。

就变成物质。这物质是什么呢？物质用现在话说，精神的凝聚变成物质。啊，物质是精神呐。物质是这里讲的发性呐，发性在哪里？物质是发性啊，凝聚就变成发性了，无相就变成有相啊。啊，所以有是从无来的呀。虽然它现了相了，它变成物质了，那个发性的本能没丧失，永远不会丧失。啊，发性的本能是什么呢？灵知。啊，《大乘经教》里面讲的见闻觉知。啊，所以它通通都有见闻觉知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现在叫细胞，细胞已经很大了。啊，细胞不知道多少个。佛法里面的术语叫微尘呢，极微之微呀，这佛法的术语啊，啊，极微之微。聚集成了细胞啊，界微之微我们肉眼看不见，实在讲我们也体会不到，但是许许多多这个界微之微啊，聚集在一块形成一个细胞了，哎，这个我们能看见了，我们能体会到，体会到了。这细胞有没有灵性？有啊，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你都要善待它了。啊，怎么善待它呢？行善。它是随着意念。啊，这个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境随心转，若能转无，则同如来。这些话非常非常重要啊！啊，你只要抓住这些，你真的明白了，真的会用了，心善，思想善，言行善，你全身所有的细胞的时候，这个反应都是正面的。这个我们在普通讲啊，这是真正懂得养生之道啊。年岁大了不要紧啊，会返老还童。真能做到吗？真能。你懂得之后，你把你所有这个身体的这个器官细胞啊，用你的心想，恢复到年轻，恢复到正常，恢复到健康。理上本来就如是啊。啊，你要不会呢？不会你是糟蹋你自己啊。啊，怎么糟蹋呢？一天到晚打妄想，心不善，思想不善，行为不善，你这叫自己糟蹋自己啊，自己毁灭自己这个身体。我这个话就讲到此地，不再往下讲了。往下讲的时候，大家不懂了，恐怕越听越迷惑了。

降尘尘过度啊，这妄想，妄想凝聚

啊，我说到这个地方呢，诸位能够领会，那你就很有受用。啊，这个开始啊，好啊，中风过来人，啊，绝不是凡人。下面这个文里头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只因最初不觉。这个最初是什么时候呢？不要去问他了。啊，你要去问他呢，你就又打妄想。哎，你要找最初是什么时候？啊，所以妄想里头又加上妄想，你这个妄想不能够转变呢，不能够化解呀。啊，实在讲，给你说时间，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在大乘教里面说时间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止，如果说有始有终，那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讲无始无终是假的，不是真的。初也好，后也好，通通是一念。但是这个事实真相呢，很少人懂啊。啊，这真是事实真相。啊，最初不觉，就是现前当下一念不觉。啊，古人讲这个最初一念不觉，这个最初说的也是很有道理。这个话我们不懂，我们以为最初哦，总是过去、过去、再过去，这想错了，不懂得人家说话的意思。啊，最初就是的，一念的最初，现前一念的最初。这个最初大概是亿万分之一秒啊，亿万分之一秒。啊，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啊，这一念不觉了。啊，不觉是什么呢？就是你动了，你心动了。啊，你要看到自性，啊，自性是法性湛然，湛然是不动的。这个前面讲，啊，无生者即诸佛寂灭之本也，寂灭是不动的，这是法性，它本来不动，不动那就是真的。哎，你要动一下，这动就是妄，动叫妄动啊，啊，这个动是极其微细呀。不要说我们凡夫不能够觉察，大乘教里面讲七地菩萨都不能觉察，八地才觉察到。啊，那个微微的一动啊，八地才觉察到。八地菩萨叫不动地呀。啊，所以极其微细的动，他就感觉到了。刚刚觉察到，到如来果地，才真正叫寂灭，完全不动，恢复不动，幸得全体大用啊。

圆满现前的如来果地境界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啊，极其微细的啊。啊，说到全体大用啊，他还欠一分呢。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诸佛菩萨教人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呢？修不动。我们在前面《弥陀经》上看到这个佛的名号，佛名号是表法。啊，六方佛、东方第一尊佛就是不动佛。这一开端就给你显示啊。不动是真的，这一动就是妄。阿苏毗佛是不动佛，你为什么要在一切境界上起心动念？这就是你堕落，这就是你轮回的原因啊！这就是你在这一生当中处处都是障碍，障碍从哪呢？是因为你动了，你要是不动，没有障碍。为什么化身菩萨诸佛如来？啊，我们在华严啊，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无障碍的法界，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那原本就是无障碍的法界，为什么呢？没有动过心，没有动过念头啊！啊，你为什么动念头？啊，所以讲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啊！啊，无始无明，你懂得无始什么意思？

诸佛菩萨给我们说明宇宙事实真相，绝不刁难，绝不谈玄说妙，说些东西故意叫我们不懂，那哪里叫慈悲呢？他所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非常浅显，无始无明就告诉你，无始没有开始。就是你现前起心动念，哪有开始啊？你现前果然不起心不动念，嘿，你就成佛了。世事无碍啊！这个不觉呢？不觉就是起心动念。觉心不动，无明妄动，所以这个一动啊就不觉了，就好像水，用水来做比喻的时候，诸位好懂，水在沾染啊，这是水平呢没有一点点波浪，这个水平像一面镜子一样。它不动，这个时候它照在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觉就是觉照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如果它一动呢，这一动就起波浪了，起波浪了，它还能照，照的什么就不清楚了，就迷了。所以我们供养诸佛菩萨最重要的供养具是什么呢？就是一杯水。我常常教人呢，供佛的这个水杯呀，最好用玻璃杯。现在有人用水晶杯，那都很好，透明，你能看得很清楚。学水呀，不动。学水清净，一丝毫不染，一丝毫不动，这个就是佛。凡夫跟佛差别就在此地，凡夫的心动，凡夫的心染污。染污就是我们今天讲落印象。它里面呢有贪嗔痴慢，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染污。真心里面没有。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贪嗔痴慢。没有嫉妒。那些东西通通是虚妄的。说到最究竟的。真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是妄想了，你这个水呀，心水起了波浪，境界风动啊，境界是什么？是外面的环境，你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你有所感动，这就完了。佛菩萨的高明，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就像镜子照东西一样，照得清清楚楚，镜子里头绝对没有分别，绝对没有执着，比什么都清楚，一点都不迷惑，慧呀，如如不动那是定啊，定跟慧都达到究竟圆满了。定慧是一呀，不是二啊！定就是慧，慧就是定啊！

那是我们的本人。啊，宗门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本人。啊，学佛没有别的，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而已，恢复而已。

本性的占极就是根本智，本性的极照就是厚德智，无所不知啊。占极是无知啊，般若无知啊。觉照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心还是定的，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只要你起心动念分别执，你就完了，你就堕落了，你就是凡夫了。所以这个最初不觉，因为不觉呢，心就动了，就不急了。任妄为真，这下麻烦了。妄是什么？妄是所现所变，把所现所变呢当作真的，不知道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能现能变。所现所变是虚妄的呀，这一下麻烦大了，任妄为真呐，迷即为无啊，即是自己，这是不是自己？不是。

是的。什么是自己呢？能现的心，能变的识是自己。性识是自己。所现所变呢，不是自己。就好比我们用个粗浅的比喻来说，我们的身体是自己。我们穿的这些衣服啊，不是自己啊。这个衣服是我们所做的，我们自己穿在身上的。佛法里面呢，叫它做我所，我所有的，身是我，这个身外之物啊，是我所有的，这个大家好懂啊。现在告诉你呢，身也是我所有的，能现身、能变身的那个生活，那个东西没有形象，无形无相。但是它真有，它不是没有，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真心。本性呐，连虚空都是他变现出来的，都是他所现所变。迷即诸物。诸无是妄心，不是真心的。诸无就是一般讲的，你随着境界转这是凡夫。觉悟的人呢？觉悟的人他转境界。譬如这最明显的，我们这个身体。真正觉悟的人呢？这个身体是随着自己法性转，这能转无啊。随着法性转呢，可以叫这个身体不老啊，不病啊。这个生老病死苦完全没有啊，什么三苦八苦啊，哪有这种事情呢？世间人有种种苦是什么呢？你被境界所转，你不能转境界，这就是迷即诸物转不了境界，肯定就被境界所转，没有第三条路。诸佛菩萨转境界，六道凡夫被境界所转，被境界所转，才有生老病死，才有什么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才有这些东西。这一来呀，被境界转了，麻烦就大了。被境界转，在人个人来讲呢，你被命运转；在环境上讲呢，你被风水转；你没有办法超越命运，你也没有办法超过风水。可是真正觉悟的人。真正觉悟人，那就真正有福。那个福绝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概念当中的福，我们想不到，不可思议。那是真正有信心、有这个觉悟的人。为什么？他转境界。那就是佛人

居复地呀，复地复人居啊。啊，这个富人说他能转境界，他到这个地方一住啊，这个地方山河大地风水呀，随着他的心转，他的心善，他的思想善，他的行为善，哦，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善呐，通通都善了。啊，你要不相信，极乐世界就是这么转的。啊，这个华藏世界也是这么转的。啊，其实华藏极乐跟我们这个地球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啊。啊，那个地方住的是佛菩萨了，纯净纯善。所以，山河大地一切万物啊，没有一样不是纯净纯善。啊，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呢，现在个心不善，思想不善，行为不善，所以山河大地的时候，通通不善。啊，这个不善，这个现象就是天灾人祸。啊，天也没有灾，人也没有祸，啊，都是不善业感召变现出来的。这个越迷越深了，啊，又是业网牵缠，啊，这个业就是你的造作，啊，你今天造作的善业，说老实话的，善业也不是善，也不是真善。为什么呢？你是善恶相对的善。佛法里面讲真善，讲至善，那是法性的善。你现在已经迷失了法性，换一句话说，这个真善、至善呢，你迷了。你迷了之后，今天你这个思想心目当中的善是相对的善，是善恶之善。这个在一般说，觉悟的人，他那个善是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啊，真的是像大师在此地所讲的“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是本善。啊，孟夫子、荀夫子所讲的善恶呢，是习性，不是本性。啊，我们对于本性呢？完全迷失了，六道众生哪里会知道本性？声闻缘觉菩萨虽然知道本性，没有证得。如果证得本性呢，那就超越十法界了。啊，我们一般称他为法身菩萨。化身菩萨是正的本性，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啊，是这个境界，啊。所以六道众生呢，麻烦就大了，业网牵缠，啊，他造作这个业了，无量无边呐，啊，就像网密密麻麻，啊，怎么会造这么多业呢？起心动念就造业，意业，口里面的言语，我们讲，哎呀，废话太多啊！什么叫废话呢？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啊！你从早到晚啊，说话不停。你把你的话仔细分类，

外乎这四大类啊，是觉悟的人，有道行的人，言语很少啊，他心是定的。我们今天讲经说法了，言语都太多了。早年我亲近张家大师，我跟他在一起坐2个小时，2个小时当中，他所讲的话，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把它记下来，在我想呢，不可能超过500个字。那像我们在讲台上讲演，2个小时，这个参加过讲演同学都知道啊。你要写成讲稿多少呢？至少20000字。我跟张家大师因为常常在一起，每个星期见一次面的。2个小时，他全部的讲的话写出来的时候，不会超过500个字。使我们感觉他都在定中。他送我这张照片，你们注意去看，定中。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他都在定中。他走路很慢，动作缓慢，言语很少。我只看到的一样，他这个嘴唇在动，没停止过。大概是持咒，金刚持，嘴唇动没有声音。这是给我们做好榜样啊，那叫真修行啊。

我们现在明白了，真修二六十中六字洪名，相续不断，这是真功夫啊！啊，真舍不可思议。啊，很可惜，我们把光阴空过了。啊，一天到晚不晓得念佛。啊，不知道一佛念佛，一天到晚打妄想。啊，那换一句话说，一天到晚都在造业，业往千缠呐。啊，这是你造作啊。流转无道啊，这是你的果报啊！啊，无道就是六道轮回，啊，为什么叫无道呢？阿修罗那一道不算，啊，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五道啊，阿修罗为什么不算呢？在天上就归作天道了。在人间就归作人道了，在畜生他就归畜生道了，在恶鬼他就归恶鬼道了。

严经上告诉我们，这个四道啊都有阿修罗，地狱没有。啊，那么通常把阿修罗算一道呢，是讲天阿修罗。啊，实际上它可以跟天人合并。啊，所以佛经里面常常讲五道五趣啊，五趣轮回。都是这个意思，流转五道，这个就是轮回呀，果报现前的。轮回从哪里来的？轮回是业网牵缠，你才流转五道啊，横随生死一生尘。随着你自己造作的善恶业，这是什么习气呀？习性呢？你造的善，人天两道；你造的恶，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永远在这个里头打转。为什么呢？受报的时候造业，造业再受报。你要是细心观察，哦哟，你会发现这个麻烦大了。为什么呢？六道里的往上提升难啊，往下堕落快呀，越堕越深呐。这段事情，如果我们细心呢去观察，你不难体会。你想想，你现在已经有几十岁了，细心去想去观察，我今年70岁了。60岁那个社会是什么样子？10年前。5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子？40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10岁的时候，你10年10年做一个比较，发现是什么呢？科学技术进步了，伦理道德了衰退了。人心这个善恶这个善心善念善行大幅度的衰退，我们讲人心这个善良善意善行不如现在人，不如10年前的人。10年前的人不如20年前的人，20年前不如30年前的人。你这样一想就可怕了，这什么呢？一代不如一代呀！那我们将来的堕落就可怕了。

恶鬼地狱里面受苦啊。同样是恶鬼道，同样是地狱道，现在人堕落到里面受苦，要比从前地狱人、从前恶鬼人不知道要苦多少倍呀！这苦从哪里来的？你自己业所感召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呀，业感召的呀。所以这个佛法当中常讲啊，因果不空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不能不小心。不要以为随着自己性子去发作，后来你有苦头吃啊，不是别人吃啊。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与别人毫不相干。你要是怪罪别人，那你罪上加罪，你苦上加苦。恒随生死一身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呐。这个弥见就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古至今。这是说弥了以后到现在我们的实际上的生活状况。中峰禅师在此地只讲这个原则，我们要细心去思维观察，你才知道这个现象之可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今天学佛没有别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不了解，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念头意念生不起来啊。必须事实真相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这个问题是要解决，不解决不得了啊。请接着看下面的开始。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那么到这个地方呢，大师把事实真相呢给我们说出来了。当知是应当要知道啊。虽然说应当要知道啊，六道众生呢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就迷了。佛菩萨所以应化到世间，来帮助我们，来救度我们。第一大功德是什么呢？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六道轮回之苦啊，是从迷来的，谁能救啊？佛菩萨能救。所以这个慈善救济，只有诸佛菩萨做得最彻底、
最究竟最圆满。啊，不是说你没得吃送一点食物给你，你没有衣服穿送一点衣服给你，你没有房子住啊，造几间房子给你住。这是我们世间人家，哎呦，这是这很慈悲啦，这是慈悲救济了。佛菩萨不是如此，佛菩萨要救你出六道轮回，要救你出十法界，要帮助你成佛，帮助你永远脱离一切世间苦。这么大的慈济事业，非常可惜世间人很少知道啊，这个大善人没人认识。啊，虽然没人认识，哎，他时时刻刻不离开我们，这才叫慈悲到基础啊。啊，他没离开我们呐。时时刻刻永无间断在照顾我们。我们应当要觉悟，应当要明了。应当要晓得事实真相，生是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呐。啊，灭呢？灭是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我们把生灭呢换一个字，大家好懂。这个生。我们这个身体生了，灭呢，这个身体死了啊，我们用生死来说，大家就更容易了解了啊。生真的是原生啊，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五阴众缘合合组成的啊，用现代的话来说呢，这个身体是许许多多的器官筋膜啊细胞组成的啊，但是我们的心性不是器官，不是筋膜，也不是细胞，什么也不是，它不是物质，物质它有生灭，我们的心性没有生灭，这个也很难懂啊。啊，那么现在诸位大概都在网络的荧光幕上啊，来接收我们的讯息，或者呢我们所录制的光碟录像带，你们在电视荧光幕上见到了。我用这个来做比喻，诸位就好懂。我们电脑电视的荧光幕就好比是法性，这个荧幕里现的像呢就是原生的生命。你们想想看啊，荧光幕上现的这个像有生有灭，我们这个荧幕有没有生命呢？没有啊。
啊，再用电影做比喻，现在这个现代人啊，这个我想都看过电影啊，电影的荧幕啊，就好比是我们这里讲的发心啊，在荧幕里面显的那个影像呢，那就是生命，那就是原生啊。所以这个相啊、现象啊、所现的相啊，有生有灭啊。能现的这个荧光幕啊，没有这个荧光幕就显不出相来啊。这个荧光幕不生不灭啊。

诸位从这个比喻上啊，你去体会。发心就像荧幕一样，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现象。所以现象呢，它又不染着。用这个来比真心好啊。有一点相似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的用心就像荧幕一样，随你现什么像。你现佛菩萨的像很好，你现地狱恶鬼畜生像都好，没有一样不好，绝对没有分别，绝对没有执着，绝对没有一丝毫染污。那么诸位现在是天天可以说都接触到的电视的荧光幕，电脑的荧光幕，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能现呐。但是这些机器能现，它是靠外缘，缘生呐。这生，这是讲这个现象啊，这个相啊是缘生的，法性不与缘俱生，我们这个荧幕能显相的这个荧幕，它不会跟这个影像，同时生，它不是的，灭呢，这个荧光幕上相呢，演完了。这个电源关起来了，就没有那个相灭了，没有了。荧幕绝对不随这个相消灭。所以荧幕是不生不灭。影像是有生有灭。影像就是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到外面这个六尘境界。我们的根跟外面的境界都是有生有灭，都有生有灭，能现象的这个性法性呢，不生不灭，就像这个荧光幕一样，它没有生命，它是永恒的，它才是真正的自己。宗门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他是真正自己，他是无所不在，再跟诸位说，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法心沾染呐，从来没有动过，从来没有染污过，他具足见闻觉知。所以我们人的见闻觉知从哪来的？法性来的。一切万物的见闻觉知从哪来的？也是法性来的。一点都不奇怪，本来就是这样的。包括虚空。虚空要是没有觉闻见这个见闻觉知，它就不能传送见闻觉知。我们今天许许多多这个讯号靠这个虚空来传送，因为它有见闻觉知。那么由此可知，整个宇宙是活的，它不是死的。活活泼泼。你不要看到好像山川大地这个草木泥沙石块，它叫冥顽不灵，它真灵。文殊菩萨讲的相成成过度这一句话是讲这个我们用现代话讲物质怎么来的。

说得很清楚啊，啊，知觉乃众生，这句话讲得好啊，就一切众生都有知，都有觉。为什么呢？发现啊，在动物叫做佛性，在植物矿物叫做发性。

这个对于我们帮助，这个帮助我们理解，啊，深一层的理解，帮助我们的教学，起很大的作用啊！啊，特别是对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过去在这个经教上研究，啊，真的没有科学的证据啊。啊，我们的信那是凭圣言量啊，他是圣人，他不欺骗我们呐。啊，那么然后再凭的是凭自己修行功夫啊，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啊，那就是修定了，达到一定的水平啊，这个境界现前啊，那就是你亲证了，你证得了啊。现在用科学的方法，我们没有达到这个修行的水平呢，哎，也能看见。啊，用机器仪器啊，来帮助我们做证明。当然，这个仪器帮助我们证明是有限的，而且呢，是很粗糙的。我们从禅定里面去证得了，那是极为细致，又为深广。啊，我们感谢科学家提供这个讯息，啊，使我们的信心倍增。啊，我们知道怎样善待自己，怎样善待我们生活的环境，环境里面包括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啊，对一切有情众生，这是人事环境；对一切无情众生，是物质环境。啊，我们会如佛菩萨啊，纵然不能说完全一样啊，逐渐接近了。啊，像诸佛如来一样啊，处世待人接物啊。渐渐呢，其如佛境界。

这一番开始给我们解释，所以云法心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什么叫生而无生？说了这么多生是众生生灭的迹象换一句话说就是相现象生灭是现象法性不生不灭法性不是现象那用经典讲法性不是物质物质是从法性里头生出来的所以物质现象有生灭法性的现象没有生灭你从相里面见性那就是生而无生正如同像我们在这个荧幕上我们看到荧幕里面的现象同时呢你就看到荧幕你知道荧幕里头相有生灭荧幕不生不灭在生灭里面你看到不生不灭了这个话好懂从这个里面呢细心去体会

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一段，无生二生，这是讲相啊，相本来没有啊，没有现在还有了，这怎么有了呢？中空禅师在此地告诉我们，众生迷妄入心，这个心跟诸位说，这是妄心，这不是真心，因为迷妄入不了真心，真心是纯真，绝对不会带妄，那么这个心说，这个心是八识，我们常讲阿赖耶识啊，真的入了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像仓库一样，你所有一切的迷惘通通都收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是个仓库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呢说这个是叫含藏识叫藏识嘛，藏就是仓库嘛。我们起心动念叫落印象，现在人家落印象，印象落在哪里呢？就收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是妄心，也是广大没有边际跟虚空一样那么这些印象不是物质，所以它没有体积世尊在经上说过，如果这些印象要是物质，要有体积，佛说净虚空都容纳不下了好在它没有体积藏在阿赖耶识里头我们昨天做的事情，过去做的事情，或者是几十年前做过的事情，有些印象很深刻一想呢都能够想得出来如果这些印象好像要没有一个地方收藏，我们要他的时候就把这个资料调出来好像是个资料库一样，就调出来我们就能够好像过去的事情都在现前一样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资料库，那东西不就没有了吗？这个资料库不会坏，永恒不坏，里面储藏的是我们生生世世无始劫以来所有一切的善也好，不善也好，是无忌也好，通通都收藏在里头我们想要调哪一个资料立刻就出来了，非常快速今天电脑也不能够跟它相比电脑是人脑发明出来的永远比不上人脑那么这个心迷妄入心，这个心是阿赖耶。积业成果，即是累积无始以来造。

造作的这些罪业累积啊，现在就变成果了。果说报就现前了，这三障的报障啊，迷妄入心，这是烦恼障啊。啊，积业是业障啊，成果是报障啊。好了，这果报现前了，续受轮回，妄见生灭。轮回不是真的，六道不是真的，幻象。金刚经上说得很好，梦幻泡影。啊，凡夫不知道，以为是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产生了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被境界所转。啊，不想觉悟的人，觉悟的人他能转境界，他完全能做得了主。啊，凡夫可怜，把这个虚妄不实的境界当作是真的，心被境界所转，这个心是妄心，真心呢，真心不起作用，迷了，迷失了。一点都不知道了啊！你这个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呢，所思所想全是妄心啊。那么我们要问，真心在不在？真心在。刚才讲的真心就是荧幕，它不生不灭，它不来不去，它如如不动啊，它在。再怎么样呢？不起作用，你不认识它，你不会用它。啊，觉悟的人会用它，会用它得大自在。啊，为什么呢？不被境界所转。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悟，则同如来。啊，化身菩萨诸佛如来的本事，啊，就是他认真不认妄，他不被境界所转。那么这法性在哪里呢？法性不离法相。哎，那你就是说，好比我们在这个看电视了，哎，荧幕在哪里呢？你能看得到的这个影像地方，它就是荧幕嘛。荧幕没有离开画面嘛，画面就是荧幕嘛。所以圣人从画面里面看到不生不灭的一幕，如如不动的一幕，他心不动，他不跟你这个画面境界转，你画面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与法性啊毫无交涉，他能守住性。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啊，那个圣人的境界虽然我们现在达不到，我们能想象得到啊，他在这个五欲六尘啊，这是大千世界里面呢，真的他就像看电影看电视一样，决定不生染着，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慧。啊，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他看得很清楚无所不知。啊，那个无知是什么呢？无知是法性，如如不动。无知才是真知啊！啊，
六道凡夫呢，

恰恰相反，他有知，他知道这个荧幕里面所有一些现象，他把荧幕忘掉了，完全忘掉了，不知道啊，这些这个影像啊，是从荧幕衬托出来。这个荧幕忘得一干二净，完全着了相。这个就是六道凡夫。以为那个相啊是真实的，在相里面起妄想、起分别、起执着，念念计较，不知道它是虚幻的、虚妄的，它根本就不存在。为什么呢？这个相刹那生灭。你们想想，现在荧光幕上相是不是刹那生灭？决定没有两个相是相同的。从电影是最容易明了的。因为它是镜头开合，太明显了。但电视比电影进步。看电视的人很多，懂得电视原理的人不懂。懂得电视原理的人晓得，相是虚妄的。它像是什么？像是线条组合的。线是点组合的。点组成线，线组成面，这个是原理。因为这个线呢移动的太快了，所以你不知道它是假象。电影一秒钟，那个放映机的镜头生灭，开就是生了，关就是灭了。24次，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就好像是很逼真的，不知道是假象。那个电视呢？这个线条的移动，比电影放映机的这个开关呢，不知道要快多少倍。我们被欺骗了。如果把这个速度一慢的话，你就完全了解了。这一条线慢慢的移动，慢慢移动，你才明了了，这个画面是这么出来的。它太快了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你不晓得，就跟做梦一样，梦是假的，但是你做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所以你梦里头受苦受乐，如果知道做梦呢？古人说了，如果我知道是做梦，梦里头梦到一头老虎要吃我，我也会很发心的，我就发个慈悲心吧，我用我的身体就喂老虎吧，梦见吧。你不知道做梦，以为是真的，所以你看到老虎来了，吓得一身冷汗呐。那么诸佛菩萨应化到九法界来度化众生。

我们常常听佛门有所谓呀，大作梦中佛事啊，其见水月道场啊，道场是水中之月呀，佛事是梦中之事啊，所以这个应化来的人得大自在。他在这里教化众生，帮助众生，是真的是痕迹都不着。你要问他有没有造作，他没有造作，作而无作，无作而作。众生分上看到他做的很多，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做。所以要晓得，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真的是佛菩萨觉悟人眼睛里面所看的虚受轮回，所以叫可怜悯者啊！为什么可怜？这真可怜呐！望见生灭，对于生灭啊，对于死亡这样的恐怖啊，这么害怕，望见。你要真正了解的时候，没有生命，没有生死，只是幻境界而已，就是这一场梦啊，换另外一场梦，你没有办法清醒过来清醒过来了，六道就没有了，永嘉大师讲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觉悟了之后没有了。下面，中空禅师用比喻，再给我们说明，希望我们。前面这个讲的，你要是没有法子体会，你再从比喻上，比喻能够帮助你体会的。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似诸随色。当知镜光本净，诸体俱很，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又业果之俨然也。我们看这一段，实在讲这一段呢，跟我刚才用的电影、电视、电脑的这个荧光幕上。这个比喻是一样的从这些比喻上要细心去体会我们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都不是真的，真的是一真法界华藏极乐是真的，是一真法界设法界都是梦幻泡影不但是六道所以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古时候没有这些科技一般人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用镜子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洗脸都要照照镜子镜子里的现象法性体上如镜现象又呢四诸随色

宝珠，这个是一般人都喜爱的啊，但是拥有宝珠的人不多，总是富贵人家。这个镜子几乎家家都有，啊，这是很普通的一个用具。啊，珠有颜色，不是它本身有颜色，啊，外面的这个色彩啊，它反映出来。那么现在呢，用的很多了，啊，因为有许多这些珠宝人工造的，啊，造的跟真的几乎是一样，很难区别，啊，在这个光照之下呢，因为它角度不相同，它反射出来的时候就有彩色的光。啊，有各种彩色的光，啊，这是现代人呢都很清楚、很明了的，啊，珠本身没有光，在这个阳光或者灯光之下的时候，哎，看到它反射出来有彩色的光。所以镜。当知净光本净，啊，镜子本来是清净的，本来里面没有色相，啊，珠，也是很清净的，也没有光彩，啊，所以告诉我们，当知净光本净，诸体俱空。没有痕迹，干干净净的。物镜互彰啊，不为色相。镜子照外面的境界，这是物镜。啊，这个物呢，就是镜子，是珠。外面的境界。照在他这里，他起了反应，这是互彰啊。彰是明显的，镜子照外面，照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影现在镜子里面。啊，光照在珠上，珠是就起了反射。不为色相啊，这个色相自自然然就现这个相啊，这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啊。那么这个色相呢，有生有灭。当你照的时候，它就生了；不照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啊，如果我们这个镜子移动，啊，照这一面的境界像是我们照那一面啊。这一面的境界相没有了，灭了；这一面的时候生了。啊，照我的面孔，哎，我的面孔在里面生了。啊，照你的面孔呢，我这个面孔灭了，你的面孔又生了。这里面境界好像有生有灭。镜子，能照的镜子。不生不灭啊，那个珠随着光啊，光的色彩起变化，那变化就是有生有灭。珠子的这个珠之体，它没有生灭。

这个色相之趣来啊，色是诸，诸显色，镜子显相，由业果之俨然也。啊，俨然是自自然然。啊，我们一切众生迷惑了事实真相，啊，这个诸法实相，在这个里面起惑造业，变现出果报，就像镜子当中的像啊，这个宝珠现的色一样，不是真实的。啊，真实的是什么呢？真实是我们的心。啊，真的讲法性是真的。那我们现在要问，法性在哪里呢？楞严经上讲啊，六根门头啊，放光动地呀、啊，诸佛如来呀、啊，就是看到这个，所以合掌。称你是佛，为什么你佛性？你的佛性跟他的性无二无别，他是佛，你怎么不是佛呢？一切众生都是佛，无情的众生有法性，大乘法里的常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见到性了，在相上见到性了，这就成佛了，绝对不迷在相上了，这叫大彻大悟，教下叫大开圆解，念佛叫离一心不乱，他真的一心不乱了。什么叫一心呢？所有一切对立的化解掉。这才叫一心呢、啊、有人有我，我跟人对立，这个不是一心。一心里头没有对立了、啊、那我们在一般讲的佛众生，还有佛跟众生，你在迷，你们有觉悟，觉悟怎么样呢？觉悟之后啊，无佛无众生，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它是一不是二，这叫一心啊。啊，凡是对立的、相对的，通通没有了，真妄没有了，邪正没有了，善恶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啊，人我没有了，缘尽没有了，前后没有了，这才叫一心不乱呐、啊！这叫入不二法门呐、啊！这叫入佛境界，佛是彻底觉悟的境界，你得大自在。啊，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一切无非随顺佛性，不造业了。啊，没有烦恼，烦恼没有了，业没有了，所以六道十法界这个果报没有了。这是觉后空空无大千了，啊，剩下来是什么境界呢？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就是华藏啊，就是极乐啊。
我们看下面一段啊，这个比喻如果你真懂得了啊，你细心去体会。故诸佛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啊，现在讲这个话好懂了。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啊，他见一切万物，就是六道，就是十法界，也都是不生不灭。为什么呢？他从相上见性，就如同这个性相啊，没有妨碍啊。只要你了解事实真相，为什么呢？像镜子照外面万物，它有没有妨碍呢？万物现在镜子里，镜子并不染嘛，一丝毫妨碍都没有吗？我们今天为什么妨碍？我染着，我们这个眼见耳闻接触外面境界，它会起心动念，它会生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就糟了，就坏了。佛菩萨了解事实真相，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些话我讲了很多年了。哪一个能落实，哪一个就成就了。话不是空口说的，说了没用处啊，说是素宝啊，自己不得受用啊。要自己在境界里的真的现前了。我见色，我闻声，我确确实实知道事实真相，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哪个是相分，哪个是性分？真正契入境界呢，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啊。性跟相还对立的话，你还是在迷啊。你没有悟啊，真正觉悟了，性跟相是一，理跟事是一，因果是一，你入一真了，你就得一心了，一心是怎么得来的？所以离开一切境界，你到哪里去得一心？又何况境界你能离得了吗？你离不了啊。你只能转换，你决定不能离开。为什么不能离开呢？法性自然现。有体性，自然就有现象；有现象，自然就有作用。体相用，一而三，三而一。就跟镜子里头现的像一样。它是一，它不是二了。真的就是迷悟不同啊。所以诸佛炎在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相中见性，性相一如。众生呢，于湛然无生中啊唯见生灭啊，这就众生在迷啊。无生是性，是法性，他在法性当中啊，见到生灭的现象，见到这个法相，他把法相啊对立了，把无生的法性啊忘掉了，完全不知道，在这个虚妄相里头，他对立了。

啊，像我们看这个背景，这背景是像，啊，后面有山，有云彩，有树，啊，它这样分别，啊，这个分别叫起心动念呐，啊，这个是山，这是云，这是树，啊，树不是山，山不是云。其妄想分别执着，这就坏了，迷了，越迷越深，越执着越严重。啊，诸佛菩萨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说这是树，那是云，那是山，他没有，他说一体。啊，不得已而说一个名字叫法相，法性能现，法相所现，法性是以法相不二，这是真实智慧呀，这才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不迷了，不然我们学佛要以其如这个境界为我们修学的目标啊！啊，那么这就是经上常讲的入佛之境。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中峰禅师在第一时的开始啊，我们把这个文啊念一段，故诸佛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沾染无生中唯见生灭。啊，这两句啊，前面说过。中峰禅师确实用最直接了当。为我们说明众生跟佛差别之所在，

接着我们看，下面的这个开始的文，知因迷悟之有差，随之限量之不厌，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呐，迷则无生皆生灭。立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上面为我们详细说明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迷悟啊，迷了这叫众生，觉悟了啊就叫佛啊。所以禅师在此地说啊，只因迷悟只有差了啊，迷悟你看外面的境界啊，就是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眼见耳闻啊，身体接触乃至所有一切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像这些道理从前的来讲呢，我们不难知道啊。譬如我们同样都生活在这个世界，由于文化水平不一样，修养不相同啊，那我们看外面的境界就是一切人事物感受就不一样 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事实啊。啊，那么另外呢也能够显示出来啊，譬如我们一个人在欢喜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人事物啊，感到他们都欢喜。我们有忧虑有很烦恼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人事物啊都感到讨厌啊，都不喜欢。那么由此可知啊，外面境界是一样的，随着我们的这个修养，随着我们的情绪啊，我们接触之后啊，这个观感呢就有很明显的变化啊。这个是在我们一个人身上，或者在我们亲朋好友之中，大家在一起聚会显而易见。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够推断那我们凡夫跟佛那这个差距就很大了，对于宇宙人生的认知这个差距很大啊。他们看到的是宇宙人生真相，我们所看到的是宇宙人生的妄想啊。为什么我们看到虚妄呢？因为我们迷失了真相啊。怎么迷的？前面说过，佛菩萨觉悟啊，彻底觉悟，圆满觉悟，所以看他看到宇宙人生真相啊。啊，禅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只因迷悟只有差了。

随智限量之不一，我们的看法跟这个佛菩萨的看法不相同。啊，我们的看法在境界里面，你会生起妄想，你会起心动念，你会分别执着。啊，那么化身菩萨跟诸佛如来，他在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不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啊，起心动念，这是无明啊。妄想执着造业呀！佛菩萨能在一切境缘当中，他不迷惑，他不造业，这个得大自在呀！啊，差别就在这个地方，除这个之外，什么差别也没有。啊，所以下面就说了。实呢，实实在在讲，生无自性。啊，这个生就是一切万物的现象。啊，这个一切万事万物的升起啊，包括虚空。啊，虚空原来也没有啊，虚空怎么会升起来了？你要说虚空没有，这个一般人感觉很奇怪。啊，但是要从比喻上呢，你去体会的，也许你也能够体会得到。啊，譬如做梦，梦中有没有虚空？有啊。啊，那我要问你，梦中虚空从哪里来的？你做梦的时候虚空现前呢？你醒来的时候，你梦中的虚空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是很细心的去观察了，哎，这个现象真的就在现前，虚空有生灭，啊，我们梦中虚空有生灭，当然，虚空里面所现的一些现象，啊，世界、微尘、众生。啊，梦中所有的这些境界，好像跟我们现前一样啊，有生有灭。我们现前这个虚空，这个世界，山河大地，芸芸众生，从哪来的？真的是从虚空生的，啊，虚空是无啊，无中生有啊。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啊，确实是无中生有，而且是一时顿现。哎，这个跟《大乘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啊！啊，但是说的没有经典讲的这么详细。啊，那么生无自性呢？这个自性就自体。它没有自体，因为没有自体呀，所以才称作妄，它不是真。楞严经上讲得很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生灭的。速度太快太快了，没有法子形容啊！所以佛讲不可思议啊，那就是无法形容啊，它那个快的速度我常常在讲席里头用这个电影来做比喻。电影的放映机，那个镜头一打开，画面不就映在荧幕上吗？那就是生。啊，镜头关起来，这个画。

灭没有了，那就是灭。啊，再镜头再打开，第二个画面又现前了，这是只有生了。啊，再关起来，那第二张的这个画面又灭了。这个是很明显的，你看到生灭，这个生灭是一时顿现。啊，生一时顿生，没有先后，灭也是一时顿灭，也没有先后，就是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处生，随处灭尽。啊，但是放映机的镜头那个开关呢，生灭了一秒钟24次啊！啊，那我们现在眼前这些现象，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感官，啊，我们能见、能闻、能思维、能想象，都在内。这个生灭现象，那一秒钟这个生灭多少次呢？人王经上给我们讲，这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啊，那照这样子，我们弹指，我们一秒钟至少可以弹4次，4×6，这个60，再乘900，正好2个108000，就是216000次的生命。啊，像那个电视电影放映机的镜头啊，它多快呢？啊，一秒钟不是24次，一秒钟是216000次。你怎么知道那是假的？啊，人王经上世尊这个说法我懂得，释迦牟尼佛是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为什么呢？真实说这个速度比这个还要快，你没法子想象。啊，几乎啊，快到什么程度呢？几乎是生灭同时。所以佛经上常讲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是生灭同时，啊，说生又灭了，说灭又生了，一时顿现，啊，这个一时顿现呢，就是当下一时啊，啊，你有什么时候一时啊？啊，一时生，一时灭，生灭一时。所以生无自性啊，无生呢也无自性啊。物质生灭皆无生啊，诸佛菩萨觉悟了啊，生知道生灭通通是不生，一切法不生啊，不生哪来的灭呢？啊，这个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诸佛菩萨在这个现象里面，他从来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跟那个真相完全相应。所以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跟我们讲，诸佛菩萨叫无障碍的法界，啊，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无障碍的法界。无障碍法界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现前。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因为我们迷了，啊，迷的样子是什么呢？迷的样子是妄想分别执着，你起这个东西就麻烦了。

啊，这个叫起惑造业。啊，这造的业，你就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现象，啊，也就是唯心所现的这个现象呢，把这个现象。

变作十法界，变作六道，变作三途，起这样的变化了。但是你要晓得，能变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不是真的。因此从这个能变呢产生所变的境界，这个所变就是六道三途，也不是真的。虽不是真的，你不觉，不觉，那你就得要受，在这个里面受苦受难啊。就像你在梦中做梦呀，你做噩梦，做噩梦很难受啊。啊，有时候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呀，吓死了，结果是一场梦。啊，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里面，在十法界里头做大梦啊，这个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梦中之梦啊，永远不会醒过来，你说麻烦不麻烦？啊，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在这梦中醒过来。啊，所以这一句说得好，跟你说真的，啊，生无自性，无生也无自性的，啊，觉悟的人生灭都是无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迷的人就不一样了，迷在无生皆生灭。啊，迷的人说他执着，他分别，他执着，啊，在他的感官之中，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的万事万物通通都是有生有灭啊，你就是佛这个一般讲经啊，佛讲经我们知道啊，他讲经依据的叫二谛，这个二谛是什么？第一个是随顺他自己亲证的境界，这叫真谛啊，跟你讲真的，像华严法华这些大经里面跟你讲真的啊，佛菩萨境界啊，这个是我们六道凡夫很不容易接受的，很难懂的，不是我们境界啊，跟我们境界里头完全不相同啊。于是佛另外一个说法呢，随顺众生，随顺众生就是速地啊，随顺速地，佛讲有生老病死啊，讲动物有生老病死，讲植物有生住异灭啊，讲矿物这个星球有成住坏空啊，这个我们懂啊，这个讲法的时候我们会点头，我们承认一点没错，这是凡夫的感官世界啊，这个佛也常讲啊。为什么呢？你没有觉悟啊！讲真的你不懂啊，讲假的时候你完全同意啊，你能接受啊？迷则无生皆生灭。啊，这凡圣境界不相同。啊，这个实际上的这些理事呢，没两样。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常说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用科学的方法拿水，水是矿物，用它来做实验，发现

这个水的洁净呢，他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以善意对待他，他的洁净很美；以恶意对待他，他的洁净非常丑陋。证明佛所讲的话了。啊，水，它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法性，它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但是它能够啊，受其他妄想分别之处的影响，把它的扭曲了，把它这个相扭曲了。啊，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能体会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华藏世界的水，一定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非常的圆满。啊，真正具足了我们常讲的真善美慧呀。为什么那个世界人全是觉悟的人啊？华藏世界化身大士啊，他没有凡夫啊，最低程度的都是圆教初住菩萨啊，一直到等觉，一直到如来果地啊，所以那个地方啊没有迷惑的人，都是真正觉悟的人，所有一切物质都变成最完美的啊，那叫一真呐。我们这个地球还是一真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地球上的居民啊，迷而不觉，一天到晚打妄想啊，心里所想的，心里面所念的，所说的，所作为的，跟这个发现完全相违背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山河大地所有一些物质，随着我们的心想在变，变得非常丑陋啊。我们这个地方山河大地跟极乐世界山河大地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那么好，我们这边这样丑陋？没有别的，境随心转。我们的心不善嘛，他的反应就不善啊，我们的心善，他的反应马上就善，于是我们就懂得了。假如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居民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为什么呢？所有物质它马上就改变了啊！这个从他们这个水洁净实验呢，我们就能想到啊啊！我们一恶意对它，这个水这个洁净非常丑陋，我们换一个念头，以最善的意念来对它，哎，他马上就那个结晶就改变了，就变成很美的结晶给我们看了。随着我们念头在变呢。啊，江博士说他这个八九年当中从来没有看到两个结晶完全相同。这个是我们是肯定的。为什么呢？你每一个念头不一样。它是随你念头啊产生变化的，你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就不可能出现两个接近完全相同啊，就这么个道理啊。

科学能够有这个发现。把佛经上讲的这个宇宙的真相佛法的术语叫诸法实相，把诸法实相呢，总算是开始证实了。那么佛与大菩萨，他们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他们亲眼看到。他用什么方法呢？甚深禅定，也就是说，把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放下这个真相大白，觉悟的相，迷惑的相，设法界一真庄严，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回事情，也说得清清楚楚。所以立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为什么一名呢？一相，它本来是一体。要知道，我们这个地球，娑婆世界这个地球，跟极乐世界那个星球，跟华藏世界的星球，是一体一样的，都是这个物质今天科学家讲的那都是这些元素但是它的组合不一样我们现在说的是方程式结构不相同为什么结构不相同呢？这结构谁来主持的呢？念头、意念，你的心清净它能够感受它有见闻觉知嘛？这是发性，发性的这个本能，它不会消失的，它不生不灭的，它没有形象，它在形象之中，所以任何的形象、任何的物质都有见闻觉知，它随着有情众生。产生变化，这个有情众生善，他变得很善；有情众生不善，他也变得很不善。所以，是乃一体而一名，因为是乃一体而一相。下面这个大师。给我们讲几句实际上的例子。神如是，这个神如是，神是审查的意思，就是你很认真、很仔细把这个问题看清楚了，审查明白了，如是像上面所说的，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呢，我心即是阿弥陀佛，你就能肯定了。阿弥陀佛从哪来的？心性识变。谁的心啊？我们自己的心啊。诸位要晓得，这个心是共同的，识也是共同的。真心是共同的，妄心不同。妄心说，我的妄心跟你的妄心不一样。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个个不相同。真心是相同的，真心立妄想分别执着这是真心。楞严经上，佛说了一个比喻，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佛说真心像什么？大海。大海是真心。妄心是什么呢？妄心是大海里面起的水泡。大海是一样，里面浪花冲出来的水泡无量无边的。每一个水泡就像是我们这些众生妄心。

执着这个是自己的真心，自己真心呢忘掉了，真心是大海啊。什么时候你这个水泡破了，破了跟大海融成一起了。真是一呀，妄就有二三，那就无量无边呐！啊，所以大乘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一心，一智慧，啊，力无为亦然，所以它是一呀，它不是二啊。阿弥陀佛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个我是真我，不是我们这个肉身之我，肉身不是我。佛经上常讲无我，无我是讲肉身呐。啊，这个里头无我，但是有真我。啊，佛家讲常乐我净，四净德，这是真的。啊，法性里面有我，法性有常乐我净；法身有我，法身有常乐我净。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法身是什么呢？法身就是法相。啊，真心真我就是法性，法性现的相叫法相。那法相是什么呢？虚空世界一切众生是我啊。这个事情很不好懂啊，很难懂啊。那我们再从梦境来做比喻啊，我们人都有做梦的经验。那我要问你，当你在梦中的时候，如果你忽然觉悟了，哎呀，我是在做梦啊，这个梦从哪里来的呢？啊，梦现在人讲啊，梦是我们的意识心变现的啊，意识心变成了梦中境界了，梦中有虚空，梦中有山河大地，梦中有很多人物。那你要问，这梦中哪一个不是你呢？是我意识心变现的，那通通都是我。你再明白了，没有一个不是我。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得佛讲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佛为什么要爱护这一切众生，要救度这一些苦难众生，不是别的，共同一发生吗？啊，这个身是我所有的，一切众生身也是我所有的，山河大地也是我所有的，乃至虚空也是我所有的。我们讲一家人，一家人还不亲切啊，最亲切的是讲到了共同一法身啊，他怎么会不爱护呢？所以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看到一切众生享乐就是自己享乐。生佛不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啊。啊，众生跟我不二啊，我跟众生是一体啊。

不但跟这个有情众生是一体啊，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跟树木花草，跟山河大地，跟广大虚空是一体。啊，那么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啊，在经教里面只有大乘经才讲得清楚，讲得透彻。啊，这个是实相。就是事实真相本来如是啊。啊，那么十法界一体而一名。啊，真的是一体。我们说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啊，天法界、人法界啊，恶鬼畜生地狱法界，一体而一名。为什么一名呢？它一相，相不一样，它确实是一体，原来是一相。一相是因为众生呢起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个相扭曲了啊，那扭曲的相不一样呢，所以名也不一样了。实际上体是一样的啊，能不能把相恢复成一样的？能。只要力妄想分别执着，就一切相就变成一相了。那一相呢，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树还是树，花还是花，草还是草啊，怎么变成？变成最美的相啊，就像佛在经上讲的这个诸佛刹图呢，这个树木花草永远不会凋零，永远长青。这个奇怪了，换一句话说呢，植物生住一灭没有了，动物生老病死没有了啊，这个矿物沉住坏空没有了，哎，这个不可思议啊。人无量寿，树木花草也无量寿，山河大地也无量寿。啊，我们看到诸佛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诸佛那个境界是真的。啊，把它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自己啊妄想分别执着变出来的，错了，在这里受苦受难呐。万法一体而一名啊，啊，这个一体就是法性。啊，我们再看他这个先讲阿弥陀佛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啊，那么再看一报。净土即此方啊，此方即净土啊。啊，我们这个地球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啊，没两样啊。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样庄严，那么样的美好啊。世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不是泥沙啊，不是泥土啊，是什么呢？是七宝啊。大地是琉璃啊，琉璃我们世间人讲翡翠，绿色的玉，透明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大地，这大地透明的，从地面上看到地底，一片绿色。啊，我们这个地方七宝是非常坚硬，啊，像石头一样，很坚硬呐。只能做一些珠宝、工艺品这个艺术品用的来欣赏。西方世界七宝它是柔软的，那个大地很软，就像我们走到很厚的地毯一样，你走起来很舒服啊，不硬呐。铺马路，我们这个地方现在铺马路是用柏油，铺柏油路，铺水泥路。西方极乐世界铺马路的是黄金，你就晓得黄金有多少，黄金是铺马路的。金银琉璃砗磲玛瑙，这些珍宝的时候，多半都是建筑材料。为什么？这些东西在我们这个世界都变成了泥沙石头，都变成这个东西，没有别的，就跟那个水借镜的反应完全一样。我们这个地方人心不善，所以它的反应接近就变成这些东西。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善，它的反应变现出就变现出无量无边的珍宝，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没有两样的。所以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雾之自数？何有凡圣而彼此呢？凡圣也不过是个名而已名不同真正造成这个不同现象的原因是迷雾。西方极乐世界，人觉悟，所有一切万物随物变现的境界，就是不思议的美好。我们今天这个是世间人心行不善。所以这个地方所有一切的万物变现的那就不美好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我们自心所现的。所变的影像这个《金刚经》上讲的，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我们自心所现所变的影像。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懂。要清楚，要明了，然后从哪里改呢？从我们的心上改。真修啊，真修啊，不在形式在实质。实质是什么？起心动念。这一句话。

最初张家大师跟我说的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你的心变善了，没有一样不善。啊，头一个相貌转了，相随心转，相貌庄严了。啊，接着呢，体质，啊，身体健康啊，不会有毛病啊。这是最近的物质，我们起心动念，所有物质它都有反应，就跟水接近一样，啊，所以你的心善、思想善、言行善，哦，你全身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善，啊，样样都善，那你怎么不健康呢？你怎么会生病呢？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生病了，出了毛病了。毛病怎么生成的？不善的念头造成的。主要的，啊，当然还有别的因素，啊，别的因素是你饮食，啊，风寒，啊，这是外面来袭击的，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思啊。那现在这个医学界里面也讲求啊，所以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的人，外面虽然是感受风寒，这个是很容易调理，很容易好啊，啊，恢复正常啊。心理要是不健康，麻烦就大了，他很容易招来外面呢这个病毒的袭击。而且很不容易好，啊，心理不健康啊，啊，现在这个医生呢也常常讲这些话了，啊，那心理健康的标准他就不知道了，这佛法里头讲得清楚了，啊，我第一次听张家大师这样教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第二次听到的呢，在新加坡纳丹总统给我讲的。啊，他是印度教。啊，他说他非常尊敬佛教。他说佛教啊，重实质不重形式。我听了，我都感到非常惊讶。啊，因为这句话的时候，我从张家大师听了之后几十年。没有人在我面前讲过这句话。这内行人啊，不是内行人说不出来啊。啊，这个实质啊，就是起心动念啊，啊，言语造作啊，一定要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啊，那就没有不善了。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尤其对误会我们的人、诽谤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用真诚心对他。用清净平等心对他，用正觉慈悲心对他，真心啊，啊，决定不能说他对我不好，我为什么对他好？那你就错了。他堕地狱，我为什么不堕地狱？不就是说这种傻话吗？啊，他搞六道，那我为什么不搞六道？现在我们跟他走的不是一条路啊，他搞六道，我们是搞成佛之道啊。啊，他走的路那个路是迷而不觉了，我们今天走的路是觉而不迷啊，不一样啊。

那还要是受一点点委屈啊，还有嗔恚心，还有报复心，那不就大错特错了吗？啊，不是他错，是自己错啊。这一段大道理啊，也包括这个事实的真相啊。说完之后，你看幕后这一小段啊，禅师教导我们，乃至现前众等啊，我们大家现在在一起啊，来做这个法事啊，做这个法事是我们共同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修行。以自性阿弥陀，这懂了，阿弥陀佛是自性阿弥陀佛，与大众舌根，大众舌根是什么？我们在称念阿弥陀佛，普通运转，根本法轮，这个根本法轮就是这样的。一真法界，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自性所现，皆是为识所变的影像，这就叫做根本法轮。这一桩事情，只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明了，他们懂得。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心是相信佛不妄语，佛不欺骗众生，佛讲的话句句真实，我们听佛的话决定没错。佛并不是教我们听了就算了，不是的，佛教我们听了之后依照他所讲的去修学，然后自己证得清净境界，这是佛了不起的地方是要求我们把他所讲的你自己亲自就证明证实，宇宙人生是不是这个样子，一定要到自己亲证啊。这个普转根本法轮，我们在这里懂得了，在现在世上讲呢，就是大家一起称念呢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诸人还为心魔，这个诸人是称大家，诸位仁者，仁者是对菩萨的敬称，就是仁慈的人，诸位仁慈的人，还委习么？委是委屈，委屈你了，你懂不懂啊？那个习魔说你懂不懂了？接着呢，再看中峰禅师底下一首偈，生灭无生，生不生，落榜哪肯尽人心，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这个寄送里面呢，都有很深妙的禅机。前面这一番开示，是我们对这首偈呢也就能有几分呢体会了。生灭无生，生不生，这个理事我们不能说很透彻的明了，至少啊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个模糊概念呢

就很难得。为什么呢？因为从前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在宗门里面讲啊，这是移情。有移情呢，你就会有悟处，所以小移则小悟啊，大移则大悟啊，啊，这不是怀疑，这是移情。啊，你听说佛菩萨祖师大德了，给我们讲宇宙的人生真相。我们常常读，常常听，常常思维，啊，到自己这个心呢定下来的时候，啊，定能开慧呀，啊。心浮躁，妄念很多，没有办法，啊，也就是你没有法子悟入。我们一般讲开悟啊，你没有办法开悟。开悟一定要到心定下来，啊，所以古人，中国古人常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个学佛的人很容易懂得这个道理。一千遍念下去之后，心定了，啊，心定了就有悟处，啊，那个意思不要去想，不要去问了。就能明了，就豁然大悟，啊，道理在此地，所以这个多听多读，啊，多多为人宣讲，啊，那个开智慧就更快，啊，那么我自己这一生的经验，大家都看到的呀。我学佛到今年52年了，啊，在讲台上讲经也讲了45年了，啊，我45年没中断过，啊，除了旅行之外几乎天天都在讲，啊，而读经没中，从来没中断过，啊，旅行也不中断。你心是定的，啊，没有妄念，没有这个世间杂乱的纷扰，你才能其如己分。啊，这个第二句啊，只给我们指出西方极乐世界了。落榜哪肯尽人行呢？啊，决定没有尽职人往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张开双手欢迎大家移民，没有拒绝的呀。啊，实在讲就像现在的澳洲一样啊。啊，澳洲移民部啊，这个盖瑞部长，我头一次听到他主持公民宣誓，啊，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公民，偶尔一个机会，啊，他邀请我参加了他们这个公民仪式，他在那里宣布啊，澳洲是欢迎。各个地方来移民的，啊，不像这个其他的国家地区有很多限制，澳洲限制很少，欢迎移民，而且很容易拿到移民。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啊，欢迎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啊，只要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条件很简单，你真的相信，你有愿望，啊，你想去，啊，那么然后你能，啊，一心一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好像是讯号一样，啊，我们这个地方把这个讯号啊发出去。

是阿弥陀佛在那边就收到了。我们用这个方法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印呐，保持联系呀。到我们的缘成熟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我们了。一般缘成熟呢，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到了。诸位要晓得，六道凡夫都有寿命。他为什么有这个命运呢？因为他有妄想，他有执着。人只要有妄想，只要有执着，《了凡四训》里面，云谷禅师讲啊，那就有宿啊，你逃不过这个宿啊。什么人把妄想、执着、分别通通放下了，宿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念佛求往生的人有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没有啊，没有还是有宿啊，这就叫待业往生。如果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那个往生叫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没有这个命运的拘束了，没有了。所以生死自在啊！那个自在的程度也有不同，你功夫浅深高下不一样啊！所以极乐世界在幻影，决定呢没有禁止，谁知万丈红尘里呀！邯郸花开月正明，这个万丈红尘是形容六道轮回，谁知，也就是哪谁能想到，六道轮回里面，居然有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苞啊，邯郸是莲花还没有开，开了的时候就成莲花了，没有开的时候成邯郸，邯郸是花苞。这是说什么呢？念佛的人，每一个念佛发愿求生的人，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啊。就生一朵莲花，这个莲花上有你的名字，将来你往生的时候就生在这个莲花当中。这个莲花呢，我们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去，现在在这里发心，极乐世界宝池里头就有莲花。那我们这个讯息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念佛的这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滋养这个莲花。你念的功夫越勤，念的心越纯越真，莲花就慢慢就长大了，越来越大，光色越好，邯郸花开月正明啊，这个月是表真如自信，还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呢？总离不开心性。心性是能现能变，所有一切现象呢是所变所现，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这个开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那么下面呢是最重要的了，念佛。所以这个细念法事是以念佛为主，念佛发愿。

在这个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八个项目啊。那么这是说法开始。说法完之后下面念佛。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接着呢，三乘观世音菩萨，三乘大势至菩萨，三乘清净大海众菩萨，这个仪规呀，诸位，都很熟悉啊，大家常常在做。念佛完了之后啊，这下面是属于发愿，这个第一时所举的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我们净宗学会成立，在缘起里面，我拟了修行的五个科目，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必须要遵守的真实教诲，一定要遵守的，决定不能违背的。这五个科目都是从经论上记录下来的。第一个是敬业三福，从《观无量寿经》记录出来的。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要落实，要做到啊！第二条呢，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我们行门第一个科目。我们能不能往生净土，就看你这个三条十一句，你做到多少。你要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生不能往生。很重要啊。第二个科目是六合敬。六合敬是我们大众在一块相处，人是社会动物，决定不可能你独立生活的。即使在家，夫妻他也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所以和睦相处，互相尊敬呢，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是佛陀教我们呢怎样跟大众相处他说了六条。见和同解，就是说用现在的话讲呢，我们要建立共识，我们对宇宙、对人生、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要很接近。怎么个接近法呢？佛法讲得非常高明，把我们自己的成见，也就是我们的想法看法统统放下。大家统统放下，那不就是完全一致了吗？这个见解、想法、看法就相同了，这个方法妙极了。
但是这放下不是容易事情，菩萨才能放下，阿罗汉还没有完全放下，啊，那已经放下不少了，啊，凡夫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啊，凡夫依靠佛菩萨的教诲，啊，这个好，我们不要依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要依经典里面的教诲，啊，这个我们凡夫可以做到，而且非常具体，啊，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我们决定不做，啊，这个办法好啊。啊，第二，戒和同修，啊，戒就是大众在一块生活，总要有个规矩，啊，总要定一个章程，我们每个人共同要遵守，这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啊，仪规，啊，就是生活规范，可以依照我们现前生活环境来制定。啊，我们今天讲生活共用啊，啊，那么下面再讲我们生活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最后一条利和同均，啊，这个利和同均就是我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是平等的，啊，没有特殊，啊，没有高下。我们一样的生活，啊，这个现在讲的是共产呐，啊，所以我从前讲经常讲啊，佛教是最早的共产，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佛家是完全讲共产的，没有私有财产，啊，只有团体。团体共过这个一律平等的生活，啊，释迦牟尼佛自己以身作则，啊，佛陀一生，啊，这个衣食起居跟大众完全一样，没有一点点特殊，啊，这我们大家服他了，啊，做得非常彻底呀。这六合这第二个科目，啊，第三个科目三学，啊，这是我们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戒定慧三学，啊，决定不能够违背，决定不能够离开，啊，第四个科目是菩萨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第五个科目呢，就是此地列的普贤菩萨十愿，啊，我们净宗学人平常修行依什么？就依这个，这五个科目啊，叫行经呢，啊，要付于行动，不是口里说的，啊，这个经不是叫你念的，不是叫你讲解的，是要求你做到，落实在你自己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你要把它做到，啊，所以我们修行用这个做标准，修正我们错误行为，啊，那么在此地我们看到普贤十愿，啊，普贤十愿第一个离经诸佛，啊，什么是诸佛呢？

弥勒佛，这个礼敬诸佛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叫我们要礼敬未来佛。啊，这是他真正的意思啊！啊，所以佛家许多仪规里面，一开端，一切恭敬，啊，一心顶礼，都是这个意思。啊，不但佛法里面讲，中国儒家也讲。啊，儒家你们诸位看过《礼记》头一篇《去礼》。第一句话，去礼曰无不敬。他这第一句啊，跟普贤菩萨十愿这个第一愿呢，哎，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啊，中国人常讲啊，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佛从这个地方讲到真正修行，从这个地方起，儒家也从这里起，恭敬啊。我们对佛怎么样恭敬？换句话说，对一切人要跟对佛同样恭敬。然后再展开对于一切万物啊，对树木花草，对山河大地，对九法界的神灵，对三恶道的鬼众，通通都要像对佛一样的恭敬。这个里头要清净，要平等，要真诚，不能有高下了。为什么呢？是一体而一名，一体而一相。啊，道理这前面刚讲过啊。啊，这些年当中，我跟许许多多宗教往来，啊，我们建立一个共同的认知，那就是宇宙之间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神。啊，这个唯一的真神在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讲的法性，啊，真神，他创造天地万物啊，啊，那么在佛经讲的这个天地万物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性识就是创造了天地万物，啊，他所现所变的。这个就是宗教里面讲的真神啊，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是他所现所变。那么其他一切宗教里面的神圣也是他所现所变，所以他是一不是二啊。啊，我们知道这个原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从事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所有宗教里面一切神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从我们的本位啊，我们是主啊，他们是兵啊。如果就基督教来说啊，基督教为主，我们也是兵。所有一切宗教里面的神都是耶稣的化身，释迦牟尼佛也是啊，中国的孔子、老子也是啊，啊，所以这个主不是一定的主，啊，各个人可以当主席，可以当主，各个人可以当伴。华严经上讲的"主伴圆融"啊，

所以我说，所有一切宗教徒是一家人呐。都是一个真神的化身呐。我进其他这个宗教的教堂，我礼拜呀，人家看到很奇怪呀，你为什么礼拜？我礼拜那是唯一真神的化身。他们的神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是一不是二。那普贤菩萨呢？那这个意思就更广了。不但一切神是一，一切众生都是一。我们对于所有一切众生的礼敬，跟对诸佛如来，跟对唯一真神无二无别，谁能做到？普贤菩萨做到了啊！我们如果能做到啊，那你就是普贤菩萨了。普贤菩萨有51个阶级啊，初发心的普贤菩萨，摄现位的普贤菩萨，摄住普贤菩萨，摄行普贤菩萨，摄回向普贤菩萨，摄地普贤菩萨，等觉普贤菩萨，只要修普贤行的人，通通叫普贤菩萨。我们敬宗学人。修普贤行啊，你看看无量寿经，你展开还不是正宗分，续分。前面是列与会大众，与会大众这个名号后面头一句话，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普贤大士之德就是这10句，所以要知道净宗同学，只要是真正修净宗的，你是修什么菩萨？你是修普贤菩萨。所以近代弘一大师大家都知道啊。弘一大师早晚课念什么呢？念普贤行愿品。他是修净土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他不念无量寿经，不念阿弥陀经，他念普贤行愿品，十大愿望到归极乐。那么由此可知，弘一大师他一生所修的是十大愿望。那么你仔细看他的。他学佛之后，归心净土之后啊，你看他的表现，他的生活，他处事待人接物，像不像这个十愿？他是不是真在做？我细心观察，他真做。他无论对什么人都恭敬，无论对什么事他恭敬。他对事对物都恭敬。离敬诸佛在他日常生活当中他落实了。弘一大师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从礼敬呢，对人傲慢，对别人不知道尊重，不知道关怀，不知道协助，你不在学佛，你还是在迷惑颠倒啊。你这一句没做到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呀！祝佛，是已经成佛的人不。

不是啊，这个诸佛是讲三世诸佛啊。啊，最重要的是对未来诸佛，未来诸佛是现在所有一切众生的，啊，包括动物、蚊虫、蚂蚁都是诸佛。你能理解吗？树木、花草都是诸佛，范围太广太大了，啊，义理太深了。微妙至极呀！啊，所以这是净宗修学的标准。啊，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知道恭敬。啊，现在真的是无礼无敬。这怎么能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我讲《无量寿经》、讲《弥陀经》，都跟大家说过啊。极乐世界是普贤法界啊，凡是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通通是普贤菩萨啊，四徒三辈九品。全是修普贤行的，《无量寿经》上有明文呐。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净宗初祖啊，他教导我们的，就是代表阿弥陀佛教导我们。我们要信，要能理解，要接受，要认真奉行。啊，要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大慈悲心来学习。

普贤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与一切众生，这个众生包括有情无情，决定没有对立，这真正离境的啊，有对立离境诸佛这一句就不能做到啊，所以普贤行是最难修的。大乘经教常讲啊，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啊，你要想证得圆满的佛果，那你得修普贤行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于此可知啊，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修普贤行的啊，是修究竟圆满的佛道啊。二者称赞如来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前面讲诸佛，这里换成如来了，这什么意思？诸佛跟如来是一还是二？跟诸位说，诸佛跟如来不一不异啊，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但是他确实有两个讲法，诸佛是从相上说的，说如来

来呢，是从性上说的。啊，我们知道，性啊，自性，自性有本能。啊，本能是什么呢？是觉知。啊，就是世尊在楞严会上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自性，或者这个经上常讲法性，它的本能呢？永远不灭，不生不灭，遍法界虚空界啊！除了本能之外，它还有本德啊！这个德呢，也是遍虚空法界啊！这个本德是什么呢？是慈悲，啊，是爱。所以每一个宗教里头啊，都讲慈悲，都讲爱呀。啊，佛法讲慈悲呀，古兰经里面讲仁慈啊，啊，新旧约里面讲爱呀。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所有宗教里面都讲爱啊，所以这个爱啊是宇宙的真理，宇宙的真理就是发性的本德，啊，本具的德性，啊，那么这桩事情呢，这个江本胜博士从水界经里面呢试验发现出来了，他是给水的资讯，他能看能听能接受人给他的这个讯息，什么讯息最好呢？爱跟感谢，这两个讯息他反映的界境是最美的。试验了8-9年，他肯定呢，这个爱跟感恩呢，感谢，他说这是宇宙的真理。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这是性能性德，性能是见闻觉知，性德是仁慈博爱。我在新加坡跟九个宗教往来，我也写了几句话了，一切宗教的根本就是仁慈博爱，一切宗教它这个救度众生的宗旨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就仁慈博爱离苦得乐了，是所有一切宗教的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教学目标啊！宗教怎么不能团结呢？怎么不能和睦相处呢？怎么不能互助合作呢？能呐！我们这一切处果然能呐！去年我两次访问日本，跟日本的基督教，领导人接触，都非常欢喜，非常和谐啊！我们的基本观念，仁慈博爱。离苦得乐。

啊，离苦得乐是从果上讲的呀，有果必有因呢。我们在因上下功夫，因是什么呢？破迷开悟。一切苦是从迷来的，一切乐是从悟来的。悟了就乐啊，迷了就苦啊，所以破迷开悟啊，那个果报就是离苦得乐。这个破迷开悟，那一定要已经开悟的人。你去教导那些没有开悟的人。这个佛在经上常常讲啊，已经觉悟的人要为没有觉悟的人为他们演说，演是表演，做给他看，说是给他说明。我们这个很快乐的生活要做出来给他看呐、要让他看到生欢喜心啊，他来向你请教，你再详细给他解说让他也觉悟了，觉悟就快乐了苦就离开了所以这前面两句，前面这第一句祝福是从四相上说的，一切恭敬，决定不能有分别有执着。那个称赞呢？称赞就不能跟礼敬一样，称赞呢要与性德相应就称赞，与性德不相应不称赞。不像这个礼呀、礼敬呢，是完全平等的，无条件的；称赞是有条件的。换一句话说，只赞善的，不称赞不善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不善的要称赞的话，你怎么能教化众生？你怎么能够改良社会呀，良好的风俗所以善的称赞，不善的不称赞不善的人，不善的事，我们有礼敬，没有称赞。善人善事，我们有礼敬，又有称赞。差别在这里呀。你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参访圣热婆罗门，有礼敬，没有称赞。参访甘露火王，有礼敬，没有称赞。为什么呢？圣热婆罗门表现的是愚痴，不是。甘露火王表现的是诚慧，不是。所以对于贪嗔痴这一类不善的心行不赞叹礼敬，所以是这孔老夫子讲的敬而远之远不是跟他不往来，不是这个意思，不能向他学习我们只能向善学习，不能向不善学习所以不善呢不赞叹。这里头就有分寸了，礼敬没有，礼敬里面没有这个一切分寸的，礼敬是平等。因为一切众生性本善呐，我们是尊敬这个。称赞是什么呢？它有习性，习性里头有善有不善。礼敬完全看本性，不看习性。所以对于恶人都礼敬。

啊，称赞呢，那这是我们叫重视习性，啊，习性里面有善有恶，啊，我们要称，所以说扬善引恶啊，啊，善要表扬啊，要赞叹呐，恶不说，啊，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口上，啊，让作恶的人，啊，他自己去反省，啊，那么这些通通属于教育，啊，让这个作恶的人自己会感到，你看看我做一点小的善事，人家赞叹；我做这么多坏事，人家一句话都不说。啊，不是人家不知道，人家知道，知道，但是一句话不批评你，让你自己良心责备，让你自己回头是岸，这个好啊。啊，用粗俗的话来说的是，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失，啊，不要去责备他的过失，希望他能够改过自新。啊，这个就叫普度众生。啊，又保持自己的身心清净，纯净纯善，啊，绝不把不善放在我们自己心里头，决定不把不善呢放在我们口里面，啊，我们的身与意纯净纯善，啊，又能够感化那些不善的人，啊，感善呢，感化不善的事，你说这多好呢？这是圣人教我们的呀，啊。第三，广修供养，啊，这前面不但是这个形式，这个口头，啊，还要有具体的行动，啊，那是什么呢？看到别人有苦难，你要真的能帮助啊！啊，不要人家来请求啊！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不附带任何条件去帮助。啊，供养就是布施。布施里头有恭敬心，就称供养。布施里头这个没有恭敬心呢，我们就称布施啊。加上真诚恭敬，这个布施就叫供养了。所以普贤菩萨不是修布施，修供养啊。啊，广修供养。我们听到别人遇到有灾难，自己细心审查观察是不是真的，啊，确实是真的，我们听到这个事情就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这是义务啊，啊，没什么条件好讲的，啊。啊，澳洲合同会，他们几个主要的干部，正好我在布里斯本，他们知道了来看我。告诉我，他们要组一个医疗队到西藏去义诊。

我就问他了，义诊什么？他说西藏人，因为住在高原，紫外线很强，所以白内障很严重，每一年差不多有将近六七千个病例增加，每年都在增长。严重的呢，失明。他们发现呢，有五位眼科医生，五位是普通科的医生，还有一些护理人员，大概有将近20个人呢，组成一个医疗团，到那边呢，去帮助他们呢治白内障，听说现在治白内障这个仪器非常进步，很短的时间，也没有痛苦啊，马上就把他那个眼睛上那个翼白翼呀就拿掉，让他恢复视力，这个好事情啊！这个东西。我们佛法里面讲点光明灯让这些苦难众生恢复光明。我听到了，我还有这么一点小小的力量，我说好，我供养一点医药费。他们又来要求我，没来这找我化缘呢。我听到这是好事，这个是事实。大概这个西藏的藏胞，差不多这个白内障的比例很大，几乎占他们的人口1/3，这很严重啊！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白内障啊，这非常严重啊！这是好事啊！他们这个事情，我明白之后了，我也表了态了。那这没多久，西藏有个访问团到这个澳洲来访问，中国驻澳洲的大使通知我，希望我跟这个访问团见面，我们在黄金海岸呢在一起吃饭。他们的领导人热地先生，这是藏族人。当面邀请我，希望我到西藏去看看。那么正好他们的现在有这个团，我就跟大家一起去看看吧。我也非常向往，从来没去过。所以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缘，随着这个团去的，所以。知道有苦有难的，就要尽心尽力去修供养不要等人劝等人劝的时候没有意思了，你不是真心，你是被逼的。好像人家劝你说，劝你不好意思了。总是带一点勉强。我们要养成一个布施供养的心。有布施供养的行为，不要等人家开口。但是自己要审查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社会上是假的很多，骗钱的人也不少我们也不能上当也不能受骗的，所以一定要细心观察审查是真的。确实。有这个需要，我们就应当要出钱出力尽心呢去帮助。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一时开始里面的忏悔啊，普贤十愿的第四愿看起啊，四者忏悔业障，古人常讲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啊，所以忏悔这一个修法，可以说是遍一切世出世间的圣教，我们遍观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他们的教主、先知、传教士，无疑不是教人呢，常常悔改呀、啊。悔就是忏悔，改就是改过。啊，在佛法里面，忏悔这两个字是繁华会。忏是忏磨，是梵语；悔是悔改，这是中国的意思啊。因为忏，梵文的忏跟中国的悔改啊，意思很接近啊，把它连起来讲啊，忏悔。忏悔法着重啊，在发露。什么叫发露呢？露是显露出来，我有过失，做错了，不必隐瞒。啊，能够给大众宣说，就是今天讲的坦白。啊，能对在大众面前说出自己的过失。接受大众的责备、教训，然后能改过自新，后不再造，这是忏悔真正的功德啊！后不再造啊！早年，我亲近张家大师，啊，张家。

大师教导我。啊，那个时候我刚刚接触佛法。啊，佛法里面这些规矩仪式是一无所知。大师非常慈悲，啊，所以告诉我，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那么忏悔呢，在佛法里非常非常重要。啊，什么叫忏悔呢？知过能改，后不再造啊，这是真正忏悔。啊，那个仪式啊，它是不重要。对我初学的人来说，我很有受用。那么忏悔呀，最要紧的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啊，我学佛以后啊，好多年，我这才真正明白。佛家常讲开悟，什么叫开悟呢？开悟我们听起来很玄呐。啊，以后我接触经教多了，这才真正明了什么叫开悟呢？知道自己过失叫开悟，把过失改正过来叫做忏悔。忏悔是真正修行的功夫啊。这一个修学方法里面，最难的是知道自己过失。人能知道自己的过失，这个人就不迷了，这个人就觉悟了。过失无量无边呐。从起心动念到言语造作，啊，《地藏菩萨本愿经》上说，阎浮提众生，那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地球上的众生呐。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这个话，我们初学佛的人听到，感觉到，好像是佛经里面讲的太过分了。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未必吧？啊，有些人起心动念善念呐，那难道也是罪吗？所以要对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法，升起敬仰之心呢，的确难，太难太难。那么佛说法，标准不同啊。无论一个人，善念是恶念，善行还是恶行，你要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在诸佛菩萨、大彻大悟人的眼目当中，都不是真善。啊，真正善怎么样呢？真正善决定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不能超越轮回，那不是罪是什么呢？
你从这个

层面上去看呢，你才晓得佛经讲得不错啊。啊，我们六道里面的众生，啊，心地善良，不为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为这个一切众生，好事啊，难得了，世间圣人呢，啊，但是怎么样呢？见思烦恼断不了。啊，名闻利养可以淡一点，不能连根拔除。啊，舍己为人还是有限度。啊，纵然是事，杀身成仁，成仁取义。啊，那个还有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个人执着那个义啊，我要做人人，我要做个义人，出不了三界呀！啊，这个里头的理很深呐。啊，如果不是深入经藏。其如大臣，佛菩萨许许多多这些言论呢，我们真的很不容易理解，啊，不容易理解还罢了，许许多多地方呢，我们把意思错会了，那真叫差之毫厘呀，谬之千里呀。于是让我们想起开经偈啊，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一句话不容易说出来啊。啊，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是多么难的事情。啊，早年李老师曾经给我谈过啊，讲这个开经偈这一句啊，就是我们彼此的意思都不知道，你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们想想，没错，谁能解如来真实义呢？我们把水平降到最低，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个一两品了，你才能解如来真实义。你的烦恼习气没断，你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如来真实义是自性清净心圆满的流露。我们把自性清净心完全迷失了，这是其中的道理啊，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啊，我们听了就会点头啊，真的是不解如来真实义啊。啊，我们今天努力要做的，先是断见思烦恼。从哪里断起呢？这个我常常讲啊，跟同学大家们互相勉励，我也在认真努力在学习啊，我们要放弃自私自利，要放弃名闻利养，要放弃对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弃贪嗔痴慢，这头一关呢，如果有这些东西存在，我们在大乘法了，连边都摸不到啊。

搞来搞去啊，还是轮回心造轮回业。怎么会没有过失呢？必须把这个真正放下，放下之后啊，你才能看破。看破是智慧现前。哦，恍然大悟。这个大悟啊，有层次的。恍然大悟了，实际上是悟了一点。过几天或者过几个月，又有一次恍然大悟，又多悟一点。这古德常常讲啊，我们积小悟成大悟，积大悟成大彻大悟。那么你要想开悟，你不把这些烦恼习气放下，你悟不了。那么佛菩萨在经典上讲的这些话，我们听了说实实在在话呢，是似懂非懂，不是真懂啊。真懂了啊，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会变跟没有懂得之前呢，完全不同。没有懂得之前，你是凡夫啊；真正懂得了啊，你是圣人呐，超凡入圣呐，破迷开悟了。圣人的心思，圣人的行为，他所表现出来的舍己为人，你仔细观察，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典里面所说完全相应。你细心观察，他所说的就是他所行的，经典里面所说的就是佛菩萨所行的，所以我们细细观察释迦牟尼佛，你看他一生行业。跟经上讲的一样不一样？凡是觉悟的人，他一生表现，无论是在生活上、工作上、处事待人接物，拿经典这个标准去衡量，决定相应。那叫真学佛了，真正把自己的业障铲除尽了。忏悔，特别对业障来说，业障我们前面讲过了，回向偈里都常常念呢。愿消三障诸烦恼这一句话就是忏悔业障业障的前面，惑障、迷惑；业障的后面是报障，报是果报。惑是无明，业

是分别执着。啊，我们用《华严经》这个说法。啊，如果用一般大乘佛所讲的说语，啊，惑障啊，就是无明烦恼；业障呢，那就是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这是属于业。报障啊，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果报啊。啊，这叫三障啊，三障里头有因有果啊。啊，如果细说呢，有因有缘有果，业。是因，祸是缘，六道依正庄严，那是果。啊，六道苦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三界痛苦，啊，欲界这三大类的苦。苦苦、坏苦、行苦，你通通都要受啊！你没有办法避免呐、啊！啊，无论你这个行善造恶，你通通都要受。啊，那么色界天呢？有禅定的功夫扶住一部分的习气烦恼，所以他苦苦没有了，但是他有坏苦，他有行苦啊。到无色界这个高了，连身体都不要了啊。无色界我们一般人称之为灵界，他们有色相啊，所以他们有坏苦，他有行苦，所以佛讲三界同苦啊，三界何至啊？我们只有忏悔业障，真正把业障忏净了，你才能够永脱轮回，那才叫真正善。啊，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呢，《地藏经》上讲的那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阎浮提众生其这个其心动念，无不是罪。啊，意思很深很深呐、啊。啊，他是拿化身菩萨来做标准。啊，用化身菩萨这个善，以这个为标准，啊，看我们六道轮六道里面的众生，啊，到天道还是不善，出不了轮回。天佛相近，阿赖耶识里头还有恶习的种子，还要往下面轮回堕落。这不能算善呐、啊！要真善的话，永远不再堕落了。啊，那只有超越，除超越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啊，超越六道，这到四圣法界。四圣法界算善了，啊，是小善，不是大善，啊，不是究竟圆满的善。究竟圆满的善在一真法界，所以你还要超越四圣。那么换一句话说，忏悔法在佛门里面，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都不能离开啊。等觉菩萨还要修

忏悔业障，他什么业障呢？那一瓶生相无明没破，那就是他的业障。所以诸位要晓得，等觉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待业。

乐世界弥陀净土啊，可以带尘沙烦恼，可以带见思烦恼，啊，这是所有诸佛刹土里头找不到的呀。修七套法门，你这个忏悔业障，啊，好像我们在学校里，学习，啊，成绩得的分数一样，大概你总要得50分呢，才算及格。啊，但是西方净土呢，不一样。西方净土它的标准很低，啊，你忏悔业障啊，大概有个5分，就能往生了。啊，别的法门的时候，其他诸佛刹土要50分，啊，你才能往生。这个地方录取标准5分就行了。对于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凡夫来讲呢？我们努力努力啊，能够把自己业障啊忏除一点点，就能完成。这个不可思议。啊，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之后，你才会真正肯定，除这个法门之外。我们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不能成就，啊，那就是没有能力把自己这个业障啊大幅度的忏悔，这做不到的。

那么这个做的方法，每一天要反省，每一天要想自己的过失。我们的早晚功课，为什么要做早晚功课？做早晚功课有什么好处？早晚功课不是为佛菩萨做的，是为自己做的。这个意思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就是修忏悔法门。早课提醒自己，所以我们选读的经文，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呢，提醒自己，我今天想法，我的思想，我的行为，希望呢，能给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每天早晨做早课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与佛教诲相应的，好啊，我今天做到了，明天要保持，不能失掉。没有做到的，要生惭愧心，一定要发改过的心。明天我一定要做到。这样子做早晚课，早晚课就有功德了，帮助你忏悔，帮助你发现过失，帮助你改正。

正过失，那叫修行。修行就是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言语。言语行为都是从念头生的，所以错误的思想是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你错误的想法才导致错误的言语行为。所以修行意业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修正我们正确的思想，这个错误思想啊，希望能有正知正见，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除了读经听经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读经听经以经为主，这个主要记住，世尊入灭之前教导我们的四义法，一法不一人，人所讲的在经上要找到理论根据，所以一切人说的只能提供我们做参考而已，他到底说的是对，说的是不对，我们要有智慧去辨别，不能盲从盲从我们就愚痴了，我们就会走错路了，所以要有智慧去抉择。

这一桩事情不是一个容易事啊。众生根性不一样啊，佛对哪一类的根性，他有一种说法啊。比如最明显的，佛对于执着有的人讲空啊，说空什么意思呢？破他执有。但是有一类执着空的人呢，佛给他讲有，破他执空。佛说法了，破众生的执着，破众生的分别，破众生的妄想。众生妄想执着不相同啊，佛用的方法善巧方便不一样啊。众生要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佛就无法可说，无法可说才叫真说法，谁懂啊？只有化身菩萨，身位的化身菩萨，他们理解啊。不要说六道凡夫不懂啊，九法界的声闻缘觉菩萨也不懂啊。所以真难呢，这一桩事情啊。但是它有一个总的原则，如果我们抓到这个总的原则，我们对于诸佛菩萨说种种不同的法，心里有数了啊。什么叫总原则呢？叫契机啊，契机契理啊。契机是适合现前这个人的需要啊，对这个人呢有好处有利益，叫契机呀。啊，理呢，理决定不违背，切记

其理呀，那就对了。这个是一切诸佛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度一切众生的总原则、总纲领。总原则、总纲领的名号啊，在大乘佛法里面来讲呢，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是信德的本名啊，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信本来的名字啊。这个持名念佛，你看一切诸佛都这样教给我们，用这个名号把自己信德唤醒叫回来啊，是这么个意思啊。佛教必须要认识清楚啊，什么是佛？大乘法里头给你讲的很多，佛是你的真心呐。不是外面的自信真心的，那叫做佛啊，印度话叫做佛。叫做性啊，叫做本来面目啊。得把这个字的意思搞清楚、搞明白。然后这些名词术语我们才能稍稍有一点体会。信佛，信我有真心，信我有本性。你看经上我们前面念过，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你信阿弥陀佛是信我自己的心啊，念阿弥陀佛是念我自己心的本名啊。我不信佛，不信自己的真心，不信自己的本名，那什么迷惑颠倒啊。中峰禅师在那里讲的这么清楚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这个法一切诸佛都说难信之法啊。为什么呢？人迷了，他相信什么呢？相信自己的烦恼习气，以为贪嗔痴慢、自私自利这个生活啊，这个样子呢，那他就搞六道轮回了啊。起心动念造无量无边的业，业感轮回呀！他在轮回里的受苦受难呢，很冤枉啊！他本来是佛，本来他是得大自在啊，他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呀，无量无边的德能，无量无边的相好，也通通迷掉了。诸佛菩萨等于说他们都是过来人，那是觉悟的人啊。他把他怎么样觉悟，怎么样恢复，把他的这个经验方法提供给我们便利我们照学啊，
照着这个方法学啊，省事多了。我们如果真的懂得，真的明了，在这一生当中好好的修学，你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能够证得。那你要问说证得什么，我跟你讲最现实的证得说你的相貌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康，你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得金刚不坏身，你永远不会生病，永远不会衰老，永远快乐无论做什么事情事事都顺心，事事都如意，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些好处你都能得到这是讲什么？讲最现实的一丝毫玄妙都没有那你要是得不到，得不到是你不懂这个道理，你不懂这个方法你学错了，你果然懂得这个理论，懂得方法你这个修学没有一丝毫偏差，那么这些果报你肯定会得到多少时候你会感觉的有效果呢？三个月到半年当中你就能够感到效果，你就产生信心你的思想行为就会改变这个改变你真的干，改变什么？从你的相貌体质，你处事待人接物的这个心态很明显的看出来你真在干呢，你真用功你要是假的那就不行了，那人家一眼就看穿了，为什么呢？你们一起变化这个道理现在有科学证明所以我们这次邀请江本胜博士到这边来访问很遗憾的他来访问正好我到西藏去访问，我们的时间冲突了我不能够接待他不过最迟呢我明年一月份呢我要到东京开会到日本去开会，我会去访问他那么他用科学的方法证实了我们以善意他是用水做实验，用善意对待这个水，你看水的洁净多美呀我们以恶意对这个水呢那个水那个反应呢就非常丑陋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证明为什么说你真的修行你的相貌会变得很好，因为你修行呢，你把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都修正为最善的念头，你的心善，你的思想善，你的行为善，那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身体的器官跟细胞，它头一个反应就跟水的反应一样道理嘛你的每一个器官会变得非常美好，那就最健康的每一个细胞也变得非常美好，你就年轻了就这么个道理
过去我们只是听佛在经上讲，

啊，我们老老实实依教修行，也没有想到什么这个向好身体健康，没想到这个事情啊，这是果报啊！啊，我们只是听老师教诲，啊，真的从心理上做180度的改变，啊，果然呢，这个改变的时候就起效用，效用我们自己没发觉到。别人发觉到，啊，别人发觉是，哎，相貌不一样了，啊，现在相貌的是比从前好多了，气色不一样了。啊，身体健康不一样，以前很多病啊，啊，总是有些什么腰酸背痛啊，啊，现在这个痛都没有了，啊，偶尔过去还有点感冒啊，啊，这些年来也没有了。细心去观察，我们自己呢，细心去反省，这是什么呢？业障啊，消除的效应。早年，张家大师教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他叫我求佛，叫我不要求人。他说求人，别人要不答应，你不就生烦恼？我说没错啊，那当然会生烦恼啊，啊，会失望啊，会沮丧啊，心里会难过啊。他说求佛菩萨，求佛菩萨没有感应，啊，那是什么原因呢？自己有业障，把业障铲除掉了，感应就现前。真的是有求必应呐！啊，这个求如理如法，绝不是为自己的享受，决定不是为自己，啊，为个人。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决定不能求这个。啊，求这个是什么？是增长你的贪嗔痴。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增长你贪嗔痴慢。啊，佛菩萨慈悲啊，是帮助你消除贪嗔痴慢。啊，你果然。把贪嗔痴慢铲除掉了，啊，念念为正法救助，为续佛慧命，为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一切诸佛菩萨都护念你，都帮助你。为什么呢？你跟他同心同志。那同行，诸佛菩萨，那就是这样的，你跟他一样呢，那个力量就加持到了。中峰禅师在此地劝我们发愿呢，希望我们呢，愿愿都跟阿弥陀佛48愿。相应啊，那你就得到圆满的加持了。阿弥陀佛加持你，设方一切诸佛都加持你。啊，你怎么会不自在呢？啊，你怎么会不快乐呢？

设方一切诸佛加持，再跟你说，设方一切善神都加持，他们心愿解行都相同啊。所以这一愿我们要非常重视啊！你看看，我们对人没有礼貌啊，功高自大，目中无人，这都叫业障啊。所以礼敬诸佛是忏悔业障啊，称赞如来也是忏悔业障啊。啊，最大的业障就是嫉妒啊，嫉妒障碍。我们看到别人的好事绝口不提，别人有不善的时候一天到晚渲染啊，自赞毁他，这个称赞如来就是忏悔这个业障啊。啊，广修供养也是忏悔业障啊。我们自己心量狭小，自私自利啊，不能够啊舍己为人啊。那么你修这个广修供养，你想想看是不是忏悔业障，然后你再看看这个普贤十愿，每一愿都是忏悔业障。所以十愿里头忏悔业障是总啊。啊，我们也可以说菩萨道从初发心到这个如来地修什么，就是修忏悔业障啊。你要把业障通通忏得干干净净，一丝毫都没有了，那你就圆满成佛了啊。前面我不是说过，等觉菩萨还带了一瓶生相无明，那他的业障，他那一瓶生相无明要是忏悔了，他就真的圆满佛果了啊。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肯定自己业障深重，天天要发现自己业障，天天要忏除自己业障，我们在菩提道上才会有进步啊。第五，随喜功德啊，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对什么呢？对嫉妒障碍。我们看到别人做好事心里就不痛快，严重的呢想办法障碍他，不希望他的好事成功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知道碰多少次啊，你看看这个是1999年啊，中国建国50年大庆啊，我是受到邀请啊，参加这个庆祝50周年大庆。我在北京看到房山石经，我非常喜欢呐。刚刚好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居士送了我一笔钱啊，数字还不小，可以印这个房山石经。我到北京是国家宗教局叶局长接待我，我就把这个事情提出来了。我说我希望把房山石经啊印1000套送给国家，我自己不要啊，希望国家的时候赠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图书馆永远保存，那是艺术品啊，高度的艺术品啊。他们固然有印，因为那个字太小啊，那不能看啊，只能当作资料用啊。所以我们希望说字能印大，字印大当然册数就多了，分量就多了，成本就高了，不怕成本高啊，要印的
精美，让人家看到生欢喜心。啊，当时国家也同意啊，给我一些文件呢。后来什么障碍很多，啊，这个事情做不成，遗憾了，他不能修随喜功德了。啊，这个就没下文了。啊，那么去年在台湾谈到这个四库会要，因为这笔钱还在啊。啊，我听到很欢喜，如果四库会要我们能够拿到这个版权，啊，我也希望印1000套，啊，赠送全世界的著名的大学跟国家图书馆。啊，好像也有好几个人彼此都在争，相持不下，这个事情也就吹了，不能学随喜功德了。个个人都要，哎呀，这功德我做，他要他做，他要他做，几个人都在争，那好了，算了，不做了。啊，多少好事啊，想发心做，都是被这样子被破坏了。每个人都要争功。很遗憾，这是众生没福啊！啊，我们想做做不成功啊！我们接着看这个，开示里面啊，发愿普贤菩萨十愿的第五愿啊，随喜功德，这一条呢非常重要啊！一切众生呢都有这个业障。都有这个毛病，就是不愿意随喜别人。啊，殊不知啊，随喜功德呢，跟自己所修的功德无二无别。啊，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谚语常讲啊，成人之美呀，不成人之恶。啊，不善的事情我们不随喜，善事好事，对社会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应当随喜啊。啊，不应该呀，这个心量那么样的窄小啊。啊，要把心量拓开呀。早年我在新加坡啊，天主教修女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有一个医疗队啊，就这天主教他们办的有学校，办的有医院啊，他们医院医生呢组织一个医疗队到非洲啊去义诊，这是个好事情啊！啊，我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啊，我立刻就告诉他，我送50000块钱呢，给他去做医药费，啊，多买一点医药到那边。他做的事情，那我想去做，我还没有这个缘，人家去做，我去投资。啊，这等于我去做了吗？非常非常好嘛，为什么不干呢？为什么说哦一定要自己去做？傻瓜了，自己说累死了。别人去做的时候，我们赞助，比什么都好。啊，为什么要障碍别人呢？啊，过了。没有多久的时候他又打电话告诉我，啊，这个是希望我帮助了。他说那边非洲那边呢非常穷苦。啊，这个人很可怜。啊，他说一切设施啊都没有。啊，那么最缺乏的时候就救护车啊，交通很。

不方便了。他就提出来，这法师，你能不能提供一辆救护车？我说可以。就是送一辆救护车给他。不管是哪个宗教，不管是什么样的团体，他所做的事情是一桩好事，对社会、对苦难众生真有帮助。我只要看到了，只要听到了，不必人给我讲话了，我能尽心尽力啊帮助别人。我知道，人家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做的，我做的就是别人做的，何必要分彼此呢？何必一定要把功劳据为己有呢？一切好事功劳据为己有，你出不了三界。为什么呢？我执太重啊。六道轮回就是我执造成的。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我执破了啊，六道轮回就没有了，你就超越轮回了。法执断掉了啊，你就出了十法界了。所以由此可知啊，六道轮回是我执法执造成的。四圣法界，这十法界的上面四圣法界是法执，没有我执是法执。所以法执没有了的时候，十法界就没有了，那个世界叫一真呐。执着不能不破啊。这个随喜是帮助我们破执着。一切好事不要据为己有。要懂得这个道理。要热心、认真、努力去做随喜功德。所以说这个印这个房山石经，我到今天还是念念不忘啊！印这个四库会要。不管什么人去做，我随喜。只要有人去做，就好。我绝对不把这个功德好处据为己有，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意思。什么人去做，我协助你。我全心全力帮助你。这个好处，通通是你的。我只希望这个事情能做成。对社会，对一切众生有利益。我们看到就很欢喜了。希望这个真正是中国的宝藏啊！这个四库会要跟这个石经呢，那是真正的宝藏啊！希望这个宝藏能够流传到全世界每一个地区，让全世界的众生都能够接触到。我们只有这个愿望，与自己名闻利养一丝毫都没有。所以说要认识，随喜，随喜的功德无量无边，要欢喜去做，承认之美，不承认之物。第六愿呢，勤转法轮，转法轮这是我们常讲的。法轮本来是佛教里面常用的一个标志，佛用这个做标志，为什么用轮呢？轮这个标志代表圆满，佛给我们讲一切法，一切法的真相诸法实相非空非

有啊，啊，人能表现，啊，人是个圆，圆的心，非有。圆外面的周那个轮，非空，啊，非空非有啊，在这个图形里面呢，能够显示出来，啊，所以佛用这个做标志，啊，告诉你，四有，外面这个圆周这个轮，轮是四，四上是有，里无，圆心心没有。啊，心不能说没有，心是真有，心没有形象，啊，所以心叫空啊，啊，这个轮叫色了，啊，一个色一个空啊，《心经》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这个轮呢显示出来了，啊，这个就是世尊一生当中49年呢。为一切众生说明宇宙人生真相啊，所以他讲相有性无，事有理无，啊，有跟无是一，不是二，啊，没有离开人呢。你真正通达了。原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啊，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啊，那这个道理很玄很深，但是它是事实真相。因此明了之后，空有两边都不着，你的心定了，啊，你着空是错误，着空说没有用，不起作用，要着有呢，你不了解那个有从哪来的，有的根本是什么你不知道啊，所以空有都明了，空有都不知足，一切随缘度日啊，那才得大自在啊，啊，一丝毫分别执着都没有，不但分别执着都没有，妄想也没有，你这个人怎么会不自在呢？得大自在啊，你会得到真正的法喜呀，啊，长生欢喜心啊，法喜充满呐，啊，你完全随顺法性，随顺自然，啊，没有妄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佛给我们讲这个道理，讲这个事实真相。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到究竟圆满幸福的生活。啊，那勤转法轮这个意思呢，就是请佛常常教导我们呐。啊，佛是一个过来人，啊，他已经恢复自信，已经得到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究竟圆满的相好。啊，我们一切众生希求的，佛统统得到，统统表现给你看。啊，你都看到了。啊，他为什么有这么这样圆满的智慧啊？这样的德能，这么样的相好。啊，他告诉你。我们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就是迷悟不同，迷了，你错用了心，啊，你变成这个样子；觉悟了呢，你就能恢复，恢复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请转法轮就是请诸佛菩萨，请这些。觉悟的人常常来教导我们啊，那么用一般通俗的话来讲呢，
就是请佛

讲经说法啊，因为讲经说法这个名词在从前没有问题，现在人听到这个他就变成宗教了啊，他就会想到宗教啊，所以我们换一个名词，这叫契机呀。啊，换的怎么说法呢？请他来教导我们啊，讲经说法就是教我们。教导我们呢，不是一教就会呀，一教就明白吧，那就好办了。我们烦恼习气很重，教一遍不懂，所以古人教导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们才能够觉悟啊，那怎么办呢？那再更进一步，请佛注释啊，这个老师在此地教导我们，我们觉得很有受用啊，很欢喜，我们请他常住在这个地方。换一句话说，长时间的教导我们呢，时间短了不行呐。那要怎么样请他呢？绝对不是说我对你很礼遇，招待的很好啊，让你这个衣食住行呢都能够满足你，不是这个意思。真正有道德的人，绝对不贪图五欲六尘的供养，绝对不贪图名利啊，他没有这个念头啊，用名利，用五欲六尘想把它留住，留不住，他完全舍弃掉了，你怎么能留住他啊？那要怎样才能留住他呢？依教奉行，真学真干，你叫他走他也不会走啊？为什么呢？他一定要成就你，帮助你呀，破迷开悟，帮助你明心见性啊，帮助你呀修行正果，他不会舍弃你的啊。所以这些诸佛菩萨，这些善知识啊，在这一个地方，这强加呢缘分啊，机缘成熟了他来了，缘分没有了他就走了。什么叫缘分没有了？大家不肯认真学啊，都学些表面啊，没有认真学，佛菩萨就走了。请佛注释的条件没有别的就是每一部经后面最后一句话，信受奉行，你能做到这四个字，你不请他注释，他也要在那里注释啊。你对他所教的相信呢，一点都不怀疑啊，你能够理解，你能够接受啊，你能把他所教的落实到自己生活，落实到自己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你是在真学佛啊，你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用真诚心地信慧解依教奉行，我们要请佛菩萨

行善友常住在这个世界，啊，我们知道烦恼习气绝不是短时期能够断尽的，啊，因为我们被烦恼熏习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啊，就好比这个木材，啊，在水里面呢泡了几十年呢，湿透了。现在把它捞起来，啊，点一把火想把它烧燃，不容易啊。啊，要很长的时间，哎，慢慢的才把它烧燃了。啊，我们现在就等于说在水里的浸泡多年的，啊，湿透了。现在要用烈火把它 烧燃、啊、那个火要不猛烈没有用处、啊、这样的木材、啊、什么地方能烧燃它呢？炼钢炉子、啊、把它放在炼钢炉，炼钢炉它是不熄的，24小时不中断的啊、一天它不能烧燃，两天我相信两三个星期肯定就烧掉了。这就说明常识熏习、啊、天天在讲 我们自己是在讲，是个中等根性的人、啊、不是上根立智。我们今天能有一点成就靠什么呢？靠老师的教诲、啊、我跟老师最初跟张家大师3年，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跟李老师10年，13年呢、啊啊、13年呢是根扎下去了。然后自己可以自修了、啊、那每一天自己读诵经论、啊、同时接受一般同修们的邀请、啊、给他们做讲解。我到今年52年，52年我读诵经论没有间断、啊、在讲台上讲经45年没有间断、所以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种种的诱惑我不动心呐、啊，才能做到啊！如果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熏习，你要说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不动心，那是圣人，那不是凡人。谈何容易？啊、所以这个境界才能转得过来、啊、我这个境界只转，如果从10年10年看呢，你很容易能看得出来、啊、确确实实。所以我说孔老夫子是中等根性的，不是上根立智。释迦牟尼佛是上根立智，你看他30岁示现成道，第一步讲《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不可思议、啊、那真的是上上根人、啊啊、而我们看孔老夫子他老人家的成就、啊、他说寿无有止于学，30而立，40不惑，

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这个进展呢，跟孔老夫子差不多，是渐渐提升的，不是顿悟啊，不是圆证的，是逐步逐步渐修渐证。这个50多年锲而不舍，越学越欢喜，尤其这个几年，稍稍齐入境界，真的是法喜充满了。论语开宗明义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对于这一句有很深的体会。

啊，人生最大的乐事，学。所以，夫子在《论语》里面所说的几句话，啊，无常，啊，他是讲自己常常想着了，啊，无常，终日不食，我一天不吃饭，终夜不寝，我这夜晚上不睡觉，一思我在想，无疑，不如学也。这个世间无论什么事情，啊，要哪一桩事情最好呢？学，学圣人，学贤人，学做好人，啊，不如学，什么样的事情啊，都比不上学，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个朋是什么呢？好学的人，我们大家志同道合，都是喜欢学。啊，希望到我们学院来的人，都是好学之人。啊，我们大家在这个小环境里面共同学习。啊，真好学。那就能有条件请佛住持，不好学，啊，只搞形式、搞场面，佛不住持啊，菩萨也不住持啊，同样善知识也不住持，啊，唯有真正好学，普贤十愿。古大德了，给我们讲解，啊，我们在这个注解里面看到的，这个十愿呢，实际上的愿只有七。从礼敬诸佛到请佛住持，这是愿。后面这三句都是回向。那我们细细看看呢，啊，这些祖师大德们讲的有道理。大乘教里面讲三种回向，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世己。啊，为什么要回向？回向是把心量脱开，啊，我做这个事情不是为自己，是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个心量就大了，这才叫普贤行。普贤行跟一般菩萨行不同的地方在哪？

哪里？就在这个地方。一般菩萨他也有礼敬呢，也有称赞过供养忏悔业障，这通通都有啊。为什么不叫普贤行呢？他的心量没有那么大。

我这一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别的都是最弱的，这怎么办？怎么相处？还是不够大了。这样的心量是可以做国家领导人。他的这个心量包含了包容一个国家。如果有更大心量的，能够包容世界，包容这个地球，起心动念不仅是想到我国家的人民，我要想到全世界的人民，怎么样能够叫全世界的人民都能过到好的生活，那这个人是世界领袖，他心量大了，比不上菩萨。菩萨起心动念，他想到什么呢？三千大千世界。对，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能比得上啊。菩萨那个心量，普度众生呢，要度三千大千世界，九法界众生呢，还是比不上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心量啊，是遍法界虚空界。遍法界虚空界确确实实有不少化身菩萨了，也是这个心量。那普贤菩萨还比他殊胜。殊胜在哪里呢？我们在华严经上才看到，普贤菩萨包含微尘里面的世界，这是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的，其他经上没讲到啊。每一个微尘里面都有世界，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的，没有两样的。谁能进去呢？普贤菩萨能进去。所以普贤菩萨的心量啊，他是能如能度重重无尽的世界。微尘世界里头还有微尘，那微尘里头还有世界，所以世界重重无尽呐。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佛给我们说的，自性发而如是啊。真心、本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里头没有什么理由的。就是这样的。就好像这个性德，我们常常讲啊，性能、性德。性的能永远不失，它就是这样的。性的德也就是这样的。现在能是什么呢？中峰禅师在此地讲的领知心。现在能领知就是见闻觉知为什么他会见闻觉知？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嘛。这是本能。我们在我们身体上，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有见闻觉知。这个现在用科学的方法可以能够探测到啊。心的德是什么呢？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智慧、能力，这个德能、相好，这是心德了。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能力，无所不能，无量的相好。

啊，这个大乘经上常讲，身有无量好，相相有无量好。这个是性的德。那么另外也有个说法，常乐我净，这也是自信本具的德。这是性德。这是一切众生，个个不无，人人本具。那么佛菩萨的教诲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恢复自己的本能、本德，本具的这个德能，如此而已。当你自己完全恢复了，佛跟你讲的时候，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是你自己本有的。佛菩萨对你并没有什么贡献，你自修自己证得的。佛菩萨只给你做个介绍人，正上缘而已。平等法了，佛菩萨没有鞠躬啊！我教你的，我对你有恩的没有？佛菩萨叫我们感恩，感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恩，叫我们感恩父母的恩，感恩师长的恩，感恩一切众生的恩，那个心量多大，所以回向是把心量脱开，心量脱开，你才能恢复自信。心量小了不行啊，不能见性啊。所以第八，常随佛学，这是回向菩提。我们这是所祈求的，我们的目标。我所学的，我所修的，我所行的。为谁呢？为菩提。为菩提，实在讲呢，我们把它落实到思想上，大家好懂。为正法久住，佛陀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菩提是觉悟，是大智大觉的教育。我希望这个教学在这个世间常住，永远不断呐！就是前面讲的请佛住持啊。那么请佛住持一定要常随佛学，佛就住持了，这两个可以连起来了。我们要不随顺。这个学不像佛学呢，佛就不会出世了。我们勤转法轮，请佛出世，那个最重要的条件要常随佛学。我喜欢这个教育，我爱好这个教育。我学习这个教育，他就出世了，他就不会舍离我们了。第二呢，恒顺众生。诸位要看着这个顺，不但要顺，恒顺。永远随顺众生。你才能够帮助众生。你好意去帮他。但是你不顺他，他反抗你，他不接受你，那你就没法子了。所以你看看，诸佛菩萨要度众生，他顺众生。你们看到《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32应，

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很顺呐。他欢喜佛，观音菩萨就现佛身。他听这个众生就欢喜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完全顺众生呢，不是随顺自己呀。你随顺自己是度不了众生的，再好的心，再好的意思，众生不接受你的。所以你要懂得顺众生。尤其是恒顺众生难呐！我们今天在外面讲帮助别人，人家不接受，什么原因呢？我们没有随顺他，我们完全顺自己意思，顺自己意思，人家就排斥了，行不通了。那么这个人喜欢嫉妒，喜欢耶稣，观世音菩萨就变成嫉妒，就变成耶稣，他也欢喜了。我去年好像是11月到日本访问，在日本讲经，跟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见面。这个老和尚90多岁了，是日本的国宝啊！在日本佛教界里头非常有声望、有地位。我们见面的时候没有想到，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当时在座的是日本的法师们都感觉到非常惊讶。他怎么说呢？他说：“全世界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个跟我们想的，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完全相同啊！这个老和尚很了不起啊！旁边日本的这些法师告诉我，他说老和尚这个话从来没说过。他说法师，今天你来的时候，他给你讲，他以前从来没说过。给我很大的鼓励啊！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接触不同的宗教，做这个多元文化团结的工作。老和尚说这个话，对我就支持了。实在讲，年岁太大了，90多岁了。头脑非常清楚。但是现在就坐轮椅了，身体这个是行动不太方便，头脑清楚，说话也很清楚，见面非常欢喜，这真有智慧，真清楚啊，恒顺众生。那么这个说法，法没有定法可说，众生喜欢什么法，给他说什么法，无有定法可说，诸佛菩萨了，也没有一定的形象身相，完全是恒顺众生。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楞严经上这两句话，就是这个一般大乘法里头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这个应呢，都是应众生，
众生有感吗？佛菩萨就有应吗？啊，现在身相是身应，为他说法是说应，都要应众生呐、众生是机呀、应机说法了，应机现身呐、所有一切没有一样不应机，这叫恒顺众生。那么你了解这一个大道理啊，大的原则，大的方针，那么你就晓得了。今天这个世界走向了科学技术啊，科技里面现在这是最普遍啊，大众最熟悉最普遍的是传媒啊，广播电视啊，现在这是网际网络啊，那我们看到了之后呢，你要恒顺众生啊，那我们要走这个路子啊，我们要把讲经不能在讲台上讲了，讲堂上讲不行了啊，我们今天在摄影棚讲啊，同时我们的这个画面音声啊，从网际网络里面向全世界播放了依照我们的网址，他就收到了。这就是恒顺众生啊，这个就是应机说法啊。现在是这种感，那我们就这种应啊，有感就有应，感应道交啊。所以今天要不要建一个什么很大的道场呢？不需要了。今天弘法的道场，祖师大德就是祖师大德，我们对他没话说。我们净土宗最近的祖师，印光大师，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的道场不要大啊，他不主张建大道场小道场啊，大家在一块共修的人不要多，注重以20个人为原则，不要超过20个人。这个话我们越想越有道理啊，为什么呢？符合于现代社会状况啊，不化缘，20个人生活容易维持，道场太大了，注重太多了，你生活来源从哪来？你一定要去做法会啊，要去做许许多多，这个是招来啊！现在好像观光旅游，那你的道业完全毁掉了，你清净心得不到了。所以他讲不化缘，不做会，不做一切法会，不收徒弟不传戒啊，不讲经专门念佛，平常功课就跟普通佛七一样，20个人在一起共修，个个会有成就，这种开始都了不起啊啊，真实教诲呀！啊，当然，来道场修行的人，
都懂得佛法。

所以不必讲经吧。啊，讲经到哪里讲呢？讲经在电视里面讲，在网络里面讲，啊，大家对于经教都懂得了。哎呀，我们找个地方修行，很简单，20个人聚集，找个小房子就行了。哎，你就能成功了。啊，一定要把外缘断绝。啊，如果这个道场搞成观光旅游的道场呢，那就不是修行道场了。啊，这个里头不可能有成就。要懂这个道理啊，祖师讲的话没话说啊。啊，所以讲经说法了，在电视，啊，把这个讲经说法送到每一个人家庭。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科学的技术在发展，我相信5年之后，网络啊会取代电视。啊，为什么呢？我去年在日本看到的手机啊，这个手提电话手机啊，可以接通网络。啊，那个小画面里面呢，可以能够收听网络。啊，那我相信5年之后，这个网络的频道再加宽，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用手机就能收到。啊，在我想象当中，那个手机荧幕会做大一点，你会看得很清楚。啊，音声画面都看得清楚。换一句话说，就等于一个小型的这个电视机一样，可以随身带的，把佛法送到你的手掌心了。现在这个那么大的电视，你摆在家里，把佛法送到你家里。再过几年呢，更进一步的说，把这个佛法呢讲经说法的画面音声送到你手掌心，无论你在哪个地方，随便什么时候想听，你通通能听得到。啊，真听懂了，听明白了，觉悟了，想修行了，找一个小道场，20个人的这个小道场，哎呀，你真成就了。啊，这是祖师教导我们的。啊，所以这都叫恒顺众生。这都叫应机说法，啊，所以今天大的这些道场，实在讲是观光旅游，啊，为国家带来收入，啊，这是佛务业，啊，同时呢能够发挥一个效果，那叫机会教育。从观光旅游这个机会的时候，把佛法介绍给这些游客，啊，让游客懂得了，哎，他可以在电视，啊，可以在手掌心里面呢，哎，去听闻佛法，这是应现代众生之机呀，啊，恒顺现代的众生呐，啊，我们要懂得。啊，你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普度众生呐，啊。最后一条，普皆回向。啊，这个是回向实际。啊，什么叫实际呢？就是说回向本性。啊，一切从本性生，最后还回归到本性，啊，本性也叫自性，啊，真如实际，啊，还是回归的，从这里生还回归到这里。我们一般讲呢，回归大自然，啊，这是一般世间人所讲的，啊，佛法讲的回归实际，回归真理，回归真如啊。
啊，那怎么回归呢？就是念念、行行都与真如相应。那这个你就懂，这叫切离。前面这个十愿呢，前面九条是契机，这一条是切离。啊，决定不能违背实际离体。化身菩萨能做到，化身菩萨之外，像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只能做到相似。啊，我们凡夫啊，对这一条就茫然了，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普皆回向啊，你不懂得它什么意思啊。啊，我今天跟诸位说出来，啊，你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你要很清楚呢，那是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就是切机切离，前面讲切机，这一条讲切离。啊，那我们这个离依靠什么呢？简简单单说了，我们没有证得真如之理，依经教，我们起心动念，一切作为跟经教相应。不违背经典这个教诲，那就是普皆回向。啊，与经典教诲相违背，那你这条就没有了。啊，你说法切机不切离。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们现在继续研读《孝经》。今天从第15章，宪政章研究。这段经文我先念一遍。曾子曰。若不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文明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语？是何言语？昔者。天子有章程其人，虽无道，不使其天下；诸侯有章程五人，虽无道，不使其国；大夫有章程三人，虽无道，不使其家。事有征友，则身不利于令名。夫有争子，则生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夫，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是宪政章，这是讲啊，做臣子的应当啊，要学这一章。古时候做微臣的、为子的，遇到君

初有过失的时候啊，都要见证，见呢就是劝告，争呢就是据正当的理由啊，来争。那么这个所谓君父啊，就古时候那个君权制度的时候，国君按照制度啊，他将来年老的时候啊，可以把国君这个位置让给他的嫡系长子。所谓嫡系长子啊，就是他的大夫人，养的长子。那么这个嫡系长子啊，在继承君位的时候，那么或者还没有继承君位的时候，就是在做太子的时候啊，他对于他的父亲一方面是他的君主，一方面又是他的父亲，他自己呢，一再是臣子的地位，一再又是儿子的地位，所以对于国君来讲是君父，对于太子来讲是臣子。那么再就一般人来讲，那就是父子的关系。下面就曾子问了。曾子曰：“若父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名矣。”意思，若父，就是开头讲话的时候啊，这是用语助词，这两个字呢，就借着前面那个，孔夫子告诉他，怎么样的慈爱恭敬一些道理呀，在孔夫子讲完了以后，曾子说，因为这个"若父"两个字接着上面的意思来的。所以曾子就说啊，就像前面夫子所讲的慈爱恭敬啊，以及安亲呐、扬名，这些道理啊，则闻名矣。闻名啊，我已经听夫子讲过了，命呢，就是夫子讲的呀。说这个道理，就是命令，必须照这样学。所以我听闻名了，即闻名的时候啊，当然就应该，照夫子所教的，来实行。
下面呢，他就提出疑问来了，敢问，就是下面问了，夫子从夫之令，可谓孝乎？作为人子，这是子啊，从父之令，从是顺从。顺从父亲的命令，可谓孝乎？这意思就是说，按照前面夫子所讲的，怎么样的恭敬，怎么样安，父母的心。以至于扬名于后世。那么讲到慈爱、恭敬、安亲呢，这个都需要顺从父亲的这个命令呢。假使父亲的命令有不对的地方，你说父亲所讲的事情啊，所教他的做的事情啊，不合乎正道，是那些不顺乎道理的事情，那么这是父令啊。也要顺从吗？假是这样，不问父亲的这个命令是合道理，或者是不合道理，甚至与这道理相反的，那么你一律要顺从，可谓孝乎？这可以说就是孝吗？曾子这么一问，孔子就答复他了。是何言语？是何言语啊？照你这样一问呢？就是说，从父之令呢，那只能说是合乎道理的事情，可以从父之令。如果不合理，非义的事情。也就是不合正义的事情，与正义相反的，那么这就是怎么能够顺从呢？如果一律不分的话，不论是合乎道理，不合乎道理啊，都要一律顺从的话，这个怎么能够说呢？是合言语，这是什么话呢？意思就是说，那不能那样说的，那就是说，从父之令啊，是要从父，在善的这一方面，不善的这个令就不能够从。那意思就是说，就是要见了。见就是劝告了，劝告啊，父亲呢，要改善了。见了之后，父亲再不听从的话，那就
据这个

在古时候，我们研读《孝经》呐，遇到这些地方啊，在用字方面是要稍微注意一点，所以这个讲西点的时候，就是孔子那个时候啊，像这样已经是，就是，臣子对于君父这样谏争啊，已经是很难得见到了。而且孔子那个时候，做国君的，做父亲的，这些人呢，能够接受臣子谏劝呢，也是少之又少。所以这里讲昔者呀，昔日在孔夫子以前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在从前，天子又征程七人，那天子啊，孔子那时候还是周朝嘛，周天子啊，这个讲西点。就不是东周了，在西周了。天子呢有征程七人，所谓征程呢，设立这样的臣子，就专门来看天子啊有没有过失。天子有过失的时候，对七个臣子啊，他的任务就是要向天子的谏争，指出天子要想做的事情，或是对待人有不对的地方，那么他就出来，劝告天子了，这就谏了，谏是用言语啊，来劝告他，劝告之中就有辩论的意思，就争辩。就有议论的道理在当中。那么这个又有七个人，有七个人呢，这也是征程呢，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了，虽无道。那天子虽然呢，有些是不合道理，但是呢，还不至于丧失了天下，

这古人注解都提出来了，提这个先王，比如说周家一开始的时候，文王、武王，这都是先王啊。那么这个不但周家，夏商周这三代开国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就是，比如说夏朝禹王，这个商朝开始这个成汤王，这叫王啊。周家的文王、武王，这在开国的时候啊，他既是居在天子之位上，又是圣人，有圣人的道德，就是一般讲儒学的，就是说有德有位的人。所以提到先王，一定是有天子之威，又有圣人之德。那么这样看起来，先王啊，他不会没有道，那都是有道的。禹王，你说他没有道吗？他说他是有道啊。成汤王也是有道之君呢，那个文王、武王不必说，在周公是辅助成王的，都是有德有威的人呢。那么在这里特别要辨别出来天子，先王之后三代。尤其是特别讲的周家，周家到后来，虽然在天子之位上那些天子，但是他有一些这个不具备圣人之德了，所以不具备圣人之德，他就有无道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只称呼天子，所以天子有真诚其人呢，虽无道，这个还是在孔子以前的，在西周的时候，那么他还有真诚。因为有真诚其人呢，虽然天子无道啊，但是还不会失了这个天下。你比如说很显著的讲，周家那个周穆王他是。做了天子，应该坐镇在朝廷里边来治天下了。他呢，到天下各地方是遨游，这个不能说是有道之君呢。但是他有臣子，他有真臣，结果后来把他战争过来了，到后来虽然几乎要失了天下，但是后来还是没有失天下。诸侯呢有征程五人，诸侯。

那么这里讲了讲什么呢？这里讲天子啊，天子的称呼与前面讲的先王有一点分别。

就是天子所封的各国的君主，就是国君。那么，他又征成五人，有五个臣子啊，专门负责见证国君。这样，因为有五位征臣呢，所以诸侯虽然有五道，不是其国，他的国家呢，还不会失掉的。大夫又征臣三人，大夫就是国君所封的，卿大夫。那么这样的大夫，他有国君封给他的土地，他既是有土地，他也是啊，封建制度实施，由他的子孙呢，这个享有这个国君封给他的土地。那么，这是大夫之家，大夫的有家有土地，那么他呢？也有臣子，这臣子是家臣，在大夫之家里，做臣子的呀，就是家臣呢。那么一个，明了道理的大夫啊，他要设立家臣三个人，专门呢来见证大夫。有征臣三人，大夫虽然无刀啊，不是其家，这大夫之家还不会丧失掉。士有征友，士就是，士农工商，这个士他是读书人，读书人把书读好了，那个品德也修养好了，办事的能力也具备了，他将来从事政治。那么，在他正在读书的时候，他就是士人。因为这个，他有征友，士人要交朋友啊。一个人在世间，你不论是读书人，或者其他各行各业的人，都是想交朋友。朋友什么呢？这个友子，友子是我们楷书写这个朋友的友字啊，是这样的，看不出来呀。如果写成，这个传小传、大传这传文，你就看出来了，这是两只手，上面一横一撇的，这是左手，

下面一个右字，那是右手画成两个手的形状，交两个手啊，是接在一起，这是有啊。这个字从这个两手接在一起，就是说做朋友的呀，如同左右手。我们人要有两个手，两个手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互相帮助。左手要搬个东西，搬不起来，必须右手啊来协助他。右手拿东西，拿不起来，要左手来协助他。所以我们要具备两个手，用两个手啊，搬东西也好，这个做任何事情也好，两个手都便利多了。我们有人呢，我们一个人没有朋友，这一个人呢，就好像是一只手，办不了什么事情。交了朋友了，就如同是两只手了，一双手啊。那么这些做一些事情呢，很顺利，能够成功。所以是要有交朋友。交朋友的时候啊，那么就要有真友。其实真正的朋友啊，不是说今天你邀我吃吃饭、喝喝酒，明天我再回过来邀你来吃饭喝酒。这一个交朋友不是在这个上面的，交朋友是在互相帮助、培养品德互相规劝对方。改过，有了过失，就要劝朋友啊，有朋友有过啊，我做他朋友啊，我就应该有责任来劝告他，劝告他不听，我就要用种种的方法，让他明白。他的故事需要改，那这就是真友啊，真友才可贵呀。那么师友真友，则身不离于令名。一个读书人，他有了。这样的好朋友，所谓好朋友啊，就是见到，朋友有了过失，做任何事情做得不对，那个朋友就来，劝告，叫他改。这是好朋友啦，有了这样的好朋友，则身不离于令名。这样的话，这个读书人呢，他有这样的真友啊，这个诗的本身呢，就不离于令名，不离就是。就不会丧失了

历史离开了，没有了，它不会，这个失掉了个令名。令名是什么？令到山字讲，啊，善名，好的名声。为什么要好的名声呢？就是讲这个《孝经》啊，有好的名声。前面讲扬名声显父母啊，有了好的名声，啊，你是一个君子，你是一个读书明理的人，你是个善人，这都是好的名声。好的名声一传开了以后，人家就想到这个人呢。他的父母一定很好，把他的儿女啊教得这么好，所以自己不利于令名的话，自己有了好的名声啊，就连到着人家都称赞，你这个读书人的父母，这就是孝道。再讲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那么从天子国君、卿大夫、士，到这最后就讲到夫了。曾子问那是，敢问子从父之灵，故谓孝乎？这里就孔子就说了，父有曾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呀。这个是不道与不义呀。道就是道，这个就是现在讲。一个父亲有了这个曾子，他的儿子啊，遇见他有了过失的时候，这个过失，或是他做事情做得不对，待人，也有不对的地方，这就是过失啊。那么做儿子的呀，要健全了。《论语》里面也记载，也这么说了，侍父母积谏呢，侍奉父母的时候积谏，看到父母有过失的时候啊，积谏就是积微之谏，不要等到那个过失已成了，再谏那已经来不及了。就是做儿女的人，随时要注意父母的言行做事种种的这个行为呀，看见稍微有不合道理的那个那种意象，

还没有成为事实，这叫机呀，就在机微之间呢。如果听父母讲话，就在父母这个讲话的这个语气里面，要注意呀。父母的这个，未来的他的意向如何？意识心里的意思，向在哪，往哪个方向呢？去走。你知道父母这个意向。这个方向走的对或者不对，从你观察里面呢，一发现他在这个言语之间，发现他将来所要做的事情一个方向不对的话，赶快就要劝告，不能够等着他一步一步走到那个。这个到那个时候难以补救了，造成一个事实就难以把它挽救回来，所以叫父母视父母己见。做一个儿女的人，对的是拿父做代表，子也是做代表。父有正子，有这样的这个能够见，基见，在基微之间。就能知道，见证父亲。那么父亲有这样的正直，则身不道于不义呀，不道就不陷于，不陷于不义。不义的事情，一是正义啊，不义就如同那个走路一样，走出这个邪道上去了，不走正道了，那么这个正直。遇见父亲呢，比如说，有父亲是做生意的，他看见父亲呢，在做人，在这个做生意这方面呢，想用不正当的手段，跟他的同行啊。来竞争，一方面用不正当的手段想打败他的同行的人，一方面自己呢生产的这个产品呢，也。不注意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不注意那个控制，一个正正当当的一个从事生产的。人呢，他不。

须要用不正当的手段打败其他的，跟你同行的这个业者，同时自己对于自己的工厂的产品呢，要严格的呀，这个控制自己的产品。这个出产的这个物品，无论是食物也好，是工业上的这个机械也好，你都不能够偷工减料，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才能够生产出来，检验的不合格就不能出厂。如果你是这个工厂的大老板的儿子，发现你的父亲没有在这个方面注意的话，那走这个路啊就不正当了，赶快要见证，那种种的道理，见证之后，那么这个做父亲的人呢？就因为有这样的争执他本身就不会陷于不义，那么一切都是规规矩矩的，工厂里面生产出来这个物品，食物。让消费者吃了以后，就是有好的这个享受，没有那些发生这个食物这些害人的那个成分在其中，它随时。改良他的产品，用在这个用具方面，产品也是更重要。那么这个它就是一切合乎正义呀。果然，在自己经营的这个工厂，这样在品质管理的这么好的话，那么他不需要跟人家竞争，所以不陷于不义。说到这里，时间到了，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看《感应篇》第64节：一物一好，一事非功。65节呢，切人之能，避人之善。我们看这个两段啊，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犯的，所以挑剔，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这个觉悟的人跟不觉悟的人的差别就在此地。觉悟的人是为众生活在这个世界，迷惑的人是为自己利益活在这个世界。为自己利益活在这个世间，当然他要受轮回果报啊，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六道轮回是他的家。如果为众生活着的，一切为众生呢，六道跟他就不相干。所以迷的人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遇到好的总是要自己占有啊，把次一等的不好的推给别人，我们很冷静地观察了，就能看到啊，看到之后回头想一想，我们自己处事待人接物又如何呢？啊，有没有犯这个恶呢？所以冷静想一想啊，自己就明白了，我们是轮回中人。还是真的所谓呀，极乐世界的人。如果真的是极乐世界的人，到这个轮回里面来，是帮助别人的。啊，所谓是救度一切众生，救度一切众生。要拿行为表现给人看啊！世间人贪爱，我们施舍啊！世间人要好的，我们要不好的啊！样样东西你们不要的，我来要；你们要的，尽量的供养你们。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僧团里面出家人穿的衣服叫粪扫衣。什么叫粪扫衣？人家穿破旧的衣服不要，丢到垃圾堆里面去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里面还可以用的这一块的布剪下来，裁下

拼拼凑凑这样缝一件衣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出家人这个皮衣一块一块的，那块是到处捡来的啊，因此这个质量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啊，穿起来很难看，必须重新染一染啊，所以染色衣啊，这是世尊啊，佛菩萨做了榜样给我们看教化世人啊，啊这一个恶的习气才能够断绝啊，一丝废功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啊，有一点地位，有一点权势，就尽量在利用啊，利用自己的权势啊，求取自己的利益啊，贿赂不错，是人家送来的啊，接受贿赂在佛法里面盗窃啊，我们也是偷盗啊，他送来的，他不是甘心情愿送来的，他是有求于你不得已而送来的，盗窃，盗的手段很多，方法很多啊，换一句话说，凡是不应该得到的，无论用什么手段，你得到了都叫盗窃。偷盗戒啊，一丝费功，一握一号，要看这个事情的大小，影响面广狭，影响的时间长短来戒罪。所以在佛门里面，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永色方术啊，我跟诸位报告过啊，这些几乎每一句都有连带关系像我们现在流通佛法啊，无论是流通经书、流通录像带，我们以这个做例子啊，这些事情大众委托你去办了，这涉及到钱财啊，你如果偷工减料啊，在这个里面以这些财物据为己有，这个罪过已经很重了啊，我们印书你有没有认真去寻纸张，有没有认真去想一想考量，有很多方面，如果希望这本书能够传至久远，那你一定要想到质量要好啊，要能够啊保存年代久啊，西方人的质量现在这个高级的神经质可以保存200年啊，通常一般

般的纸张，顶多它的寿命顶多是100年。啊，到那个时候，这个纸变成粉了。啊，那么但是在中国的纸张，中国纸张没有外国纸张那么好看，那就中国的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中国的宣纸、连四纸，连四纸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连四纸很薄很软，都可以保存1000年。啊，所以我们要印书，有没有考量到这些地方？如果这是善本，希望它保存永久，这个书给谁呢？给人家图书馆里面收藏，这是传之永久。那我们就要对纸张上要考虑了，不能计较成本了。如果是为普及，这是为宣传，希望大家就很多人都能够得到。啊，那纸张差一点没关系，量要大。啊，所以考量啊，重点摆在哪里啊？我们要怎样去做啊？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人家拿在手上，手能生欢喜心。啊，用钱一分一毫都不能够糟蹋了，糟蹋都是造罪业。

所以公私要分辨得很清楚。佛祖不但教我们要修福，最重要的要惜福。这个世间知道修福的人有，知道惜福的人太少太少。可以说在开发中的国家，懂得惜福的人越来越少了。未开发的那些地区，懂得惜福的人还多。为什么呢？物质非常缺乏，所以对于物力啊还能够爱惜。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啊。汇编里面的注解，他举了个例子：以物易耗，如以铁易金，以石易玉。这些事情多了。那么尤其现在的商场，这个还没有什么了。把铁镀成金，当作金子骗人。把石头啊当作玉骗人，人家欢喜买玉的，骗他也无所谓嘛，反正他有钱。可是最造业最深重的，是造些假药，这个罪过重。这个是眼前虽然图一点点小利，决定堕阿鼻地狱。你这个卖假药，你是害命啊！这个罪过大了。凡是与众生、百姓生计的这一方面呢？你要是以物以耗啊，这个罪就特别要重了。因为它是生活所必须的，生命所以。

自己一定要觉悟啊，这在造业。这个里头还有一段故事，圆晓法师啊，这是韩国的一位高僧，唐朝时候人啊，这也是净土宗的大德啊。他到中国来寻思访友啊，吃了不少苦头啊。夜晚睡在郊外坟地啊，半夜渴的时候没有水喝啊，在看他坐在旁边的时候呢有水啊，他就来把这个水啊捧出来喝。到第二天早晨呢，天亮的时候起来一看呢，这是死尸留下的水啊！他这个水一看到这个地方呢，心里就觉得恶心了，然后就豁然大悟了：三界为心，万法为识，美恶自我，何关水火？啊，他喝的时候不晓得，啊，以为是泉水，啊，喝得非常舒服，啊，在第二天早晨一看呢，不对，是死尸就流的，泡在水里头，啊，从这个地方觉悟啊，一切唯心造啊，你心清净平等，死尸的水也是好，很好喝啊。啊，所以一丝非功啊，完全顾虑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方便不顾大众啊，自己多一分方便，大众就受一分损害啊，所以这个地方很简单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啊，我们是学佛，还是愿意继续不断呢？再去当凡夫啊？如果要愿意学佛，要做佛，众生第一，一切为众生，学习为人，活在世间都是为众生。啊，一定要读经，要解义，要依教奉行。啊，在生活当中去修啊。离开生活，没有地方修行了。啊，修行就是说，我们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把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做法修正过来，叫修行啊。啊，诸佛如来所表现的，完全是性德自然的流露。啊，最完美的德行。没有一丝毫缺陷的啊！我们凡夫没有见性，没有见性就学佛菩萨那种行为啊！学佛菩萨，我们要记住，不是跟那个人学，他的行为是自信自然的流露。我们跟他学，就是我们自信的流露。

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佛法绝不是说牵着鼻子跟他走啊，不是的呀，那个错误了。啊，是他见性了，我们没有见性。我们学他这个模样，自己会见性。所以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见解，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听从佛的教诲，这叫皈依呀。啊，从哪里皈依？自己要晓得。啊，从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啊，从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回过头来皈依，依佛菩萨的教诲。啊，我们初学佛，没有见性，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啊，下面一句：切人之能，避人之善。啊，切是偷窃。他举的例子也觉得很好。啊，譬如切人之闻，以为己作。这个事情自古以来也常见啊，别人写的文章他据为己有啊，把人家的名字去掉，用自己的名字来发表啊，人家辛辛苦苦经多少年研究的啊，发表一篇论文啊，结果被别人窃取了。我在美国洛杉矶就见过啊，赵立本居士，那是个大学教授啊，多少年努力辛苦啊，写出了几篇论文，结果发表一看呢，不是他的名字，别人的名字，所以他非常不平的，以后工作辞掉了，去开餐馆啊，他把这事情告诉我啊，诸如这一类的啊，冒别人的功劳古今中外，我们在历史上都看到啊，这个是自欺欺人的啊。我们仔细观察，看看他有没有好的结果。大部分晚年呢，都遭遇到果报啊。纵然这一生当中没有败露，《感应篇》里面讲的好啊，天地鬼神，你能够瞒得过人，瞒不了天地鬼神呐。天地鬼神真有啊，不是假的，那不是吓人的。这些道理事实我们都要懂得啊，尤其我们生在现前这个时代啊，诸位只要冷静观察啊，各个方面

资讯的报道，我们就明了我们现在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还不觉悟啊，还在那里造孽啊，后果不堪设想啊，而且这个后果会很快就要到临。我们生在这个时候，共业所感啊，我们能幸免吗？如果要求幸免的心，有这种念头，那也是个错误。所以我们很清楚啊，不可能幸免。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一定顺从佛菩萨的教诲，活着一天，这一天呢，积功累德，断恶修善，不怕死。啊，人哪个没死呢？死很平常。问题是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啊，世间人不懂，我们懂。抓紧机会断恶修善，你就决定正确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要搞清楚。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是善，利益自己的是恶，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全心全力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为他们服务，你诚心诚意为他服务，他未必感谢你。可是我们知道应该要做的一定要做，我们并不求人家感激，只把我们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啊，我们本分事情就是舍己为人，为众生服务。这服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帮助别人觉悟。帮助别人断恶修善，帮助别人破迷开悟，我们能这样做，这是真正佛弟子，真正的菩萨道了啊！所以经不可以不读，理不能够不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一定要依教奉行。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

0: 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

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已是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要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1: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

0: 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她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她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借由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 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

0: 人都没有慈悲心呐、啊，啊，那个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梗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

施暴，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失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劣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庶，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
以二

亦好，以师会公，确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

王九四日月，春月料裂，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

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

啊，所以我们建党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

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善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

0: 间，由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

0: 12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人家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2年了，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7: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 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5: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8: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5: 我是五岁要饭了。
8: 啊，是。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8: 你是几岁出家了？
5: 20岁。
8: 你出家在哪了？
5: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8: 太白顶啊、 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5: 出家那个出家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8: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5: 那佛也念佛，
8: 佛也念佛，
5: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

0: 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起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这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就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2: 腿都说。
1: 我说一山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就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
2: 当真，
3: 太
2: 当真。搁那开庭
1: 了。搁当人儿啊，七月初，初个病，老是。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坐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住个谁人不？住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啊？雷发的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
2: 我
1: 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 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三人活着是安心的活着，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家姓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4: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5: 啊，下城南殿也中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上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集散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6: 就谁学的啊？
2: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6: 哈哈！
2: 团结
6: 了。来谁愿？
2: 然后是谁愿？这两开，这两开愿。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

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

0: 恩怨。
1: 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2: 和尚说：“
3: 哎，对，
2: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3: 这个妖精，你这个抽屉都收到
2: 算
3: 了，
2: 死了，
4: 老
2: 实
4: 些。
2: 死，
4: 你说老
2: 实不死，我可不敢说。
3: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2: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4: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2: 老不要不要说，
4: 谁不叫说？
2: 这好好念佛，
3: 这
2: 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5: 阿弥陀佛，
2: 回去可不走。
1: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2: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4: 哦，说不对，不能
2: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就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他不行说。
3: 不说。
6: 那你见。见
2: 这么
6: 时间了吗？
2: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产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

0: 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

0: 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谁家都说的，
1: 真是
2: 不咋硬实啊，不咋硬实。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样式，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没真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命理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窝儿糊。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心。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昆老和尚，尊敬的代解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见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

0: 小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完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哦，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一起学习到不道这一条戒。

在经文呐、啊，我们学习到偷盗势力啊，我们现在呢，请看经文啊。若有居士以盗心偷势力，犯终可悔。这个下面有铅啊，铅不可计价值故。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意我师，清净心取则无犯。到这里是一段啊。这段呢是若有居士啊，假若啊，这个是假设的一个言辞啊，受了三规五戒啊的居士啊，以这个盗心偷摄力啊，是犯终可悔罪。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呢就是以偷盗的心那么去偷摄力，摄力啊，在我们佛门内啊，可以说佛弟子啊都知道啊，知道了有摄力，大家对这个摄力呢也非常的恭敬。在中国啊，有三个地方啊，常有佛的舍利。舍利啊，这个是印度话，那么翻成中文啊，是叫做深谷啊，或者呢灵谷。它有坚固的意思，所以舍利子呢又叫坚固子。那么在印光祖师文钞精华录里面呢也有开示有关舍利这一方面的问答。在文钞精华录讲啊，舍利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非念经气神所成，非特使而烧之，其身若古法便为舍利。当知舍利乃道力所成，当家不知所以，妄意是精气神之所炼耳。这个文钞精华录呢给我们开示啊，这个舍利是怎么来的。祖师给我们说明了啊，这个舍利呢是修行人戒定慧的道力所成就的。是戒定慧力不是呢念经气神所炼成的这个念经气神呢，这个是道家的说法那实际上舍利呢不是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精气神去炼的，不是。舍利呢，因为呢，他非特使而烧之，其身若古法，便为舍利。这个舍利呢，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身体的肉我们身体的骨头或者毛发烧了之后呢，变成舍利的，不是这个。

乃当知设立的乃道力所成，是修戒定慧那个道力呢，它凝固而成的。啊，不是从我们这个身体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肉啊，这个骨头啊，或者毛发去稍稍变成舍利的，不是的，啊，它是戒定慧所成的。啊，因此现在呢，很多人啊在研究这个舍利。啊，早年我刚出家的时候啊，佛门也盛传呐，有一些高僧大德啊，在家出家都有，啊，这个往生之后啊，烧出舍利。那当时呢，有一些医学界的，就提出一个看法，啊，说到这个舍利啊，可能是这个出家人呐，都吃素。啊，那个豆腐吃太多了，啊，那么肾结石啊，啊，那个肾结石、膀胱结石啊，啊，他说那个舍利啊，就是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啊。那么我们听到这些报道啊，就知道这个都是外行的啊，啊，是外行的啊，因为呢，那个舍利呢，不是我们身体来的。是你修行那个戒定慧的道力，它呈现出来的。啊，所以真正的舍利子呢，你用铁锤敲呢，它敲不碎的。啊，如果你说烧出舍利子了，那个手拿来呢一捏就碎了，那不是真的舍利子。啊，舍利呢又叫坚固嘛。金固子，啊，铁锤敲不碎的，啊，那么你可以想象啊，它那个坚硬的坚硬度有多么的坚硬，啊，所以才叫舍利啊。那么当然啊，啊，这个舍利呢是修行成就的，啊，不是像道家呢，这个丹家就是我们中国呢。道家呢炼丹，啊，炼丹呢，啊，讲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啊，炼这个精气神，啊，不是的，啊，这一点呢，啊，祖师也给我们说明。那么舍利的种类也非常之多，啊，也是一种感应，啊，有人念佛呢。念一念呢，他的嘴巴就出了舍利了。啊，过去有人用那个刺绣啊，刺那个龙书净土文啊，那个针啊，针头就出舍利了。啊，那古时候呢，啊，有这个大德高僧啊，他在沐浴啊，他在洗澡啊，都洗出舍利出来了。啊，还有一个禅宗的。大德啊，他剃头发啊，那个头发一剃下来呢，都变成舍利。这个是修行啊道力啊，他所感应的。啊，因此啊，这个舍利啊，除了就是。佛菩萨啊，往生之后啊，弘化，大家都可以去捡到舍利啊。但是在平常啊，还没有往生呢，啊，也会有舍利。这个过去90年啊，我第一次到北京去看黄念祖老居士，黄老居士就给我讲，当年夏莲居老居士在世的时候。领众念佛打佛七，啊，他说那一次佛七呢，有40几个人，啊，那一次佛七呢，感应到拜殿都有势力。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啊，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这个势力呢是修行道力

0: 所成就的。
1: 那么此地讲啊，居士以道心这个偷盗佛的舍利啊，这个犯偷盗戒了啊，你受了三规五戒啊，就不能偷盗的啊。那么偷盗呢，当然就犯戒了啊。这个偷盗啊，就是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啊，比如说这个寺庙啊，有供这个舍利啊，没有经过这个负责人同意呢，你就把它偷取过来，以盗心呢把它偷过来，那么这样啊，就犯了中可悔罪。那么此地呢，没有讲价钱啊，在偶益祖师的签里面给我们讲啊，不可计值故啊，就是舍利呢是无价之宝啊，无法用我们世间这个钱财的价值啊来计算的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前面后面啊，你偷到什么他都可以用钱来计算的啊。如果达到五钱，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五钱以下的啊，犯中可悔小可悔。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舍利呢啊，没有讲多少钱啊，就是它是无价之宝啊，不可计价。那么这一条呢啊，跟其他的就有明显的不同。那么偷佛的舍利呢，无价之宝啊，那么他结罪呢才是结中可悔罪啊，不是结不可悔啊。这个也是啊，跟其他的这个偷盗其他的东西啊，这个结罪啊也不一样。那么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意我思，清净心取则无犯。那么上面呢是讲，若有居士啊，以道心偷舍利啊，是犯中可悔啊。那么这个居士呢，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啊，他不是用偷盗心啊，他是以恭敬心，那么心里有这个念头，佛意我思啊，我现在呢受了三皈依了，是三宝弟子，也受了五戒了，那佛呢也是我的老师啊。那么佛留下来的舍利，这个地方啊特别是指佛舍利。啊，佛留下来的舍利呢啊，那么以清净心来取这个舍利啊，这样啊不犯戒不结罪。那么这一段讲的跟上面讲的呢啊，同样是偷取这个舍利啊，但是呢上面啊是结中可悔啊，下面这个不结罪啊，它的差别啊就是上面经文讲的是以盗心啊，就是偷盗心占便宜的心，它不是恭敬心啊，这个心态啊动机不一样啊，因此呢结罪也就不一样了啊，一个结罪一个不结罪。这个舍利啊啊，现在佛的舍利呢也是比较稀有啊，在大陆上有宁波阿育王寺啊有佛的舍利，西安的法门寺，这些有藏舍利的地方啊，这个是很稀有的。

现在这个设立呢，你要看也不容易看到，实在讲啊，你要去偷到那个设立呢，除非是里面管理的人，不然你外面的人啊，你要怎么样啊，你也很难去偷到这个设立。那么设立呢，最重要的我们要以恭敬心，以恭敬心，不能把它当作古董了，或者一个宝物这样来收藏，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呢，就变成偷盗心了。那么佛这个舍利你以恭敬心来礼拜，都会消业障的。所以我们看《影城回忆录》，这个地前老法师一个塞蜡烛的徒弟他有锅烙匠这个补锅补碗的徒弟还有一个塞蜡烛的徒弟这个塞蜡烛的徒弟呢，他也一个大字不识不认识。他在做香灯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这个公案人很老实都没有心机的寺庙里面的人开他玩笑这个夏天南方都要晒经书因为南方潮湿利用夏天出太阳把这个藏经经书都请出来晒太阳除湿人家就跟他开玩笑说你那个蜡烛也会长霉也要晒一晒他真的就把蜡烛拿去晒了到了太阳下山要把蜡烛收回来呢结果蜡烛都融掉了后来呢这个寺院的人就是这个人这个笨的这个样子就不想要他了那么就骗他了就给他讲说你这个智慧实在是太高了在这个道场做香灯实在是太可惜了你到地老那边去学经教以后可以弘幻三界那人家是骗他的他傻傻的那就很高兴包袱准备好了就到关中寺去了去找地老地老一看呢就知道这个人是被骗来的他很认真要来学经教将来弘幻三界在影城回忆录讲他有那个荒音一个地方上的口音也讲不清楚弘幻三界呢他听作混幻三界就是混一碗饭吃的混幻那地老看看这个人也是很老实的那么古来这些祖师大德呢他会观机知道这个人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善根深厚他说你要跟我学经教可以你先到这个阿育王寺宁波阿育王寺你先去拜舍利拜三年他真的就去拜了去那个阿育王寺呢每一天他就拜舍利拜三千拜结果拜了三年业障消了他开悟了后来这个经教不学自通以后地老没有空的时候这个讲经就请他代理了他真的这个后来呢也成了一个讲经的法师了那么他这个利益都是从自诚恭敬当中得来的所以你以恭敬心取这个舍利呢不犯戒而且呢有功德因为你是功德。

进行。啊，那么如果说没有恭敬心，只是想请这个舍利呢，来家里供供，来占为己有，那就变成盗行了，这样就要结罪了，结终可悔罪，这个不可不知道，这是讲到舍利这方面的，偷盗舍利。我们下面接着看下面的经文。若居士以盗心取经卷，犯不可悔，即执轻重。下面这个铅我们再念下去。所盗经卷若值五钱以上，则不可悔；若减五钱，终可悔也。这段经文是以盗心盗取这个经卷，就是经典。若居士，受三皈五戒的居士，以这个偷盗心去盗取经卷，犯不可悔，即执轻重。他们这里呢，经文呢，讲犯不可悔，即执轻重，没有明白讲价值多少。那么铅给我们注解了说所盗经卷若值五钱以上那么这个五钱呢，在藕益祖师那个时代是当时的钱是8分银子就是按照呢当时当地购买这个物价来计算的是值8分银子。那么最近我们在学习这段道戒呢，这个五钱自古以来根据一些资料来这个调查呢，这个说法也很多种原来呢，我们大概呢计算了，现在值人民币300块。后来呢，又查资料呢，是更少，大概值15块人民币这个五钱呢，我们一看呢，也可以明白它这个价值不是价钱不是很高的而且呢是相当之低那么只要超过这个五钱。那么就犯了不可悔了就破戒了不能忏悔了做法忏就不能忏了。若减五钱终可悔如果呢这个价值呢少于五钱那么这个是终可悔终罪是可以忏悔。此地呢祖师给我们再补充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受了这个戒当然是不要偷盗那万一呢不小心呢犯了这个盗戒呢，那么这个结什么样的罪就是以这个标准来结罪。那么此地呢，跟上面这个事例呢，也是有同样的意思在虽然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的写出来但是呢它有这个含义你看上面这个说以盗心去偷佛的舍利，那么劫终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是以盗心取经卷是犯不可悔不可忏悔。即执轻重如果超过五钱就不能忏悔了五钱以下呢是终可悔都有罪的。那么如果我们比照上面这段经文讲若以恭敬心取这个经卷

应该也是无犯。那什么样才是恭敬心？什么样是道心呢？啊，这个区别啊，恭敬心啊，就是

那金佛也没有卖版权给他呀，经是佛讲的，因此他就换了道戒了。那么，如果你是为了众生的法身慧命，照这个戒律的开源来讲无犯，就像那个舍利一样，你恭敬心嘛，你为众生嘛，不是为自己嘛，如果为自己的利益，那就换了道戒了，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看清楚以道心，偷盗那个心。偷盗心就是为自己自私自利嘛，要占便宜嘛，有这个念头就是盗心了，就换戒了。那么如果不是为自己呢，就无犯。像这个以唐朝时代这个印度的巴拉密帝法师，他就是偷盗印度的国宝《楞严经》来中国的，他是用偷盗的。那他为什么用偷盗呢？因为当时国家把这个《楞严经》列为不可外传的经典。列为禁品禁止出口的。那么，巴拉密帝法师呢？也是一位得道的高僧他知道呢，这个中国的因缘成熟了这个经中国地区学佛的人需要这个地方的人在那个时候呢，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可以接受这个经典，需要这个经典所以他偷盗了，一共偷3次，第三次才偷成功，第一次跟第二次呢都被拦截下来了，过海关了，被抓到了，第三次呢，他就把这个自己这个皮肤割开把那个贝叶经就缝在这个皮肉里面，再把它缝起来，用尽苦心。过海关呢，检查不到，这样走私过来的，现在讲走私大家比较清楚。那么到了广州上岸，他再把这个经取出来，然后再翻译。那么我们中国人才有因缘看到《楞严经》，学习到《楞严》。如果当时巴拉密帝没有偷盗我们今天中国人看不到《楞严经》了。那么巴拉密帝他有没有换道戒？没有，他没有换道戒他这个叫开源因为他这个不是为他自己嘛如果他为他自己自私自利。他偷这个经来中国卖多少钱？哦，他自己就回去就付了那他就换道戒了他没有他来是布施供养供养大家大家都有机会读到这个经典，看到这个经典。所以根据这个公案来看那么再比照这个舍利这段经文这样来对照那应该呢，这个道经卷也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在。虽然这个经文没有明显的列出来，但是它有它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在经文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就是以道心，就是自私自利、偷盗的心，利益自己的心，这个就是道心。所以有这个区别。那么，像现在这个

有一些佛经呢，有一些出版商他拿去就印上版权所有了，翻印呢他就要到法院去告你。过去早在20年前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负责印经的。有一次呢，是印一部经，但那部经呢，有人拿去呢登记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你拿去翻印呢，他就要追究。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就叫去印这个经，当时我就给师父报告，师父他这个后面打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能印吗？那么师父当时就给我大声的开示，说你现在拿去印，你被抓起来关，你非常的光荣。你为什么被关呢？你为了弘扬佛法，这样被关的有价值，赶快去印。那我就二话没有，依教奉行了。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戒律上的开遮持犯，那么来看，我们的确不是为自己，我们也没有在盈利，也没有在赚钱，经营好了都是供养大众的，免费供养的，我们并不是图利的，所以无犯，在戒经上讲无犯，那如果世间法律要追究呢，那就如同老和尚讲，那我们也很光荣，被关得非常光荣，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把它分辨清楚，那么我们在持这个戒才知道怎么来受持。好，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福报田者，有二因缘夺他田地，一则向言。这个向言就是签里面有注解。即告状送于官府也，这个相言就是诉讼，到法院告状了。二则坐相，签里面讲，即立标示界限相言。若居士为地故，言他得胜；若作意相，过分得地，值5000则，犯不可悔。那么在这个补里面呢，也给我们讲，补是弘一大师的补注，此节属田处，我们前面看到这个道界这一大段经文有虚空处，有田处，有供其处，处就是一个处所，你偷盗的一个处所。那么这一节经文讲的属于田处，田地。那么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也有讲，若以道心取得他人田地契约，改换名字等，犯不可悔罪。把别人那个田契就是所有权状拿来改成自己的名字，偷天换日，这样也是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这个是讲盗田地，是偷盗别人的田地，有二因缘夺他田地，有两个因缘呢，夺取他人的田地，那别人的田地呢，他用这个偷盗的手段，用偷盗的心理去夺取过来，占为己有。那么第一个因缘是相缘。

就是告状诉讼。那么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事情都有啊，这些诉讼案件呢，为了土地的纠纷啊，为了土地的纠纷呢，那么引起诉讼的。那么诉讼呢，啊，往往啊，也会有人啊，他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啊，取得胜诉，啊，胜诉就是他诉讼了，他赢了，打官司他打赢了，啊，比如说在文字上，啊，或者呢，啊，用一些计谋，啊，那么夺他的田地，那么我举出一个例子，啊，以前我们在台湾。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一些老农夫啊，他也不认识字，那么那些认识字的人呢，要夺他的田地，啊，就给他写一写，啊，一些契约书啊，他也看不懂啊，只要他签名画押啊，盖手印就好了，啊，骗他的，啊，那么他就，啊，就盖上去了。盖上去呢，那个证据啊都很明白的，你愿意这个给人家的啊？那到法院怎么告他也告不赢，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呢、啊、去骗那些人，啊，那么这个当然是这个是犯了偷盗了，啊，破戒了，犯了偷盗戒了，啊，就是。恶意的去霸占人家的田地财产，啊，这个利用这些官府的关系啦，啊，或者这个律师现在呢，很会钻这些法律漏洞的，那么去赢得这个诉讼，啊，夺取别人的田地，啊，那么小从一个个人啊，大到一个团体、一个国家。这个都有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国与国之间那个边界啊，那个土地也会纠纷呐。啊，那么一定啊，有一方啊犯了偷盗戒了，啊，这个就不行了。那么二则呢，坐相啊，坐相这是另外一种因缘，就是另外一种方法。即立标示界限相也，这个在台湾是属于地政事务所啊。地政事务所呢，比如说你家里的土地啊，它的编号，那么他们要去立这个界限的啊，要立界限的啊，你的地到哪里，他的地到哪里啊，到哪一条线？是你的地，哪一条线是他的地？那么如果要占人家便宜呢？他那个界标啊，原来在这里呢，他怎么来移过去一点点？然后他就，我一条很长，哦，他就多了很多出来了，这个也常有的事情。啊，所以在我们台北现在双溪山上这个。啊，下个礼拜一啊，可以放给大家看看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呢，放给大家看看啊。啊，这个也是居士供养的啊。原来这个陈居士啊，我就说我们盖啊，不要去侵占到别人的地方啊。他说没问题啊，他什么都没问题，他就是盖到人家的地方了啊。后来人家就写公函来了，说要我们迁走啊，我马上就迁走了啊。他交给我了。啊，那么我一定不会去占用别人土地的啊，所以这个它要有一个立标示界限啊，它有一个界限啊。那么如果这个界限呢，它也可以作弊呀，

拍个疑点啊，或者到地震事务所呢去贿赂贿赂啊，给你疑点，那你这个土地呢就减少了，啊，要偷盗那一方呢它就增加了，啊，或者呢好的给它换成不好的，不好的给它换成好的，啊，这个都有，啊，这些土地纠纷啊自古以来都有，啊，都会去争的，啊，争就是他会去占别人便宜偷盗。这个是第二种因缘，啊，这第二种因缘。那么我记得去年在庐江，做训练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居士带我们到桐城去，啊，看一个宰相的故宅，啊，这个宰相呢，哪一个朝代我记不起来，啊，他有一条巷子窄窄的，这么窄，啊，就是跟他们隔壁也是一个大户人家呢，那他们那个大户人家呢，就是他那个墙壁呢，就侵犯到宰相他们的地了，啊，他那个墙就把它切过来了，啊，他这样也好。啊，后来这个宰相的家人呢，就啊发这个书信啊，送到京城给这个宰相。啊，那个宰相啊，也是度量很大啊，能做到宰相度量都很大，宰相肚里能撑船啊。他说没关系啦，让他几寸又何妨？他那个墙就移过来，啊，后来就变成一条小巷，现在还留着啊。啊，这个自古以来呢有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是要占别人便宜的啊，这个就犯了偷盗戒了啊。若居士为地故言他得胜啊，这个若居士呢，假若受三规五戒的居士呢，为了夺取别人的土地田地，言他得胜，就是到官府去告状了，他告赢了啊，实在讲他是他占人家便宜了啊，他反而他告赢了，啊，用种种手段呢，啊，他胜诉了，啊，得到这个田地了。若作意向过分得地，意向就是说，你把原来那个界标啊移动了，啊，原来这个不是你的地，你把它移过去一点了，那你就多出来了，啊，过分得地呢？那么如果价值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个土地呢，我看呢很容易就超过五钱的啊，啊，就很容易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这条戒呢非常的严格。那么这个是讲你受了戒的人啊，这样就犯戒了，盗戒这个戒相很细的。那么没有受戒的犯了偷盗，是不是没罪呢？一样有罪，这是性罪，一样有因果报应的。那么受了戒呢，除了有性罪之外，再加上这个破戒罪，是两重罪啊。所以没有受戒呢，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这一条罪啊，并不是没有受戒他造了这个业就没罪，不是的啊，他本来就有罪啊，只是受戒的人啊多一个破戒罪。那么此地经文讲的呢，是就这个破戒的罪来定的啊，不是就这个性罪。那么此地呢啊，我们啊引用啊一个公案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啊，来跟诸位同学报告。这个因果故事是出在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三啊，回复郭汉儒居士的一封书信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在上海富国习斋法会法语也有哦。编录啊，有截录啊，编进去。那么他在这个原文呢是比较完整啊，那么我们

现在呢把这个他原来这个文啊找出来，我把这个文啊念给我们诸位同学啊，大家听听。现在西洋战事剧烈，若不及结束，则将延于吴国。凡中外各国强弱不一，其受害故皆同等，非败者受害，而胜者得利。按时而论，被人杀者故可怜，专杀人者更可怜。彼子之目前，则胜者似乎得意。若并来生后世看之，杀人者比被人杀者苦深万倍，习世人皆不知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是祖师当时在世的时候呢，刚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西洋战事剧烈呢啊，那么也延伸到我们国家来了啊。在当时呢，中国外国呢这个强弱不一啊，啊，有的强有的弱啊，不管强或者弱啊，这个战争呢都是同样受害的啊，所以受害皆同等啊，不是败者受害而胜者得利啊，不是打败的人他受害，打胜仗的人他就得到利益啊，事实不是这样的啊。按时而论呢啊，被人杀的固然很可怜啊，但是专门杀人的人呢、啊、他就更可怜了啊。为什么呢啊，彼此之目前啊，一般人呢只知道眼前啊，则胜者似乎得意啊，好像胜利的人好像得到利益了啊。若以来生后世去看啊，从这个三世因果去看，那杀人者比被人杀者苦深万倍，那杀人的人比被人杀的人他将来要受的苦啊，那个苦啊是深千倍万倍都不止，习世人皆不知也。习就是可惜啊，世间人他都不知道这个因果。那么祖师举出清凉三字一个公案啊，清凉三字就是五台山啊，清凉山记载五台山的一些事情。载隋代州赵良相，家之巨万，生二子，长曰嬴，次曰孟。嬴强孟弱，其父将终，婚家之为二，孟得其上，父死，嬴尽霸孟之家业，但以孟圆房一所，孟拥立至佛，未久嬴死，生孟家为子，名桓。又未久孟死，生嬴家为嬴孙，名先。桓为嬴家之仆啊。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这一段是啊清凉三字啊，记载啊隋朝代州啊，代州就是现在五台地区的啊，到民国成立之后呢把州改为县啊。那么隋朝这个时代呢，在代州这个地区有一个富人家啊，相当有钱，叫做赵良相，家之巨万啊，家产呢非常富有。那生了两个儿子，长曰嬴，次曰孟啊。他的长子叫赵嬴啊，他的次子第二个儿子叫赵孟。嬴强孟弱啊，这个长子呢比较强势啊，那个次子啊比较软弱啊。其父将终呢，分家之为二啊，把他的家的资产啊分为两分。啊，孟得其上啊，这个第二个儿子呢啊，可能分得稍微好一点

啊，可能他父亲呢、啊、看到这个儿子比较软弱，啊，多给他一点点啊，或者婚稍微好一点的给他啊，可能是这个情况啊，所以孟得其丧。父死啊，啊，他父亲死了，迎晋霸孟之家业，啊，他哥哥呢就把他弟弟的家业呢全部霸占过来了，啊，只有留一间盐房给他弟弟，啊，其他的田产啊都被他霸占了。就是我们讲被他盗取了，偷盗了。那么这个孟什么都没有了、啊、只有一间盐房，一个房子、啊、孟拥立自佛、啊、拥立就替人做苦工、啊啊、这样、啊、过生活。未久迎死、啊、没有多久呢，这个赵颖死了、啊、就是赵孟的哥哥赵颖死了。那么赵颖死了之后呢，就投胎啊，生到赵孟的家啊，做赵孟的儿子啊，就啊生孟家为子啊，那么名字呢就叫桓了啊，叫赵桓啊，这个赵桓呢、啊、就是。这个赵颖的前身啊，赵颖的前身啊，投胎到他弟弟家里啊，给他弟弟做儿子的，变成他弟弟的儿子了啊。又未久孟死啊，又过没多久呢，这个赵孟啊也死了啊，生赢家为赢孙啊，这个赵孟啊，就是赵颖的弟弟呢。啊，没有多久也死了啊，死了呢就投胎了到他哥哥赵颖的家呢，做他哥哥的孙子，名仙啊，就是赵仙。那么赵桓为赢家之仆啊，这个赵桓呢、啊、就变成这个赵颖家的仆人了。啊，因为这个赵孟啊，生前就是家产都被哥哥占据了啊，那么就给他哥哥啊做仆人了啊，啊做工啊过日子。那么现在他哥哥死了呢，投胎到他家来了啊，变成他的儿子啊，就是赵桓啊，那变成呢这个赵颖啊。啊、就到这个啊，这个赵桓呢、啊，就到赵颖的家呢做仆人。先欲朝五台啊，这个赵先呢要去朝五台山，命桓随行啊，因为赵桓呢是他的仆人啊，在他家做长工了、啊。这个赵先呢就是赵孟去投胎的啊，投胎到他哥哥家做他哥哥的孙子。那么他就命令这个赵桓呢、啊。随他到五台山去朝山啊，凡知其伯霸产事私欲杀仙。这个赵桓呢知道呢他的伯父呢霸占他父亲的这个产业啊，所以就非常气愤了，就想要杀死这个赵仙。幸得其便，行至五台僻处，此所逆刀未先耶？女主霸我家业，令我事穷，我今杀奴以泄愤。啊，这个赵桓 啊看到机会来了啊，这个赵先啊找他去朝五台山啊，走到半路呢，看到没有人，他就事先把藏好的一把刀拿出来啊，就要杀死这个赵先啊。他说。你祖父啊，啊，赵颖啊，霸占我家的产业，啊，让我们家这么穷，啊，我现在呢要杀你啊，泄愤，啊，其实现在这个赵桓啊，就是赵颖的前身，是他给人家霸占的，啊，他现在反过来，他要气愤，要去杀这个赵仙了，啊，赵仙是他的弟弟，啊，先急走，啊，桓呢、啊、就在。

后面追，路遇茅棚，一老僧指之曰：“此处不可行凶。”啊，那么到五台山呢、啊，跑到一个茅棚啊，一个老僧给他们禁止说：“这个你不可以行凶。”还曰：“无杀怨耳。”啊，这个赵凡说：“我要杀我的冤家啊！”老僧另坐，各以一杯茶饮之。啊，这个老僧啊，是得道的高僧啊，就好，你们两个先坐下来啊，倒一杯茶给他们两个人喝。啊，两个人呢喝下去呢，啊，宿命通现前了，遂知前世事。啊，知道呢，原来啊，这个赵凡就是赵颖了。啊，这个赵仙呢，就是赵梦，啊，原来是他们两个兄弟，啊，现在死的又碰在一起了，啊，那么知道这个前世的因果了，啊，那两个人都哭起来了，遂再三出家，那么两个兄弟就在五台山出家了，啊，这是一个公案，啊，就是你去偷盗别人的。占不到便宜，而且呢是偷到自己的福报。说倘各国皆见前后世事，还肯专以杀人为强国之要政乎？啊，这是印祖当时呢他的开示。啊，他说倘若呢每个国家这些领导人啊都知道这个前生后世的事情，知道这个三世因果报应，他还会专以杀人作为强国的政策吗？不会啦，啊，因为呢，知道呢，他这样做法呢，啊，是害到自己，啊，想要自己得利益呢，啊，反过来是害到自己，损害到自己，啊，这是一个公案啊，那么跟这个霸占田地啊。啊，这个经文有相关的啊，我们提出来给我们啊同学来分享。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上面我们学习过普贤菩萨的十愿啊，普贤菩萨十愿也可以说是菩萨的总愿啊，但是除了这个总愿之外，还有总愿，一切诸佛的总愿啊，就是普贤菩萨十愿呢，也不离这个总的四弘誓愿啊，这是就是连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要把它归纳起来呢，这个四弘啊都能够包括啊，所以四弘是总纲领，展开来啊是无量无边诸佛菩萨的大愿啊。我们接着来看这念这一首偈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在三十信念法师当中，四弘誓愿呢也有三次啊，每一时都有一次。这个四句呢我们留到后面再说啊，先看再接着看呢，这是三宝赞啊，就这个里头有赞叹啊，就是称赞如来。三宝赞呢，赞佛、赞法、赞僧啊，称为三宝啊。宝是比喻啊，世间人有了财宝了，就能过很富裕的生活啊，过很幸福的生活啊，就是它能够解决我们物质生活这些问题。那么佛法僧呢称为三宝

是真正的三宝。因为世间财宝只能解决我们这一生的问题，不能解决生生世世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六道生死轮回的问题。轮回之外还有问题，不能处理十法界的问题，不能证得无上菩提的问题，这问题多了。但是这个三宝那是真的宝了，绝不是世间财宝能够相比的。为什么呢？它能够解决六道生死问题，它能够解决十法界的问题，它能够帮助我们证得究竟佛果的问题，这才叫真宝了。那我们要问一问了，那能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上问题呢？这答案是肯定的，当然。为什么呢？六道里面这小问题无上菩提是大问题，大问题都能解决，小问题还算什么呢？很可惜，世间许许多多人迷而不觉把这个三宝忽略了这三宝不在外面，在自信佛宝是自信觉，法宝是自信正，僧宝是自信正，自信净，觉正净三宝觉正净是信德所以三宝不在外面呢没有人求不到真的是有求必应到哪里求呢？向自信当中求师尊把这些理论告诉我们，求的方法也告诉我们，三宝现前之后的境界也说得很详细很明白那个境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一真法界所以唯有三宝能帮我们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转娑婆为极乐。转秽土为净土，转十法界为一真法界，这才是真正的宝我们现在先看这第一段第一段是赞佛佛宝赞无穷这一句意思双关，有自信的佛宝，有四相上的佛宝四相上的佛宝呢，举最近的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呢？他要不出来示现做佛教导我们这是觉正净真实法，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没有人能说得出来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赞佛自性佛跟四性

将上的佛通通都不管了，啊，赞无穷啊，体性无穷啊，四相上也无穷。功成无量劫中，啊，功，这从四相上讲。修行的功夫啊，啊，佛是从人修成的，啊，要修多久呢？修无量劫，不是短时间的。那我们一看呢？这个无量劫太长太长了，往往把我们修学的心呢吓到了。哎呀，这无量劫那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啊？大乘教里面佛说了，不单时间是假的，空间也不是真的，啊，时空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妄念当中产生的，啊，不是真实的。如果你要是转迷为悟，无量劫了就变成一刹那。要是觉而啊，这个迷而不觉呢，一刹那就变成无量劫。世尊在大乘教里面对这桩事情讲的很多啊，尤其是我们在华严经上得到的。啊，迷而不觉了，确实是无量劫；觉而不迷呀，一念顿超啊。这个事情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呢，不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难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功成无量劫中啊！啊，你就成就了。无量劫就没有了。谁做到了呢？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巍巍丈六紫金容。啊，巍巍是形容。高大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身高一丈六尺，哦，一丈六尺在我们想象当中那很高了，差不多有现在我们两个人这么高啊，那不变成巨人了。实际上古印度那个时候的杖，这个度量，这个度量衡呢，跟我们现在不相同啊。诸位要看看

弘一大师略学31种啊，后刊这里面呢有一篇叫周彻考啊，周朝时候人用的那个尺，尺一尺啊，大概只有我们现在的尺，6寸的样子。啊，那么这么一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是很合理的。释迦牟尼佛个子是很高。大概像我们现在讲公分呢，应当是80多公分呢，90公分的样子，啊，是比一般人个子高。啊，但是很正常，啊，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尺1丈6啊，那就太高了。佛的身体肤色啊，皮肤的颜色紫金色啊，所以这一句是赞叹赞佛的这个身色啊，巍巍丈六紫金容啊。那么这种相好从哪里来的呢？一个人的心好，思想好，言行好，把自己的个身色可以随自己的意念来转变。我们这个世间人认为这样的身体啊，身材，这样的肤色是我们人间最尊贵的，这个世间人看相像贵相啊，佛每一种相呢都是贵相，都是世间人非常羡慕、非常喜爱、希求而求不到的相，佛通通具足。啊，然后佛告诉我们，这个相好是果报，果必有因。啊，修什么样的因呢？得什么样的果报？你看，现身说法了。啊，教我们你要得好相，啊，那你好好修行，相随心转。这个身体啊，体质也随心转啊，这个转变是非常快速的。至于山河大地环境啊，这个随心转呢，那个功力要更高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功力分3等，上等的，你居住的环境风水都转了。中等的呢，体质转了；下等的呢，相貌转了。啊，所以转相貌是最容易的。啊，这个相貌一转了，你应当就有信心了。从此之后，啊，决定不起个恶念，啊，决定不起一个不善的心，啊，那你慢慢的时候，你能转身体，又能转境界，啊，到转境界的时候，你人事环境都转，啊，人事环境是恶人见到你的时候啊，不起恶念，这个

现代这个科学里面都讲得通啊。啊，像我们中国人讲啊，气氛啊，

他不会起恶念。啊，离开你这个场所的时候，他可能恶念又起来了，但是在你这个气氛笼罩之下了，这个恶念不能升起。啊，那么这个是一般常识。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真正明了，希望自己啊境界不断向上提升，要在心行上下功夫。啊，那叫真功夫。你在经教文字上下功夫，如果不能落实，那个没有用处，转不了境界。那从前李老师常讲，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你学了经教讲经说法，啊，顶多是你赔一点福德。啊，福德便是，不是功德。啊，功德能了生死，能解决问题。功是什么呢？是落实才叫功夫，不落实不是功夫，啊，没有真功夫，啊，那么修一点福，啊，这个福报就是所谓三界有漏福报。为什么叫有漏呢？你烦恼习气没断，就是有漏。啊，你修福，烦恼习气没断，这叫有漏福报。这下面一句呢，觉到雪山峰啊，这是讲释迦牟尼佛修行的。你看看前面一句讲果，果报，果必有因，啊，因是什么呢？因是修行。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呐，这个地方是做比喻，啊，觉道就像雪山的顶峰一样，啊，那么这一句就是说明，啊，他老人家修行正果，正到究竟圆满的佛果，用雪山来比喻，啊，雪山。最高峰啊！啊，释迦牟尼佛修成了，啊。再看下面一句，没际遇好光灿烂，照开六道魂门。啊，自己成就了。就要帮助众生，啊，前面是自己修行正果，自己正果之后啊，要教化众生，啊，每一际遇好32相之一，我们常常在经上看到啊，啊，佛号佛放白毫光。毫光里面有化佛，有化菩萨。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呢。我们在赞佛偈里面念到的呀。啊，白毫放光啊，这个每一际遇毫就是通常讲的白毫，啊，白毫放光。照开六道魂门，啊，这一句话就说明诸佛如来因六道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了。应化到六道里面来，教化一切众生。

化的理益非常深，我们无法了解。硬化的思非常玄妙，不可思议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佛自己绝对没有起心动念现什么样的身形，没有。啊，佛要起心动念，那不变成凡夫了？凡夫才会起心动念呐、啊。我们今天参加什么宴会，就起心动念了。哎呀，我今天要怎么样打扮，穿什么样衣服？啊，凡夫起心的，佛菩萨不会呀。连阿罗汉应化在世间都不起心不动念了。啊，不起心不动念行吗？行。啊，我们现在这里很清楚了，你看那个水接近。啊，那个水起心动念吗？没有。自自然然的应啊，我们是众生，我们给他的感啊，我们写上文字贴在这个玻璃瓶里的，这是用文字来感，或者用音乐音声来感，你看他的回音啊，我们是有意思，起心动念有意思，他没有啊，他应得很自然呐、啊。感应道交的道理啊，啊，所以六道众生有求，这就是感呐、啊，佛菩萨就有应呐、啊。啊，那这原理就是一切唯心造。啊，我们今天这个唯心造的，那我们要求，我们求佛菩萨，佛菩萨就有感应。啊，这个一切唯心造是最高的，用世间的话讲，真理呀。啊，这句话我们究竟能够体会多少呢？怎么个解读呢？太难了，不能错解。啊，错解，那你的过失就大了。啊，变法界、虚空界。现在科学家讲，无限的空间为识，不离唯心，全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啊，那你要问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在迷呀，不是在悟啊。迷还是唯心，悟也是唯心啊。但是我们今天在迷而不悟啊，迷而不悟，我们在六道里头要受尽苦头做梦，是唯心的啊，有人天天做美梦啊，很快乐；有人天天做噩梦，都是唯心啊。啊，那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天天做噩梦啊，佛菩萨天天做美梦啊。
怎么样把我的噩梦转变成美梦啊？那你不求佛菩萨帮帮忙，你做不到啊。你不晓得怎么样转变呢？所以佛菩萨对我们的帮助大了，恩德在其中啊。我们有求，这就是感，佛菩萨就有应，诚心诚意的求，感应很灵啊，诚字灵。所以大乘经里面字字句句决定不能够错解，决定不能够误会。错解误会，那你还要继续搞六道三途。不知道到哪一级你才能够回头，你才能觉悟。所以要用真诚心、恭敬心，求法了。

佛菩萨善知识的教诲，我们要真正懂得他的意思。如果有疑惑，要问呐。中国佛教史上，赵州八师有行脚，八师老翁了，还在外头行脚，为什么？疑惑没断。要亲近善知识，到处请教，断疑生信，然后功夫才得力了。那么现在人麻烦在哪里？有疑惑，他不肯问，好像问呢很丢面子，很不好意思。读经听经，往往去节其意，这就是不好学，不虚心啊。那么纵然有人也请教，请教就很随便。善友对你的开示，你懂不能体会？这是什么道理？印光大师说得很好，你没有懂。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两分沉浸得两分利益。这个学生跟老师请教，老师的答复很多人听啊。这个学生提出的疑问，可以说是一般大家共同的疑问。老师答复了之后啊，学生那么多人听，有人开悟了，有人依然不懂。每个人听了老师的这个说法的时候，个人悟的不一样。决定没有两个人觉悟的是相同的。什么原因呢？每一个人对老师心态不相同。那就是印光大师讲的，十分恭敬，这个人得到的利益是十分，一分恭敬呢，他只得一分，不一样啊。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呢最有名的例子，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在年轻的时候好学啊。那个时代有一位善知识，

辩荣法师，这在高僧传里头都有啊，他非常仰慕啊，去亲近辩荣法师啊，到他那个山下了，他就开始三步一拜啊，他不是走上山去见辩荣法师，他是拜上去，三步一拜，一直拜到这个大殿的见辩荣法师啊。那么当时这出家在家的人很多啊，都在这个辩荣法师身边呢、看到这个莲池这样恭敬啊，拜到老和尚坐下，求老和尚开始啊，老和尚说什么话呢？辩荣法师只讲了一句话：“你不要被名闻利养害了。”旁边的人啊，听了之后啊，都笑。哎，笑什么呢？笑这个人，你看这么虔诚，一步一步拜上来，老和尚对他并没有什么妙法传给他了。这一句话老僧常谈呐、常常讲啊，大家听了都耳边风了。莲池大师一生成就，成为净宗一代祖师，他自己讲了，就是得力于辩荣法师这一句话提醒了。那这句印光他讲，他十分诚敬，所以这一句话对他来讲十分利益。老和尚旁边这些人呢，常常听啊，听得很耳边风呢，他们没有恭敬心，所以不得利益。老和尚并没有秘密传他了，大庭广众之下说为什么他得利益，别人不得利益。这个地方你就能晓得，真的是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天天在老和尚身边，对老和尚并没有恭敬心。什么利益都得不到，远方来的一个人，十分沉浸呢，得十分利益。这桩事情，好好去想想。然后的时候回光返照，我自己学佛为什么不得利益？那么我再告诉诸位，张家大师的学生多啊，方东梅先生学生也多啊，李炳南老居士学生更不必说了这么多学生当中有成就的几个人呢？什么原因呢？对老师的心态不相同。古人讲尊师重道尊师重道不在形式上，是在心性你听了老师的教诲，真干，你就能得利益。听到老师教诲，不能把它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没用处。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
你落实一分得一分利益，落实两分得两分利益，啊，落实十分你得圆满利益，没有别的。所以成佛之后啊，就应众生之感了，教化一切苦难众生呐、六道昏蒙啊，没有智慧啊，迷惑颠倒啊，真的是觉而不迷，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六道众生。龙华三会愿相逢，前面讲释迦，这龙华三会呢讲弥勒啊，诸位常常念无量寿经啊，你在这里你一定能体会到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将来弘法利身的这个使命付托给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将来要从斗率天下降到人间来示现成佛啊，龙华三会呀，那就是弥勒佛这个弘法的大会啊。凡是在释迦牟尼佛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法运一万两千年当中啊，修集善根的人，在世尊这个法运里面没有成就的，将来在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都会成就啊。换一句话是，因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里头种的，果呢要在龙华三会就现前了啊。所以许许多多人呐、听到经上这么说啊，大家都求生弥勒净土啊，希望将来在弥勒菩萨会上呢证果，证阿罗汉果，证辟支佛果，证菩萨果啊，这是不错了，也很难得了啊。言说法真宗啊，这个法真宗是什么呢？真宗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换一句话说，将来弥勒佛出世，怎样把释迦牟尼佛这个因地上种的善根的这些人啊，这善根这些人让他们成就，用什么方法成就呢？依旧是讲净土法门，依旧是讲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啊，教导大家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么成就的啊。这个法真宗啊，我在讲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说过就很多遍了啊。弥勒菩萨将来成佛讲什么经？讲什么法门呢？还是这个净土三经是最主要的

由此可知，这样啊，念佛往生，啊，到弥勒会上再往生，这个相差了56亿7000万年呐。我们还是。

等56亿7千万年之后啊，再念佛往生，还是现在念佛往生呢？这个账你会不会算呢？啊，弥勒会上怎么成就的？依旧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现在念佛往生的，到弥勒会上再念佛往生的，你现在往生的变成老大哥了，你超前太多了，他们落在后面了。啊，落在后面也不错了，只要能去就不错了。这个赞颂含的意思很深啊，很广啊，啊，就看你怎么个悟了。你要是真正悟了，现在努力赶快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法师是对亡人的，有些业障深重，这一生当中还不能回头，还不能觉悟，嘱咐他到底下一尊佛成就。所以字字句句都是双关的。那我们要大彻大悟啊，这个大彻大悟不是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是这一生当中决定要往生啊，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一错过之后，你将来再就是遇到这个弥勒菩萨也要等56亿7千万年之后，这个时间真的太长太长了。啊，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那李老师常讲的，你难免流转六道啊，啊，这个六道里头，特别是三途啊，苦难有的受啊。赞颂后面又是一番说法开始，啊，我们看底下了这一段开始。人人份上本有弥勒的，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这个是一段，了是明了啊，中峰禅师告诉我们，人人份上本有弥陀啊，就是人人本分发而如是啊，这话叫自自然然的，你本分上你就弥陀就是自心的，前面讲了弥陀即是我心的，我心即是弥陀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自信，自信呢很容易误会，就以为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心，没错，胡思乱想的心是弥陀，可这个弥陀啊已经颠倒了，已经迷了，已经不知道自己了，啊，已经在那搞六道轮回了。觉了就是弥陀，迷了就是凡夫。
啊，个个心中总为净土，啊，觉了净土就现前，迷了秽土就现前。啊，土没有净秽呀，心里头没有圣凡，啊，没有众生，没有佛。啊，三佛净慧是为师所变啊，那么这个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了啊，心清净净土现前，心不清净秽土现前。心觉悟，凡夫成佛；心迷惑，永远做凡夫。这两句话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了则头头见佛啊，啊，了是觉悟了，明了了。悟了之后啊，步步西方呢。这前一句，转凡为圣啊！你见佛，你就成佛了。你不成佛，你怎么能见到佛呢？啊！你见菩萨，你就成菩萨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是最好的例子。他自己证得初住，他就见到初住菩萨啊，吉祥云比丘是初住菩萨啊，他证得二住，哎，他就见到海云菩萨，海云比丘，海云是二住。你自己证到等觉，你才能见到等觉菩萨啊！但西方世界不一样在哪里呢？你没有证到的时候，到西方极乐世也能够见到这些菩萨，这个不可思议啊！这是难信之法了啊！这真正是个特别法门。信的人有福了，啊，不信的人他没有福报，啊，那他要苦修，无量劫苦修，啊，修到了明心见性，啊，生到华藏世界，啊，那还是遇到文殊普贤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肯相信的成就很快，不肯相信的慢慢来。啊，到什么时候你会相信呢？登地就相信了。这《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这一句话就是肯定了。到什么时候不怀疑，完全相信呢？到十地，十地初就是初地，啊，开始啊。十就是初地，宗是等觉，这是一个位置，十宗不离念佛啊。那对于文殊普贤这个劝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这就说明在华藏世界三贤位的菩萨了还不一定真正相信，登地就相信了。为什么呢？智慧开了啊，那是大智慧，不是小智慧啊！啊，登地是摩诃萨了，不是普通菩萨了。啊，摩诃萨没有问题啊，一说他就完全了解，他就念佛求生净土。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听到这个法门，一点怀疑都没有。

完全落实肯干，那么换句话说，他跟地上菩萨没有两样。他的成就不可思议。那么世间这些人实在讲呢，亏吃在哪里呢？自以为聪明，不老实啊！自以为聪明啊，把不晓得多少次的好机缘错过了，不肯虚心。不肯放下自己身段，都是贪嗔痴慢疑在作祟呀。这个东西害自己害惨了。反而不如，真的不如乡下的老阿公老太婆，一个字不认识。遇到一个善知识，叫他念阿弥陀佛，死心塌地，他不犹豫，不怀疑，最后他真成功。多少我们看到站着走的，坐着走的，欲知时知，不生病，瑞相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不能跟他相比呀，差远了。所以这个头头见佛了，转凡为圣了；步步西方呢，转慧为净。我们接着了看中峰禅师的开始啊，上来其境，三时细念，敬业道场，今当。地是佛寺一员，这个接着上面开始，中峰禅师就说了，上来起见的这个三时细念法寺地是，地是呢，到这个地方佛寺已经。圆满了，如上书行，如上就是前面，那我们所看到的礼赞，真的是礼敬赞叹，诵经念咒，开始。忏悔发愿，称扬佛宝，这些法事都是为了超度亡灵，这个第十到这个地方，如上书巡，巡是公巡呐，书是书圣呐，这么多人在一起做，尤其这个三十七念佛寺，除了这个出家法师临终之外。参与的大众很多，四众同修都参加，真的这是无遮大会呀！这么多人来为亡灵祝福，为亡人助念，这个是殊胜的功勋。投入

阿弥陀大愿海中，弥陀大愿就是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度遍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九界苦难众生啊！这弥陀称之为愿海啊。我们这里修的功德的时候，与弥陀愿海相应啊，这就投入弥陀大愿海中啊，专为亡灵求生净土啊。这个细念法师不是为别的啊，专为帮助亡灵求生净土。专为这是一个附带超度的人很多很多啊，那就是有缘了啊，有缘在这个时候一起超度啊。啊，所以通常我们的回向观想都是九法界一切众生。如果心量更大的人呢，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神灵，我们能观想到的，他们都能得利益。这个就是佛在大乘教里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下面禅师又为我们开示，这个开示都很重要，都是启发我们。但念自从无始切至今生啊，真的是无始界以来一直到今天。一念为真，六根着妄，随情造业，纵我为非也。这是一小段，非常感慨，这是痛切忏悔呀！我们自从无始劫以来一直到今生到这一天一念为真，这就是起惑一念什么呢？起心动念要晓得真心本性不会起心动念的，永远是寂灭相，清净寂灭相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本寂一念妄动，这就是无明这一动，麻烦就来了。六根着妄六根立刻就迷了，迷了的时候怎么在境界里面去起妄想分别之处根尘实都是虚妄不实在这个白法明门里面讲这通通叫有为法了。你看八十五十一心所色法，色法里头就是六根六尘心法里面八十五十一心所还有不相应心法全都是虚妄的

我们迷了真性，这个真为真，真就是真性，就是自性。这迷了之后，念念都在虚妄里面打转，随情造业，纵我为非。情是什么？情就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情是纵我为非，我是这个身，身口啊，身口就造业了。情是迷情啊，一切都是自以为是啊。我们在讲习里常常说的随顺烦恼习气，就是此地讲的随情造业啊。这个造业是意业啊，纵我为非呢，这是口业身业。这一句总说，下面再别说，身业煞道邪淫，这是身的三业。迷摄了自信的，他自自然然就造恶业。煞包括范围很广很广啊，凡是损人利己，这都是属于杀道啊。害人呢，这是属于杀了，夺取别人的名利，这是道啊。身造杀道业，口过妄语，有意欺骗别人，绮语花言巧语诱惑别人这个绮语在今天最明显的世间人叫什么呢？叫文艺。你看看现代的文艺表演，歌舞、戏剧、音乐美术现在还有电影、电视，你看看内容是什么？叫绮语。诱惑人呢诱惑你做什么呢？诱惑你做杀盗淫妄这个外面的诱惑力量非常强大用电视、用网络送到你家里来，你被这个染污了恋时挑拨是非，有意无意总是喜欢批评别人，回报别人赞扬自己，这大乘戒里面讲的自赞毁他了，这属于恋时，属于恶口啊。口造业意识念头，念头长期贪嗔，深深痴爱，贪嗔痴

是恶业，谁能够避免？谁能够在一天当中不造十恶业？这不要说多了，一天，哎，今天从早起到晚上睡觉，这个一天当中，啊，这还不是24小时，除了你睡觉不算。啊，早晨6点钟起来，啊，就算你睡得晚吧，到晚上12点钟睡觉。10几个小时当中，你能不能不造十恶业？一天呢？一天能不造十恶业，那个功德就很大了。

啊，你要能一生都不造恶业，你就是菩萨了，你就不是凡人了。啊，凡人不可能的。啊，那我们今天学佛，学佛学什么呢？学转凡成圣。从哪里转起呢？不造恶业。啊，这个恶业，我们在《十善业道》里面讲得很详细，在《无量寿经》里头也讲得详细。沙弥略依里面，啊，这个十条界，诸位细心去看看，认真努力学习，要克服自己不善的念头啊，不善的行为呀，你这一生才有出路啊。啊，求生净土才真能去得了啊！如果食恶不断，这个东西是你的累赘，这个累赘叫你不能往生。你发愿念佛都去不了，为什么？这个东西累赘，啊，像绳索一样捆绑在六道出不去，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斩断。啊，过去无知啊，天天在造啊，现在觉悟了，决定不干了。宁舍生命也不能干食物。啊，生命实在讲算不了什么啊。啊，我舍生命不造这个食物业。我来世是往上升呐，啊，不念佛不求生净土，你也是生天道啊！你要贪生怕死，啊，依旧造十恶业，你得来生在三恶道啊！贪心。变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变畜生。啊，你到哪里受生呢？三恶道受生。啊，所以这桩事情，自己呀，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扪心自问，你就知道了，你将来到哪一道去？不要问别人。啊，别人给你说的话不可靠。自己问自己最可靠了。啊，那个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没有贪嗔痴，没有是非人我，

讲的没有自私自利，啊，没有贪嗔痴慢，这个人是极乐世界的人，这个人不是娑婆世界的人，啊，念念只有阿弥陀佛了。啊，所以这个东西麻烦大了。有子三业，啊，这个三业一起都起来了，不是单独一个起来呀。啊，勾索妄缘呢，这个妄缘就是外面境界，啊，内里起烦恼，外面跟这个恶缘集合起来了。啊，这是造业，造业受报。常咕咕于尘劳，这个尘劳是六道。啊，如果说的不好听的是三途。咕咕是沉沦，常常沉沦在三途。尘是染污啊，严重的染污啊，劳是劳累呀，劳苦啊，啊，但茫茫于岁月，这个茫茫是没有边际呀。我们常讲啊，今生后世常见的受苦啊，确确实实三恶道，这佛讲的太多了，你进去不难，出来太难了。你要是堕地狱，从地狱出来是论劫算的，就是恶鬼道也不得了。啊，出生到愚痴，你不要看到好像他的寿命并不长。啊，他固执，很愚痴，堕到这个出生道，就以为这个身是他自己。啊，他从来没有个念头要换个身。我们在经典上读到，释迦牟尼佛在奇树结孤独园，啊，看到有窝蚂蚁，啊，佛看了笑笑，啊，佛身边这些大弟子们看到佛看蚂蚁笑，就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笑他。哎，他说你们知道吗？这个蚂蚁啊，这一窝蚂蚁啊，奇尊佛过世了，他还当蚂蚁，不是蚂蚁有那么长的寿命啊。啊，那我们就假设吧，一尊佛是三大阿僧祇劫，七尊佛21个阿僧祇劫，他还当蚂蚁，这什么回事呢？死了之后依旧投生蚂蚁，生生世世啊都没有换蚂蚁身。啊，七尊佛过世，佛笑他愚痴啊！啊，这是说畜生道啊，你堕畜生道也容易呀、啊。你想在畜生道里头觉悟，哦，那不是一个容易事情。茫茫于岁月。于是出离为凭忏悔熏修之力啊，这就是三恶道。三恶道要想出离，那就是忏悔熏修啊，但是他很不容易忏悔啊，他执着啊，非常执着。

啊，那就是贪嗔痴慢疑，到最严重的时候啊，人家跟他说好话，他怀疑也不相信啊。

苦难众生啊。每一时都修忏悔，希望这些亡灵能够随喜啊，能够他看到了听到了能够觉悟，跟着大家一起来修忏悔法。啊，熏修啊，我们常讲啊，常识熏修啊。啊，这个样子啊，比眼耳鼻舌身意之过欠，一念顿消啊，消业障啊。啊，只有这个方法了，叫你在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这个罪过前面讲的吗？随情造业吗？啊，真正忏悔，真正得到佛法的熏修，啊，大众合起来这个力量，啊，这个善心善愿，啊，来加持，啊，希望你。这个六根的过失啊，眼耳鼻舌身意的过失，一念顿消啊！这个一念顿消是真的，就怕什么呢？就怕他不应。要与这个法事完全相应的话，那他真的很快就消掉了啊！他的罪障消了，使舍身相为出发之浮尘。即是清净，这个讲是果报啊，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六尘，九法界的不一样啊。我们人间色身香味触法的浮尘，跟恶鬼道的不一样。恶鬼道的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六尘，跟地狱道的又不一样。啊，这感的果报吗？啊，像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色身香味触法的六尘，跟极乐世界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业不一样。啊，那就是说六根造的业有轻重的差别，造的轻啊，这个六尘境界啊就会好一点，造的重这个境界就差了啊。这是我们讲的我们的生活环境啊，造的善业啊，善业多恶业少，我们的生活环境就好啊。造的恶业多善业少，这生活环境就不好，灾难就多啊。啊，现在这个世间灾难为什么这么多，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啊，共业所感，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造不善业的人太多了啊，造善业的人太少了，所以天灾人祸啊。啊，频率不断的在增长啊，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你了解这些因果的事理，自自然然你就明白了。我们要救自己，要帮助别人。

别人怎么个做法呢？从自己本身做起，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希望我们的罪障消除，希望我们的环境转清净。这下面叫我们发愿了，有极乐求生，我们今天想求生到极乐世界去，全凭发愿。这个话跟欧益大师讲的没有两样。欧益大师说，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我们真心切愿，这就能生。品位高下呢，那在念佛功夫的前身。求生全凭法愿呐，真心切愿呐。我们要真心真性切愿来念这个发愿偈，才能感动鬼神。鬼神被感动，那就得利益了。我们自己性愿不真不切，你念这个发愿的偈子，他感受不到很大的利益了。这一桩事情，你们现在不少同学都看到《谁借鉴》的那本书，那个书上那就是证明。真诚的心，诚心诚意，以善意思念呢，那个一杯水，真正以善心善意，真诚心，把我们的意思传送给他，云不怕，他们曾经做了个实验，一杯水放在办公室桌上，打电话通知居住在全国各个不同地方500个人，同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同一个时间，时间呢大概只要3分钟，以自己的诚意真诚心，以这个善意，给这一杯水说，你很干净了，我们很欢喜，很感谢你，这个话重复几遍，3分钟，然后拿这个水再去化验，接近就非常美，所以意念呢，没有时间空间的这个距离，证明我们帮助九法界的众生，帮助一切鬼神，没有变诚心诚意，你心不诚，愿不切，鬼神笑话你，你是在开玩笑啊，你不是搞真的。你对他开玩笑，他也对你开玩笑啊。所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培养。我们用真心生活，我们用真心处事，我们用真心诚意待人接物，一真

一切尘，一尘一切尘，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境界转变过来，啊，转恶为善，转迷为悟啊，到最后转凡成圣了，啊，转娑婆为极乐啊。我们这样求生净土，你才真有把握。啊，我们这一生学佛没有白学，果然有成就。你有成就，你对于老师、对于善友、对于护法，你才会有真正的感激。啊，所以那个报恩，报恩。先决的条件是知恩，你怎么知恩呢？你真的受到恩啊！现在叫你报恩，你会那个念头怎么生不起来？什么原因呢？你没有感受到恩德，你根本不知恩啊！知恩是你完全把佛陀教诲落实，你就知恩。啊，你的心变了，你的思想变了，你的行为变了，然后你才知恩。啊，谁帮助你变的？啊，善知识帮助我变的，护法帮助我变的，一切众生帮助我变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这个心才真正生出来啊！啊，所以求生净土是全凭发愿的。两老法中，你们看看这个语气，多么恳切！多么谦虚，多么尊重别人啊！这是一个明心见性的大德，不是普通人呐。大众是凡夫啊！啊，请你们不就可以吗？两老。尊敬到极处啊！啊，前面的普贤菩萨神愿礼敬诸佛了，你从这就看到了。啊，法众是参加法会大众，啊，异口同音，啊，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亡灵祝福。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啊，我们带头，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佛在经上常常讲的为人演说，我们为亡灵来表演，为他来说法。啊，为一切这个鬼神，为九法界众生忏悔发愿，啊，这个忏悔就是为他表演呐，为他说法了。啊，这下面这是忏悔偈。啊，普贤菩萨的忏悔偈：往昔所造诸恶业。这个往昔可以上溯到五十劫以来，啊，五十劫到今天呐，所做的无量无边的恶业，你要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能体会《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

先承认发怒忏悔啊，我从过去到今天所造无量无边的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啊，我为什么会造业呢？佛菩萨为什么不造业呢？佛菩萨没有贪嗔痴，我们贪嗔痴没断呐。啊，无始劫以来呀，贪嗔痴不断呐。贪嗔痴是造业的根本呐。从生于意之所生，这个就是业因了啊。贪嗔痴是迷，迷了之后啊，就叫我们的身口意造作种种不善啊，损人利己。损人利己是世间人一般讲的啊，其实这个话讲错了啊。应该怎么讲法呢？损人害己，那就是真的了。如果损人利己，嘿，那还得了啊，那佛菩萨都干了。损人可以利己吗？谁不愿意去干呢？损人决定害己，所以佛菩萨不干啊。损人你以为得一点点利，那是你眼前的小利啊，你这个利能够享受几天，享完了之后后来的果报在三途，所以损人决定害己呀，把自己害惨了，啊，使自己堕落在三途啊，堕落在地狱啊。

苦不堪言呐、啊！在地狱里，什么时候能出得了头啊？遥遥无期啊！啊，在世的时候不知道啊，啊，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了。哪里知道自己吃了大亏，被你害的那些人，他要没有过失，他被你害了，人家升天了，或者又转世到人道来了。哎，你想想，你有没有害到他？没有害到他了。害到自己呀、啊！将来地狱出来之后，地狱恶鬼出来之后，还要变畜生还债。你害人，将来人家还害你，一报还一报。所以说，欠命的还命，欠钱的还钱。你要真正通达三世因果，你的心就平了，然后才真正知道，啊，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想占哪一个便宜，没这回事情，说是吃了亏了也没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呢？国报仇偿啊，通三世啊。

佛菩萨、阿罗汉有天眼通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的天眼续命能知500世。他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六道众生500世的因果，业因果报啊。越往上面去，能力越大。到如来国地上完全没障碍了，无量界有无量界，佛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一切恶业的根，贪嗔痴叫三毒啊！我们内有三毒，外面呢就会被诱惑。被这些不善的境界诱惑，诱惑呢，让你这个身、这个身与意呀，造恶。造恶，你就决定不能避免恶报啊！所以，你要是诚心诚意，念这首偈，你会流泪，你会感动啊！今对佛前求忏悔呀！现在我们面对着佛像前面，佛是大智大觉、大慈大悲呀，求佛证明啊！我今天真的忏悔了，不是求佛赦罪呀。佛赦不了你的罪你要求佛赦罪，这个观念完全错了。求佛证明我从今之后悔改了这个忏悔是改过的意思，后不再造了，佛给我做证明，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决定不能够误会求佛菩萨饶罪饶恕我，佛菩萨才不会怪你了，佛菩萨才不会管你这个事情了，你自作自受嘛，谁能管得了你呢今天是我们自己痛切的发愿，改过自新，断恶修善，求佛菩萨证明，求佛菩萨加持怕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依旧经不起诱惑求佛菩萨威神加持诱惑现前，使自己有高度的警觉，不再造恶了。这是今对佛前求忏悔的意思忏悔之后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像佛一样，我要学佛，我要跟佛一样佛的愿是普度众生发心发愿，为一切众生真实利益去着想众生无量无边这个众生包括九法界的众生，包括

遍法界虚空界。那在华严经里面讲，重重无尽法界里面的众生，我起心动念为他们着想啊，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圆成佛道啊，这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本愿。我今天也发这样的大愿，这个大愿一发了不起了，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保佑你了。为什么呢？你跟他是同心同愿，志同道合，你是我的同志啊。佛菩萨哪有不护念的？一切善神哪有不拥护的？你不求佛护念，佛护念你；你不求善神拥护，善神保佑你。为什么呢？你这个愿了不起啊！啊，可是我们念这个句子有没有发这个愿呢？没发。怎么知道没法呢？那个人我讨厌他，难道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人除外，这底下加个挂符，那个人除外，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我们天天念并没有法了，那一法你还得了吗？愿意道行啊，你发了愿后头行为就接上去了，你这个口里发的愿后头没有行为接着，你的愿是假的空的啊。那么说的不好听是自欺欺人啊，欺骗自己，欺骗佛菩萨，欺骗众生，你该当何罪啊。那睁着眼睛说妄语，我们应当要晓得啊。那么这个愿佛菩萨没有问题啊，人家有智慧有能力有福报，确实能够度一切众生。我们今天发这个愿，我们没有智慧也没有德行啊，也没有福报，我们拿什么去帮助别人？完全没有能力帮助别人，随喜看到别人做好事，我们欢喜赞叹，那就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啊。啊，只要尽自己的心，尽自己的力，就是圆满功德。啊，所以真发这个愿之后，你的善心生起来了。善念生起来了，你的善行生起来了，自自然然你会改过自新。底下这一句烦恼无尽誓愿断，首先啊，真的发这个大愿了，首先自己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孔老夫子教学，你看看四科，啊，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第三个是办事，啊，今天我们讲的是技术能力，第四才是文学，啊，它有次第的，头一个是德行啊，啊，德行那就是讲的是，你首先要做个善人。善人的根，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你要把贪嗔痴断掉，你才是真正善人啊！你这个人不会作恶，

啊，世间所有一切的善法都从这里根生出来的，啊，无贪无嗔无痴，世间所有一切的罪恶，所有一切的这个恶业，都是从三毒生的，贪嗔痴，贪嗔痴生恶业是，啊，所以叫三毒，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生世间所有一切的善业。你要先断烦恼啊，烦恼就是前面讲的无始贪嗔痴，你先断这个，把无始界以来这个贪嗔痴慢疑烦恼习气要断尽啊，断了烦恼之后啊再学法门啊，你要没有学问没有本事你救不了人啊，你帮助人帮助不大啊，所以断了烦恼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呢，然后才学法门，它有顺序的 啊那我们今天你看古来祖师大德要求我们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是干什么呢？断烦恼，没有别的，烦恼断尽，智慧开了，在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智慧没有开，你法门怎么学法啊？烦恼尽了，法门修好了，最后佛道无上誓愿成啊。那么这一首偈，这个意思还没有完。下一堂我们接着讲，啊，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还接着看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首偈，上一偈讲了前面两句，我们接着了再看这个后面的两句。因为这首偈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总愿，一切菩萨修行的次第啊，这个是总的

指导纲领。啊，我们初学从哪里学起？第一个要发愿，愿要是真发了，行就不难了。啊，实在讲，这四弘誓愿的，真正的愿的，只有头一句。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后面的三愿呢，完全是为了圆满第一愿。才有的啊，怎样能够做到普度众生啊？这个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我都有能力去帮助他们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虽然有能力，有这个心愿，那么还需要一个客观条件。这客观条件是什么呢？众生要肯接受啊，那就是有感。众生肯接受就是有感，不肯接受就没有感，没有感就没有因啊。诸位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有感是有因啊，感是我们愿意接受啊，佛菩萨了威神加持啊，啊。那么也许同学也问了，我们都很乐意，都是希望佛菩萨来帮助我们的，那佛菩萨为什么不来呢？啊，那这就是张家大师他老人家所说的，我们本身有业障，不是佛菩萨不来，是我们自己有障碍，他加不上。这个道理都要懂啊，不是佛菩萨不灵啊，佛菩萨灵极了啊，我们自己的业障习气太重啊，我们求佛菩萨来帮助，完全是私心，完全是自利啊！这个自私自利呀，就是大障碍啊！啊，这个就没有办法，没有法子感通啊！啊，我们不是为自己啊，不为自私自利。我们为众生，那我们祈求佛菩萨加持这个障碍就没有了啊，这个念头一转呢，大公无私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念头与佛菩萨相应，与信德相应，啊，中峰禅师这个里面的开示，啊，因为他是禅宗的大德，啊，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的大善知识，所以。讲的再浅显，还是有深度。啊，纵然我们听的好像是懂了，实际上没懂。啊，就像普贤菩萨这一首忏悔记，诸佛如来四弘誓愿，我们念得很熟很熟啊，好像是懂了。其实没懂啊，为什么没懂呢？

你没能落实，你没做到。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还有很多怨恨的众生，讨厌的众生，啊，你绝对不会去度他。所以这一愿你没有啊，这一愿没有啊，后头三愿肯定你就没有。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你真的发了这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了，第一个你心量脱开了啊，真的像诸佛菩萨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第二个呢，你肯定愿亲平等了啊，你会用真诚清净平等心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那你这个愿是真发了。真发了之后啊，念念想落实，我真能做到啊，真能做到什么？那先修自己啊。这个佛在经教里都常说啊，菩萨自己未度而能度人呢，无有是处啊。所以你想度人呢，先度自己，那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断烦恼是成就德行，学法门是成就学问，成就智慧，成就能力啊，你才有本事帮人家的忙啊。有德行没有本事也不行啊。所以这个修行是有次第的啊，先修德行再成智慧。啊，最后还得要成就无上佛道。啊，为什么呢？你才能普度啊。你要不成无上佛道，你就度不了摩诃萨。啊，这些地上菩萨、等觉菩萨，那他在你之上，你怎么能度他呢？你要在他上面，你才能度他了。啊，所以一定要发这个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呐。啊，那么你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才真正能够做到圆满，做到究竟。啊，等觉菩萨也是众生。啊，佛门里面常讲九法界众生呐、啊。等觉菩萨，菩萨是九法界里头的、啊。只有佛一个人呐、啊，超越九法界。所以佛果地上才能普度众生。啊，那么讲到学法门，烦恼没有断之前，学法门还是帮助断烦恼，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这个祖祖相传，啊，教界初学都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为什么？是为断烦恼，成就你的戒定，是为这个。啊，到你戒定成就了，定中发慧了，啊，生智慧了，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法门无量誓愿学啊。

就是这个《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为我们示现的参学，参学是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么由此可知，你发愿，这是菩提大愿呐，你发愿度众生呐，你修戒定。成就根本智，这在老师会下，这个善财童子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定慧圆满了，戒定圆满了，智慧开了，定发慧了。这个时候出去参学，参学呢，成就厚德智，成就无所不智，那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为什么要成就圆满的厚德智呢？众生根性不同。绝对不是一个方法能普度的，所以要种种方法，应一切众生种种不同的根性。所以，学无量法门不是为自己学的是为众生学的。但是你要晓得，无量法门呢，都是戒引众生的方便，这就是慈悲为门，方便为门呐，戒引众生的方便。总得要想方设法。帮助众生善根福德因缘成熟，成熟之后，再给他真正的法门。这个真正的法门是什么呢？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这一法是真的，其他通通是方便。你们听我讲《华严经》，我在《华严经》上多次讲到华严、法华都是方便呐，都不是真实戒引这些菩萨们到华藏世界了，在华藏世界里修行。善根福德因缘深厚的三贤位，就发心念佛往生了。如果善根福德因缘还差一点的，必须在华藏世界修到地上菩萨，登了地了，这个时候智慧开了。没有疑惑了，能够相信普贤文殊的话了，十大愿望到归极乐，所以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这多明显十地菩萨始开始是初地，宗。是十一地，就是等觉。在这十一个位次呢，肯定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你看到最后，只有这一法显示出来了。让你快速成就成什么呢？佛道无上誓愿成。

究竟最圆满在西方极乐世界，华严归极乐啊。你要细细去看啊，细心去体会啊，我们这才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我给同学们也说了多次啊，我在年轻学佛的时候没有人给我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为什么呢？他要是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我早就相信了。

那么老师为什么不讲呢？这个也有原因。我的老师是古人，思想是古人，教学的方法是古人。古人不说出。为什么不说出呢？说出来之后啊，把你的雾门堵塞了，所以不说，让你自己去悟。你自己悟了之后啊，老师给你印证，这是古人的方法。啊，我现在走的路子不走古人的路子，为什么呢？走古人的路子，恐怕这许许多多同修啊，你一生一世啊，你都不能悟入。为什么呢？你的烦恼习气太重太重了，啊，你不可能悟入。我把这个事情说穿，说破，说穿说破，对你有没有好处呢？这个好不好很难讲。真的，佛法没有定法。啊，如果这样说法你听清楚听明白了，你在佛法上产生信心，专修净土，啊，不悟也不要紧。这个祖师大德说得很好，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啊，在这个世间你开不了悟啊，你见到阿弥陀佛你就开悟了。如果这一个心愿生不起来，那在阿赖耶识里面啊，种了一个善根，这个善根力量很强啊，将来预言必定成熟啊。前面我们说过，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演说，最重要是切机切理啊。所以我们观察现前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古大德那个方法是好啊，补起现在人的机啊，啊，但是原理原则我们一定遵守，啊，决定不能违背原理原则，违背原理原则叫不切理，啊，切机不切理那不能成就，那是魔术。理机两方面都要顾到，所以学法门这一桩事情我就特别跟诸位讲清楚。

这个德行没有成就，涉及法门多了，有妨害，没有利益。啊，一定到你三昧现前，啊，那我们再把这个标准降低，你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名闻利养的念头没有了，可以不受啊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行，差不多了。你有这种功夫，你应当就是没有大智慧呀，不能大彻大悟啊，哎，有的小智慧了，啊，你的真的智慧现行，这个现起了，你可以涉猎法门。啊，你可以参学，你这个学习空间可以放开了。啊，广学多闻，成就你的后得智。啊，一面成就后得智，一面又增长你的定慧。在修学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自己这个戒定啊逐渐远离了，那你就要特别小心谨慎了，你赶紧回头。为什么？你错了，这个慧开了之后啊，这个后得智，这个得到之后啊，你的戒定啊一定是增长啊，你不回退啊，会帮助你的戒增进，帮助你的定增进，这是肯定的，啊，绝对不是说慧现前的时候戒定就没有了，那是魔不是佛。这个四弘誓愿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再看下面这一句。这是称赞普贤王菩萨摩诃萨啊，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啊，礼敬的意思啊，普贤菩萨了啊，普贤称之为王，这是特别对他尊敬。普贤菩萨华严三身这我们都很熟悉的了，啊，普贤也翻作遍及，遍是普遍，遍是普的意思，吉祥啊也是贤的意思，啊，那么在中国这个一般翻的时候，翻遍及的时候也不少，啊，特别提一提，让大家知道。那么它代表啊，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名号啊，都是表法的啊，这在华严经上说的太多太多了啊。普贤菩萨代表诸佛的礼德，定的、行的，啊，实在讲，这都是自信的、信的了。啊，前面中峰禅师说得很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这两句话，我们不能够啊。轻易看过

那个意思很深，对我们修学来说呢，是非常大的帮助。啊，知道什么呢？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啊。说佛的德，就是说心德。

大德，这个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永远不会失掉的，啊，它不会跟着我们生死轮回转，啊，生死轮回是缘呐，啊，法性呢不随这个缘呐。中缘有聚散，有生灭，法性不随这个缘，法性没有聚散，没有生灭，啊，所以性德是真常，啊，那么我们凡夫可怜的是把自己的自信迷失了，啊，迷失了自信，当然性德就不能现前。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对一切人事物，总觉得自己好，别人不如我。啊，这个普贤之德就没有了。啊，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人事物跟我是平等。啊，决定没有高下。我们尊重别人是尊重自己的性德，礼敬别人是尊重自己性德，啊，这个是事实真相，没人知道啊。啊，我们为什么要孝亲？孝亲是尊重自己的性德。为什么要尊师？尊师是尊重自己的性德，啊，绝不是那个老师希望别人对他尊敬，那是小人，那都不是君子。啊，为什么呢？没有离开名闻利养。啊，真正君子起心动念呢，一切作为啊，他随顺圣人教诲，圣人没有这样教给你的。啊，君子他还没有正德了，贤人已经正德少分了，圣人正德圆满了。啊，儒家这个圣贤君子，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佛菩萨，啊，阿罗汉，学佛的善知识，啊，这个佛与化身菩萨证得圆满了，圣人呐，啊，声闻缘觉已经证得一点的不圆满，贤人。啊，那我们凡人六道里面这个凡夫，真正能够舍弃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常讲放弃自己的成见，一切随顺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这就是儒家讲的君子。啊，经论上没有这样教导我们。那么我们还有这种习气，可见得这叫业障深重啊！啊，还是自己赞叹自己，回报别人，啊，嫉妒别人，障碍别人，啊，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要强一点，这是凡夫，啊，这不是君子。所以归命称赞无一不是随顺性德，无一不是帮助我们恢复性德。啊，性德是本有的，迷失了，现在佛菩萨用

种方法帮助我们恢复啊。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我们晓得啊，普贤菩萨是代表性德里面的真理。啊，真定、性定啊，大行，我讲这普贤大行，它的大行是什么呢？前面讲的十愿啊，你看十愿礼敬是大行呐、啊，普贤大行呐、啊，啊，是性德里面自然流露啊，啊，对一切众生的恭敬，跟对诸佛如来的恭敬，没有两样。啊，形式上不相同。我们见佛菩萨形象会顶礼三拜，我们不能是看到一个蚊虫蚂蚁也给他顶礼三拜，那就错了。啊，这形式上不一样，里面那个恭敬的念呢，意念是完全相同。啊，我们对蚊虫蚂蚁的恭敬，啊，跟对诸佛如来的恭敬绝对没有两样。啊，是平等的。但是在仪式上是两样。啊，仪式什么呢？随顺世间。

理要参透，然后才有行动表现。啊，那么附带呢，说一说文殊菩萨，这两个菩萨常常在一起的。啊，文殊菩萨表自信的智德，你看看，普贤表理，文殊表智，理智一对。啊，这个普贤表定，文殊表正，啊，为智能正，但是为定能开智，为智能正。

智心一对呀、他们分不开呀、第三呢，这是文殊表三昧，普贤表般若，三昧般若一对，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啊，这样就很清楚了。理智、行政、三昧般若。一切诸佛如来身边都有文殊普贤的表法了所以释迦如来我们看大雄宝殿这里面供奉佛菩萨有很多都是供的，当中是释迦牟尼佛，两边是文殊普贤大乘法大概都是这供法，小乘法里面供呢，当中供释迦牟尼佛，两边供迦叶、阿难，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两大弟子，迦叶传禅宗，阿难传教下，叫宗门教下。这个两大祖师都是表法的我们常常看见的文殊其四子在佛的左手他的位置在佛的左手普贤呢其白象六牙白象它的位置在佛的右手那么理智行政三昧般若圆满通通圆满了就用毗卢遮那来代表了毗卢遮那遍一切处代表大圆满所以华严这部大经所说的就是一佛二菩萨圆修圆证的法门所以称之为华严三圣这个代表是一切行得之本体所以华严经上说十大愿那么这是我们对于普贤菩萨呢简单的一个介绍详细的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很多了那么这个地方这是法事做到此地一切要戒归在心得这个地方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三乘之戒归心得要懂这个意思下面环游一番开始我们看这个文上来忏悔法愿已尽这前面呢这个往昔所作诸恶业这是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法愿这个地方做完了往临当知
这个谋是为什么人做的，把他的名字写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你应当知道。夫净土之为教也，这个夫是语助词啊，没有意思的啊，净土之为教啊，就是净土的教学。良辰阿弥陀佛，四十有八，大慈大悲，深重远离，摄取摄法一切众生，凡有信心者皆得往生。啊，这是特别把这个净土的教学给亡人讲清楚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是不是涉及到迷信了呢？你要是说迷信吧，还真有这些事情，不止一个人，我遇见很多啊。啊，有人晚上，啊，大概下午5点钟以后，你要念这个三十心念，就有许许多多的鬼神。啊，真的，你念这个东西把鬼神都招来了。

有时候你自己不是十分沉静，这个鬼神就来找你麻烦了。还有晚上啊，诵地藏经，也有鬼神扰乱你，夜晚呢不能睡觉。不止一个两个，很多啊。那么这些事情，不是一两个人偶然发生的，我们遇见很多，听说很多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科学里面的报告。现在在美国、加拿大研究前世今生、研究轮回的人很多，报告很多。那边的同学们给我们收集了30多种，那就是最著名的，几乎在这个每家提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最明显的这些例证，搜集30多种，寄到我们学院了。这些事情在中国那更多，比外国还多。古人读书笔记里面，像大家很熟悉的。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就说的很多，笔记小说里面《聊斋志异》、《子不语》、《谏议志》，这一类东西，这一类的书籍里头记载的很多很多。我自己也曾经遇到过，我也曾经讲给大家听过，这是我年轻的时候亲自遇到过的，朱金咒老居士也是亲自遇到，他才相信。他没有遇到之前，他的老岳父章太炎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给他讲了很多鬼故事，他都把他当作传奇故事来听，他不相信到他自己真正见到了，他才相信。那完全真的不是假的。我认识这一位老人，那个时候老人69岁，我才20几岁，他把我们当作孙子辈看待很爱护，常常讲这些故事给我们听。这些故事都是他一生自己亲身经历的，不是传闻。那我们现在真正明了，物质不灭，精神也不灭，只是聚散而已。但是这个物质有聚有散。我们讲灵魂，灵魂就没有聚散了，跟物质不一样了，没有聚散，它随着一。

业力转世投胎，灵性不灭，但是这个还不是真的，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法性，法性是如如不动的。这个灵魂是什么东西呢？在佛家讲神识啊，是弥了的法性。这发现不是我全部迷，局部迷，是这么一个现象。它不是最真实的，但是它比物质呢那要真实。物质是聚散生灭无常。这个神识也是凝聚的，是迷妄凝聚的。他必须要到大彻大悟，他就回归到自性了。没有到大彻大悟呢，他存在。就好像是这个太空当中一团迷惑的一片云彩一样到处漂流，它不会散。到这个大彻大悟呢，就好比遇到大风了，把它吹散了，它就没有了，回归到自信了，那就叫转凡成圣。那么净土教这个教从哪里来的呢？是根据阿弥陀佛48愿而来的。所以无量寿经48愿是净土的核心呢，是净土基本的理论两成是最尊敬的。心态阿弥陀佛48大慈大悲深重愿力，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我们讲无量寿经跟诸位详细介绍过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48愿的说明。48愿呢，是无量寿经的核心。那我们修行呢，当然你也是抓到核心，掌握到原理原则。这个佛法里面讲宗持法门。48愿是净土的宗持法门。可是我们要理解呢，那一定要精。修行呢要抓纲领。那就是越简单越好啊。要想解释那是越详细越好。解要详尽，行要抓纲领。那48愿是一回什么事情呢？摄取摄放一切众生。摄是摄受。取就像我们今天录取。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了多半都是开放移民。
你就声明。

你是申请看他娶不娶你啊，摄受啊，录取啊，摄放一切众生啊，摄放一切众生想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都欢迎啊，但是还是有条件啊。什么条件呢？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的信愿，你要有信要有愿才行啊。所以中峰禅师在此地说，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啊。那你没有信没有愿你不行啊，他虽然摄受啊，没有办法录取你。信者，那什么叫信呢？啊，这信讲三桩事情。第一个是信有西方净土，这非常重要。啊，你要完全肯定，娑婆世界的西方有极乐世界。啊，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这你头一个要相信。第二个呢，你信有阿弥陀佛。啊，这是完全从思想上讲的，真有一个阿弥陀佛，啊，有一尊佛，他的德号叫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摄取众生这个事，啊，这个摄取众生，我们一般讲戒引众生，啊，你有信有愿，佛确确实实来戒引你，啊，这是第二个，你一定要相信。第三个呢？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啊，这个你一定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有往生的本分啊。那么现在的话来讲呢，这个分就是条件资格，我相信我有往生的条件，我有往生的资格，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三个信心，你就不能往生。啊，如果真的有这三个信心，你在现前这个世间，你的思想、你的言行跟一般人不同。啊，什么不同呢？一般人对这个世界贪恋。处处想在这个世界做主，你要是真的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我要是做西方极乐世界人，这个地方是我旅游的，我在这观光旅游玩玩的，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呢产生一丝毫留念的念头。啊，换一句话说，随时放在下。一丝毫留念都没有，我的家在极乐世界，不在此地，这儿来玩玩的。啊，他的思想啊，这个言行呢，他就变了。如果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啊，还有想获得的，你不信呢？啊，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又想极乐世界，又想得到这里，两面都想得到，这个没这回事情啊。请接着看下面的文啊。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师随心自现感应道教，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心。啊，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呢，给我们讲，不但相信这个事，还要相信理。啊，为什么呢？这叫真心。

相信是不知道理，能不能往生呢？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能懂得这个道理，你的品位就更高了。啊，确实有其事，也理也是真的，啊，理跟事都是真的，啊，不可以信理而废其事，那就坏了，啊，那你还不如信事不懂理的，啊，他真能往生。如果信理疏忽了事，不能往生。啊，那叫真信呐。虽然说到这个阿弥陀佛啊，我们讲戒淫呢，戒淫往生啊，戒淫往生这个事。要信呢，唯是随心自现感应大教。随心自现是理呀，啊，一切法，这《华严经》上讲的究竟圆满，啊，念这个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不离自心啊，所以修净土同学你们也常常听到唯心净土自心弥陀啊，啊，离开心性弥陀跟净土也没有啊，啊，都是唯心所现的，而唯识所变的，啊，这是真理，啊，所以我们有求，啊，就有感。我们希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啊，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告诉我们，只有到极乐世界，那是最好的修学环境，亲近阿弥陀佛是最好的老师，啊，有好老师，有好的修学环境，我们在那个地方能够断烦恼，能够成就法门，能够圆成佛道，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办这个事情去的，这个事情办好了，然后啊，在变法界、虚空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要干这个事情啊，不是为别的啊，要想圆成佛道，要想随类化身啊，广度众生，那你非要到极乐世界去不可，你也不到极乐世界不可能，不到极乐世界，无论修哪个法门，修到真正成功了，那真是时间很长啊，无量劫阿僧祇劫，哎，最后修到华藏世界，到华藏世界遇到文殊普贤，还是叫你念佛求生净土。你们想想看，这什么味道？啊，最后总是要归净土，为什么现在不去呢？现在要去，你省多少事情，省多少时间呢？啊，快速成就了。啊，我们要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确确实实是随心自现感应大教，那这就是相信我们自己有往生之分呐，你知道阿弥陀佛西方净土跟我们的关系多密切啊，是我们自己心性变现的啊，但是我们自己迷失了心性，到西方极乐世界希望才能真正

明心见性啊，才真正呢真相大白，究竟非从外得了，外头没有东西，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呐、啊。如是性者呢，这是真心。这个幸福了，我们一般人幸福，说老实话，迷信呐、啊。什么叫迷信呢？什么叫佛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他就相信了，他也来皈依了。啊，所以这真正是迷信。啊，那么比这个好一点的，这迷信里头有条件，有什么条件呢？他真正相信阿弥陀佛是有智慧的人，是有大德行的人，他不会骗人。啊，那我们一般讲，相信释迦牟尼佛的人格，啊，相信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欺骗我们，他讲的话一定是真的。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一般讲正信。啊，就是他有理论依据，他不是盲从。啊，更深入一层呢，是对于这个清净佛久了，对于佛的经义里面的理论呢、事理有相当程度的通达，这是正信，高级的正信。到这个地方呢，才叫真信。这个真信还不是真正的真，相似的，为什么呢？我们先随心自现感应道教，啊，也就是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没有正德了，我们如果正德了啊，那就自在了。啊，在这个世间要想正德难，太难太难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正德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真心啊！那我们现在是相似的真心，这理上明了了啊，就如同现在的科学家啊，这个前一个时期钟居士来给我们做报告啊，最近科学家有三个发现啊。第一个发现，这个空间跟时间在某种条件之下不存在啊，这是佛经上讲的啊。他们现在相信这是什么？理上的相信，事上没见到啊。第二个发现是什么呢？有是从无当中来的，无中生有，无能生有，有害归无啊，这个也是理上的发现。他们相信，事实上呢，事实上他们没办法啊。第三个讲宇宙的起源啊，现在这个起源是一时顿现啊，这也是理上相信的，佛经上都说过，但是不是自己境界，没有正德了啊，所以这个信呢，也可以说是真信啊，还不是真正啊，它有确实有高深理论做依据啊，我们能够接受。中峰禅师的教诲，深信不疑，我们决定得生呐。下面说，信而无行啊，即不成。

缘起性，啊，所以性愿行呢是一而三，三而一，有一个三个一定都有。如果少一个，你性不是真性，行也不是真行。啊，决定呢，你有性就有愿，就有行。有行一定有愿，一定有性，啊，一而三，三而一，顶之三足啊！啊，不可能缺少一个的。啊，我们看一个人呢，他信不信呢？你从这儿看。啊，所以没有行，那不成其行。啊，行者呢？啊，《楞严经》云。度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加方便，自得心开。在这个《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经文里面所讲的。是染净最低的标准，净念相继啊！怎样转染为净？啊，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净宗修行的秘诀就是这16个字，不加方便自得心开，不需要再借任何法门的帮助，真正叫简单容易快速稳当，不需要加上什么禅啊，加上什么咒啊，啊，加上什么都不要加，就是度摄六根，净念相继。效果呢，就是自得心开，自得心开就是心开意解，跟禅宗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同一个境界。啊，这一句名号啊，念到理业心不乱呐。他的功夫的进展啊，必然是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啊，那个关键呢，就在你能不能度摄六根。啊，我们今天连功夫成片达不到，毛病出在哪里呢？不能够度摄六根。啊，眼往色的外面跑，而往身外面跑。啊，六根往六尘境界里面跑，收不回来呀。啊，都摄六根呢，就跟孟夫子所讲的，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你放在外面的心，你怎么能收回来呀？都是六根就收回来呀！啊，把眼从色里收回来，耳从身里收回来，啊，收回来你就安静了，你就定了。你不收回来的时候，你会受外头境界影响。就是、用现在最容易懂的话呢？就是你的六根不再受外面六尘境界影响了，你才能做到净念相继。啊，耳根最灵啊，听到人家赞叹，哎呀，欢喜得不得了；听到人家回报骂你几句啊，好呀，怨生气生好几天，这怎么行呢？啊，这就是你没有办法收摄六根了。啊，你的心得不到清净啊。

真收回来了，净思绝对不会受色法的影响，听声也绝对不会受声尘的影响。啊，你的心呢，永远在定中。啊，鼻嗅香，啊，香臭亦如；舌尝味，无味亦如。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说了，没有嗜好了，啊，没有好恶了，心得平等，心得清净。那在我们一般念佛，简单的说呢，这个净念，念是念阿弥陀佛，啊，净是没有怀疑，没有夹杂，这就是净，啊，不怀疑，不夹杂，相即是不间断。不夹杂是真功夫啊。凡夫之不能成就啊，就是不是真性，他有疑，他夹杂，啊，大量的夹杂，把念佛功夫完全破坏掉了。啊，那么这是楞严经上说的，弥陀经里面讲的呢，这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们念一念就行了。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至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身中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啊，这段是我们在前面讲过了，本经说的呀。啊，如是行者呢，是名正行。你平常念佛呢，与这个经相应，与楞严经上相应。啊，楞严里面讲的很深。弥陀经是从四上讲的。啊，四上讲的说，跟楞严经有相应之处。啊，哪个地方相应呢？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啊，都摄六根，净念相即，这是因呐、啊。修因呐、啊，果呢？果就是一心不乱。啊，所以有一心不乱呢，当然就有都摄六根，净念相即。有都摄六根净念相即，当然就有一心不乱之果，因果相应呐、啊。啊，这两部经里面讲的是异曲同工啊。啊，那么这样修行，这叫正行。啊，这个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上的口头禅，我们叫它称的口头禅啊，时时刻刻喊着放下身心世界，提起正念，就是这个啊，都摄六根就是放下身心世界啊，不要去攀缘啊，眼不向色攀缘，耳不向声尘攀缘，啊，鼻不向不攀缘香，舌不攀缘味，身不攀缘粗，啊，意不攀缘智，眼耳鼻舌身意

回来啊，不向外攀援啦。净念相继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啊。啊，这个时候念这句阿弥陀佛，就相应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这个相应是跟一心不乱相应，一心不乱就是佛。啊，下面说心而无怨呢，即不成器心。这个很重要，你看看，没有怨不行啊。愿是什么呢？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四十八愿愿愿相应、啊、然后你就晓得净宗学会成立，我们为什么把无量寿经这个第六品啊选作凿括的经文，就这个意思。净宗学人起心动念都要跟四十八愿愿愿相应啊，你肯定得生的，你绝对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啊，一般对于本愿误会的人啊，我提醒他了，不能误会啊，误会那你这一生错过了，到最后怎么样，你往生不了啊，你四十八愿只持第十八愿，其他的愿都不要了，这不行啊。你祖师讲的时候，四十八愿愿愿相应，你只跟一愿相应不行啊。啊，他那个一愿就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少一条这一愿呢就不圆满。四十八愿愿愿互摄，任何一愿呢都具足圆满的四十八愿，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千万不能够误会啊！古来祖师大德提倡本愿念佛没有错，因为人家每一愿都是一切愿啊，提倡以第十八愿为中心没有错，第十八愿它就是含摄其他的四十七愿啊，愿愿相应，愿愿圆满呢，这叫大愿呐、啊！啊，祖师说的不错啊，我们现在人错会意思啊。啊，不但是不懂得如来所说意啊，祖师大德的意思说老实话，真正能够理解的人也不多信心愿善如顶三足却已不可啊。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啊，你必须具足信愿行啊，信中有愿行，愿中有信行，行中有信愿啊，它是互相交融的啊，绝对没有独立的如顶三足缺一个

这个顶就站不住，就倒掉了。啊，这就说明这三个条件缺一个不能往生。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啊，下面再劝听众，啊，这个听众是鬼神众，啊，给鬼神众也给我们先前大众讲啊，啊，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这是你应当知道啊！啊，鬼神知道，我们更应当知道啊！我们现前这个意念是圆满的啊！为什么不圆满呢？你因为你自己有妄想，有烦恼，把你自信本来圆满的性德破坏了，障碍了。六道里面的众生呢，无不如是啊！啊，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的。啊，换句话说，信、愿、行。是自信本具的等等，不是从外头来的呀。现在承蒙诸佛如来教诲，祖师大德的开导，但是本性光明显法尔啊，这个性行愿是本性光明啊，本性里头本来居住的啊。啊，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佛菩萨的教诲，祖师大德的开导，我们听见了，觉不觉悟呢？真的觉悟了，那你的性光显发了啊，性放光，愿放光，行放光，这个光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磁场。啊，明显的发出来了。啊，这个就是破迷开悟啊。贵在当知现前一念，贵在当知啊，知就是真正觉悟过来了啊！你要不知道，你还在迷惑。依旧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它都是连到的，有一个全都有了，是一迷一切迷啊，一然一切然，一净一切净啊。所以你听了之后，你

真的要回头啊，你要觉悟啊。下面这是幕后啊，这一时啊，这一时佛寺最后结束的时候，

唱诵出来，表示自己对于佛法僧三宝，对于一切众生的礼敬赞叹，也是供养。啊，所以这个记载的内容非常丰富啊。啊，古来祖师大德讲的这个刑法当中，啊，礼敬、赞叹，忏悔。法院无不具足啊，阿弥陀佛无上意王，能医一切众生的病苦啊，啊，一切众生什么病苦呢？就六道众生里面来讲，贪嗔痴慢疑的病苦啊，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没有比这个更毒了。这个世间就六道里头所有一切的毒害，那个根就是贪嗔痴。所以贪嗔痴要是转过来了，这个六道里头毒害的根本就拔掉了。

啊，菩萨也有病的。啊，菩萨的病是什么呢？懈怠。所以菩萨的善根唯一精进。啊，他要不知道精进，他就懈怠了。九法界众生，通通都有病啊，要靠阿弥陀佛这一位无上医王啊，来诊断，来治疗，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啊，巍巍金像放毫光啊，这一句是赞叹阿弥陀佛。自行的功德，是世尊在经教里面常常跟我们讲的“为人演说”，这一句是演，阿弥陀佛在表演。九法界众生都有病呢，阿弥陀佛表演一个健康的样子。啊，毫光不要好好放光。我们这个赞佛偈里面常常念的“不要好玩转无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所依，化菩萨众亦无边”。这个巍巍金像放毫光，就是这个意思。啊，苦海做慈航啊！那么以下这个是阿弥陀佛普度众生呐。啊，他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落实了。

啊，所以这个后面这个三句是画他的功啊，功德果德啊，苦海做慈航，这是功德；九品联邦同愿往西方，这是果德啊，九品联邦是果德，同愿往西方，这个里头有自己的愿望啊，我今天也发四十八愿啊，我今天真心由西方极乐世界，由阿弥陀佛戒引众生的事啊，相信我依照这个经教认真努力的去奉行啊，我一定呢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同愿往西方言语不多啊，只有几句，内容非常丰富啊，后面以归命莲池会菩萨啊做总结啊，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啊，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皈命的意思啊，我自己愿意皈命莲池会菩萨摩诃萨，我也成为莲池会菩萨摩诃萨里面的一员。那么这个第一时呢，到这个地方就圆满了啊。第二时啊，这个弥陀经啊、往生咒，这都是重复的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免了啊，我们提一提就行了。第二是开端，开端的仪式是一定需要的啊，这是什么？礼敬称赞啊，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意思前头讲过了啊，这个是礼敬称赞。那么接着呢，这是念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咒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段落啊，这个是诵经念咒啊，每一个段落之后都礼敬称赞莲池会菩萨啊，这个莲池会跟莲池海会有区别的啊，莲池会是讲极乐世界里面的，莲池海会那是包括十方世界啊，通通都在其中啊，像我们今天发心了，甚至于没有发心，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看到阿弥陀佛的像啊，落在阿赖耶识里面了，那这都算莲池海会。莲池海会就太大太大了啊，遍法界虚空界啊，这个经咒念完之后啊，这是礼敬称赞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接着下面就开始啊，开始前面照例有一首偈啊，我们先看这首偈。遍救今朝成佛去，落榜化诸一

贤耻，哪堪更于知乎者，观取轮回莫了时。这是中峰禅师对我们当头一棒，希望这一棒呢能把我们打醒。啊，怎么有打醒的，常常被他打了。如果你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那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恰如念佛堂主所说的，放下身心世界，这里就包括事出世间一切法，你统统放下了。

好像曾经有一个人问我，写了一个单子啊，在哪里？我啊没有带在这个地方，我放在什么地方？问了几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如果把一切都放下了，是不是工作也不要做了？啊，家人也不要照顾了，啊，钱通通都拿去布施了，啊，我们明天生活怎么办？啊，提了一些问题，啊，那么提出这些问题，说实在话，对于佛在经上讲的意思，你没有真正理解，啊，你错解了。我在这里讲的话的时候，你也错解了意思。这个是说话难呐、啊！啊，那我讲的话，你都会听错了。佛讲的话，哪有不误会的道理呢？啊，你看看佛在《净业三福》头一句教给我们。孝养父母，那我们一切都放下了，对父母就不孝了啊。这孝养父母兼顾到家里啊，如何能够好像跟佛经上讲的啊，两面都能顾到啊？怎么样学习才如法？我相信确实有不少人有这个疑惑。实际上我们在讲习上常说，放下不是在事上放下，是在心上放下啊。心上放下你还要懂得，不是说事都不管了。你想想，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明心见性的啊，他们是怎么放下的呢？你只想想，佛常常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真放下了。啊，彻底放下了啊！但是放下之后怎么样呢？为人表演啊，就是你真的放下了。现在怎么样？现在你在戏台上演戏，你要演得很逼真那就对了啊，这个样子离跟事就圆融了啊，心里面呢一丝毫都不沾染。

这个宗门大德常讲啊，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呢。百花丛中过，就是随缘。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世间法做的样样都如法了。啊，孝养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兄弟。啊，这个伦理道德样样都做得很好啊，做得很圆满呐、啊。心里头啊，真的叫一丝不挂，这就是佛菩萨。啊，心里面有呢，那你是凡夫。啊，所以事有理无啊，相有性无啊，性相无碍啊，离事亦如啊，这你才叫真正懂得了。所以越是真正懂得，越是真正放下，做得越好。啊，对于父母尊长做得非常非常的圆满周到，为什么呢？做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啊，这就叫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了，会给世间做最好的样子啊。啊，五伦八德了，通通要做到啊。一点也不含糊啊！但是心地清净，决定没有一丝毫沾染，那就是佛法。啊，佛法跟世法是一法了，不是二法了。啊，你觉悟了，佛法就是世间法，世间法就是佛法。不觉悟啊，佛法也是世间法。为什么呢？你心不清净，你染污，你生烦恼不生智慧，啊，佛法呢在世间生智慧不生烦恼，不一样啊！啊，面面都做得非常周到，演戏。佛讲叫演说。啊，你要做出一个觉悟的样子，啊，做出佛的样子，做出菩萨的样子，啊，你再要不会的话，那你去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你看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那都是诸佛如来。啊，他们世间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你去找一个与你的身份、与你的行业相关的，你看看他怎么做的。啊，那就是他怎么表演的，你就会学到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此地大师是给我们迷惑颠倒的人对这个世间有留念，还不肯认真努力学佛，啊，这给你当头一棒啊！便就今朝成佛去。这个成佛去就是往生啊，往生就成佛、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生到极乐世界，这是一生去的，没有死啊，活着去的呀，死了就去不了了。啊，你是活的，你还没有断气，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佛来接引我了。我跟佛去了，这就走了。活着跟佛去了，身体呢不要了，丢了。所以往生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不老不病不死，这叫什么？这大事啊！

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什么大事？就这个大事啊！你们想想看，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事情更大的？啊，他真的能教给我们呢，不老不病不死啊！啊，那你不照这个方法去做了，那你就没法子了。啊，佛是老师，老师不能勉强学生。啊，学生能够学成功，一定靠自发。自立了，这个老师帮不上忙啊！啊，你自己不能够自动自发，啊，努力自强自强，那你怎么能成就呢？啊，所以大师在此这样。即使我们现在啊就往生了，乐邦化竹，这个乐邦是极乐世界，化竹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已经嫌你来得太迟了，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已经十劫了，你怎么才来啊？现在去阿弥陀佛都嫌你太迟了，哪堪更于之乎者？这一句话就是给我们当头一棒了，不能再搞之乎者也了。这个之乎者也是什么？读经研究啊，还留念在这个地方，还不能放下啊，还不能想马上就去。如果留念在经教里面，观取轮回末了时，你还是继续要搞六道轮回，没完没了。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要像莲池大师一样，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啊，三藏十二部要搞三藏十二部去了，那就是搞智慧者也。真的明白了，不再搞了，啊，让给别人悟啊，八万四千行啊，饶于他人行啊，啊，八万四千法门，你们哪个喜欢，你们就搞去，我不搞了，啊，我回过头来，所以这些祖师大德到最后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成功了，他圆满了啊！那我们还要搞经教，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你还没有死心塌地相信，你还不肯死心塌地放下啊！经教的目的是让你在这个里头彻底觉悟啊，悟了之后啊，你要通通放下了。悟是看破，看破之后放下了，一门深入，一句弥陀念到底，你成功了，不再搞六道轮回了。这首偈很重要啊！啊，现在几个人觉悟过来了，几个人能真放下了？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二十的开始。阎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我们先看这一小段啊。阎浮啊，这个浮是语助词啊，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原本原来原本，真的，啊，这个是事实。遍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是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变得跟阿弥陀佛那一个世界不一样了呢？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总得要明了啊。世界原本是一真啊，极乐世界就是一真法界。啊，为什么这个世界变了呢？啊，变的原因就是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如《大乘经》上所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就起了无明了。无明是惑，迷惑迷了之后就妄动啊，造业，把这个原本的一真法界扭曲了。我们再用一个比喻啊来说，

水啊，这个世界好比是水一样，水本来是平静的，本来是没有染浊的，他下面也有个比喻，如镜照镜啊，本来没有染浊，一切众生这个心地都是极净的，湛极灵明，现的相呢就是极乐世界啊，原本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呀。啊，可惜你迷惑了，你妄动了啊，这个妄动着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于是把一真把极乐啊扭曲了。每一个人迷惑造业不相同啊，所以每一个人的世界不一样啊。啊，说老实话，不可能找到两个人呢，这个世界是相同的，啊，不可能的。啊，到什么时候才完全相同呢？成佛了。佛佛道同，等觉菩萨都不一样，还有极其微细的差别。啊，到如来果地上完全相同了。为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尽了，啊，恢复到本来的面目了。啊，就像这个一池，啊，这个。池水一样啊，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一丝毫的波动都没有，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它的作用把外面东西照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只要有一丝毫染污，一丝毫波动就有差别，那何况是大风大浪啊！我们今这个六道凡夫的心啊，是大风大浪啊！啊，喜怒哀乐、爱无欲，这个七情五欲，大风大浪啊！本来面目，这是极乐啊，一丝毫都看不见。啊，给你讲有极乐，你还不相信？啊，这个不相信，我们能够想得到。啊，你从来没听说过，从来没有见到过。纵然听别人说，这大概是理想吧，这恐怕不是事实啊。啊，哪有这个事实啊？总免不了疑惑，啊，所以要晓得极乐世界原本就是遍十方无量无边一切刹土都是极乐世界，啊，这个道理我们现在理解了，啊，这个事实啊我们能相信，我们不怀疑了。下面这是形容啊，山光水色了，似空或空啊。

啊，就像湖泊、池塘里面的水一样。啊，山光影映在水色里面，啊，水是清净的，水是平静的，没有染污，没有波浪，啊，像一面镜子一样。似空或空啊，如果我们的心要清净，为什么？外面的环境是随心转的，心清净，外面环境就清净了。心平等，外面境界就平等了。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德号啊，也是我们自信的德号。我们自信原本就是清净平等觉啊，现在为什么搞得不清净、不平等、不觉？这个都怪自己啊，不能怪别人啊。啊，这个是清净平等觉的境界。净大地是清泰故乡，清泰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也称清泰世界啊，清净啊，这个泰是和平安乐。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相反呢、啊。我们这个世界是无著卧室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无亲安泰，它不著，没有卧。可见的这个事实真的如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我们今天修行啊，修什么呢？世尊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就这两句啊。啊，如何修到念念一心不乱？这个境界都转了。对，我常说，第一个，你相貌转了。啊，其次呢，你体质转了。再其次呢，你居住的环境转了。

像一盏灯一样啊，点明了之后啊，先照自己，也照你的周边十方啊。你的光度越强，你照得越远；光度弱呢，照得近。啊，光度的强弱啊，那就是你功夫的前身。照破黑暗呐，照破浊恶，啊，极乐就现前了，清泰就现前了，啊，清泰故乡，这个故乡味道很浓啊。

本来如是啊，现在迷得太久了，好像出外去旅行了，离开故乡太久了，啊，故乡什么样子几乎忘掉了。啊，迷恋在外面苦难的环境当中啊，不知道原本的安乐啊。花笑鸟啼，如今照镜。啊，这幕后两句都是比喻，是形容。啊，这个里面义理很深很深。啊，我们得细心去体会。啊，如镜照镜，这个镜子光光互照，所现的境界重重无尽呐。确实，这个比喻能比喻一点仿佛啊，重重无尽的世界。一尘不染，湛寂灵明，啊，花笑鸟啼是形容自在快乐的样子。下面，中空禅师给我们说：“自是不归，归便得了。芜湖烟景有谁增呢？”啊，这是说我们迷失了自信，不知道回头啊。这就是自是不归呀，不知道回头啊！你要回头了，回头就在现前。啊，什么叫回头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洗掉，就回头了。因为自性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自信，湛然寂灭，所现的境界，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名词，就是极乐，就是华藏，华藏就是一真。

啊，那是自信唯心所现呐，啊，没有为识所变，啊，识是什么？识就是妄想分别之处。这一起了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世界马上就变了。啊，随着你的识心产生变化，啊，变成色法界。色法界里面，你细细去观察，啊，色法界里头又有色法界。天台大师讲：“百界千如啊！”啊，再细心的观察呢，无量无边的法界。啊，这个就是现代科学家发现的不同的空间维次。啊，这个不同空间维次从哪里来的呢？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啊，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就叫禅定，那就叫三昧。啊，这个不同空间维次就突破了。你放下的多，突破的维次就多；你放下的少，突破维次也少。这个世间一般人讲啊，神通有大小不一样呢。这神通大小就这么来的。啊，你能放下多少？放得越多，神通越大。阿罗汉放下了执着，啊，见思烦恼，他超越六道了。啊，菩萨更进一步，放下了尘沙烦恼，不分别了。啊，所以他能够超越十法界。化身菩萨又提升了一步，妄想也放下了，回到一真法界。就是此地讲的极乐世界清泰故乡啊，破一贫无名，正一分法身，就入这个境界了。啊，这不是一桩容易事啊！啊，我们今天没办法。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烦恼习气啊，放不下。那只有靠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啊，接引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到那个地方啊去，慢慢再放下。世尊在经宗典籍里面为我们介绍，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业习深重的凡夫，除这一门之外，其他的法门虽然好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但是这一切众生呢，善根不平等啊，迷悟不平等啊，

业障不平等呐，都要拣选契机的法门，这才能得受用啊！经中持名念佛的法门，最起这一类众生的根基，只要你能信、能愿。 能智持名号，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你就能成功啊！所以你想回头，回头就得到，皈依便得了，五虎烟尽。 这是比喻。从前交通不方便，这个地球由于山川阻隔，每一个地区有相当程度的闭塞。 彼此不相往来呀！那么中国这个地区，一般人常讲呢，五湖四海。说五湖四海呢，就等于说到整个中国了。 四海是在中国的东面，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内地有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 都在长江的沿岸呢，风景非常美。现在，许许多多观光旅游的，到中国去旅游，大概这些都是属于重点的旅游区。这个里面的风景。 任凭观赏啊，没有人争啊。用这个来比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逍遥自在啊！人与之人之间呢，没有争执，没有占有。 因此，他没有得失，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呢，患得患失。实在讲呢，这整个大自然，原本没有界限的。现在形成我们居住的环境。 你家的土地有界限的，跟邻居有界限的，所以我们在《旷野深音》里面，这本书里头，看到澳洲这些土著，他们感觉的，我们这些人，他称我们这些人叫变种人，不是原来的人了，原来的人没有这个观念。 绝对没有界限的观念，现在要划一块土地据为己有，不准别人侵犯，确实，这个真的是变种。
啊，原本没有这个事情啊。啊，原本无论是你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都跟大自然融成一片了。至少你生在这个地球上，整个地球就是你活动的空间呢，无拘无束啊，没有一丝毫障碍啊。现在是人为的，处处是障碍啊，自己限制自己，这是人为，这不是自然的。啊，所以我们看看，你看人家讲的是，啊，花销尿体，啊，这形容自然的生活，无拘无束的生活，啊，绝对没有说是占有。对立这些念头没有啊，没有这个观念呢。啊，念念与法性相应，念念与大自然相应。啊，这一句是形容我们回归到大自然，啊，回归到极乐世界，就是回归到大自然。中峰禅师在此地劝导我们呐，啊，底下说：“黄金臂昼夜长垂。”这是讲释迦牟尼佛垂被戒瘾呢，啊，昼夜从来没有间断呢，啊。希望我们回头啊，啊，唯须行人独为。为师为身归命，啊，为许行人，这个行人的也是双关语，啊，一个是修行人，啊，你一心归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另外一个意思呢，这个行人就是旅行在外面人，啊，离开家乡，在外面时间久了，把家乡忘掉了，双关语啊。啊，如果我们真的觉悟了，真的回头了，那用我们世俗人的话来说呢，我一切要拜托阿弥陀佛照顾了，啊，阿弥陀佛真照顾你，一点不假的，啊，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委托他了，啊，果然真的委托他，他真的会照顾你。白玉豪古今不昧，啊，这个白玉豪是讲

阿弥陀佛。不好放光。

啊，它的这个磁场是遍法界虚空界。变一切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变重重无尽的世界，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表现得的究竟圆满。那么，遍法界虚空界，遍重重无尽的世界，这法而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嘛。现在呢，全凭愿者承当，这个称的是直下承当啊。我们就得佛光照耀的利益了，这一般讲功德了。什么是愿者呢？有信、有愿、有行。比前面唯须行人独唯。更深了一层呐！唯须行人独唯，有信有愿，不见得有行啊。这个地方呢，愿者承当呢，是信愿行三资粮具足。所以道，万法是星光，助缘为性晓啊！本无迷悟人呢，只要今日了。这个四句话说得好。万法包括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什么呢？真的是真心自信波动的光影现在科学家也这样说法科学家认为宇宙之间没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什么呢？是波动的现象这个说法呢，跟大乘教里面呢，逐渐逐渐都相应了所以科学进步对佛法帮助很多我们读了佛经，再听听科学家所讲的那个信心。坚定了疑惑都断尽了宇宙一切万法确实是星光波动的现象，助缘为性晓啊，性是真性呐。

从哪里来的呢？法是缘生的。啊，缘是什么呢？是真性，习染的幻觉。

住云，云就是一切万法，万事万法。万法跟此地住云是一个意思。这发生

就是十。啊，我们要是用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这两句话来解释中峰禅师啊，这个四句就很容易了解了。啊，万法是心光啊，唯心所现；诸缘唯心小啊，是唯识所变。本无迷悟人呐，人真的确实没有迷悟啊！迷悟是什么呢？妄识。啊，这个人是个物质啊。真的没有迷悟啊！佛性没有迷悟，法性没有迷悟，迷悟是缘呐！啊，到这个下一段开始里面，中峰禅师讲得非常好。啊，他讲到心，啊，心有多种，啊，迷悟是什么呢？迷悟是缘虑心，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这里头可以说迷说悟啊，自性里头没有迷悟啊，发性里头没有迷悟啊。啊，法界里头没有迷悟啊，所以只要今日了啊，啊，今天你豁然觉了，问题解决了。在理论上讲，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呢，啊，哪一天你觉悟呢？哪一天你回头呢？啊，希望你现在就觉悟，现在就回头，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回头了。啊，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务必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了对五欲六尘的享受，啊，放下贪嗔痴慢，这些东西，无始界以来害得我们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呀，啊，啊，苦头吃够了。应当要觉悟了，应当要回头了，应当要放下了。这一放下，就回到我们本来面目。极乐世界清泰故乡啊！啊，再看底下，开始说，即。即今现前众等第二十佛寺，啊，这个原本这是三十系念，这是第二十，啊，就在现前我们大众在系念的这个第二十佛寺，啊，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呢？了知从哪里来的呢？从前面开始说本无迷悟人呢，只要今日了。
啊，那我们现前大众啊，现在这个了知一句怎么个举样法？大师给我们所举的依旧是禅意，你要能够参透啊，你才得受用啊！啊，参不透呢，不要紧，老实念佛啊也行。啊，他说的两句：琉璃池上悬日月，悬明月；邯郸花间溪水清。啊。这是我们现前大众啊，如何了知？第一句说的是明心见性，心性本来是明的。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不明了。为什么不明呢？它上面有东西障碍住它。啊，这什么东西呢？烦恼习气，烦恼障啊，所致障啊，这二障啊，把这个心性呢障住了。啊，你的心性原来是琉璃池上悬明月。现在这个琉璃池变成了污水，啊，明月也不见了，如何能够恢复自己的本性？啊，放下妄想分别之处，祖师大德教初学方法好啊！啊，而是我们自己太大意了，没听懂，不知道一教奉行啊。他教给我们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随顺佛菩萨的教诲。这个方法妙绝了啊！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就是随顺性德。果然能够这样做，认真做啊，日夜都不离。一般来讲呢，三五年就有非常好的效果。最殊胜的效果可能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其次，虽不能彻悟，大悟是肯定有的。啊，三五年当中啊，时时刻刻有小悟啊，借小悟成大悟啊，集大悟成彻悟啊。问题就是要认真去做，要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底下一句是说的，
游戏神通啊，邯郸花间戏水清啊，邯郸是莲花，莲花池里面你看看水鸟在莲池里面很自在，很逍遥啊。这一句是形容，让你在这个境界里面细心去体会，体会不到，你就念佛，专修持名这个法门。下面这是赞佛机，我们念一念就行了，这前面讲过了。阿弥陀佛深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百好婉转无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又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这个一段文非常重要，是信念的中心。那么所有念经、念咒、开示，都是助缘。这个法事的中心呢，是念佛。所以禅师在此地交代我们佛号念得越多越好那么一般这是最简单的念一百声真正要念的时候应当念一千声。你这个心才定下来，才会得受用。这个一百声时候刚刚定下来了，后头就没有了。很难受到效果。下面这是赞佛。第一大愿，观想弥陀四十八愿度娑婆，九品勇金波，宝王焦罗，度亡灵出海后。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这一段才叫修行呐！才是我们这样的根性的人，真正得利益的地方。那么再看下面第二番开始，前面也是四句偈，是心是佛将心念，念到心空佛也忘，撒手归来重检点，花开赤白与清华。是心是佛，前面说过这将心念好啊，将心念是是心作佛，与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完全相应《观经》上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啊，怎么做佛呢？念佛就是做佛。你本来的心是佛，现在有念佛，你怎么会不成佛呢？请接着看这个第二番开始的偈子啊，是心是佛，将心念，念到心空，佛也忘。这是讲念到功夫成熟的时候，三昧现前，信天全心啊，这个境界在念佛法门里面讲理一心不乱啊，跟宗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啊，也就是说分别执着断了，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分别了，没有执着了。啊，妄想也破一分了。啊，至少破一品，超越十法界了。啊，这个时候注意真法界。大乘法里面称为化身菩萨，化身大士了。这后面两句是讲化身大士的境界啊。那我们一般用因果来说呢，就是化身菩萨的果报啊。我们看看他们的果报，萨埵归来重见点，这个萨埵是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啊，归来回归自信。就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这个何处惹尘埃是他答复这个神秀禅师的话啊。那最重要的就是本来无一物，所有一切的现象是唯心所现啊，这个里头没有色变。那用我们的话来讲呢，完全是自然的，这里头没有一丝毫人工的造作啊，完全是属于大自然的。花开赤白与青黄啊，这就是法而如是啊，这个就是大自然本来的风光。

他用这个七宝池、四色莲花来烘托，红云托月，让我们在这个里面体会到化身菩萨他们的生活随顺法性，随顺自然，这里头不加丝毫意思在里头，这就是了。那么这些化身菩萨在哪里生活呢？哪里都行，通通没有障碍。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化身菩萨？有啊，肯定有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不定什么身份，我们真的不知道。经上佛为我们说的，这些人应化在世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不定现什么身，我们看不出来。人家真的念念行行与法性相应，与法界相应，第一句是说理，第二句是讲功夫，三四句是讲境界。诸佛菩萨、中峰禅师也是念念希望我们能有一点成就啊，也能入这个境界。我们看下面开始，教中道。这是世尊教学里面说到，有这么几句话：唯心佛一耳啊。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世善无差别。这首偈很重要。讲的心佛众生，一二三，三个而已。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是古大的引用，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原文在此地。心是体，唯心佛一耳，心是体，佛是觉相。你对心觉而不迷，这就叫佛。为佛众生然，众生是迷的相。佛是觉，你迷而不觉了，那就叫众生了。实际上，心佛众生世善无差别，为什么呢？觉迷之体

不可得了！啊，觉迷是从云生的，凡是云生之法都没有自体，啊，云生无性呐，啊，这个性就是自体呀。 所以迷叫做妄，它不是真的，啊，真的怎么？真的有体，啊，有自体。无有自体，那这个是妄虚妄，这不是真实的。所以《金刚经》上啊说这个世界，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啊，经上又明白给我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为什么呢？缘生。这个大乘经上常说，缘起性空。啊，这个性空就是无自性啊。

所以没有差别。是一业，只是迷雾上的差别，除迷雾之外根本就没有差别。那么这个地方要紧的是心，若人失得心，大地无寸土啊。那心是什么？这个东西重要了。下面中峰禅师给我们开示，所谓心者呢，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者是。这是我们一般人讲心，讲心呢，就讲我们的身体里面的器官心脏。你看世间人一般讲心，他都会拍拍心脏，哦，我的心，这个心没什么用处。佛法里头讲心啊，这个心是临明觉知啊。那么第二个讲缘律心，即现今善恶顺利境界上种种分别者是，

世间凡夫，我们细心观察，哪一个人不把这个身看作我呢？啊，这是迷得很重啊！道道地地的凡夫啊，聪明一等的人，他知道身不是我。西方哲学家讲，我思故我在。啊，什么是我呢？哎，能够思维，能够想象，啊，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的，这个是我，这是我的心。在楞严会上，阿难尊者也把这个当作心。啊，释迦牟尼佛非常高明，反正你说你有个心嘛，哎，不管你是真心是妄心，你心在哪里？啊，阿难。

也真聪明啊，说了起初，我们找不到起初啊，他有办法找到起初啊，这他比我们高明啊。起初都被世尊否决掉了。实在讲，他所说的那个心啊，就是圆律心呐、圆律心是妄心呐、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圆律心说老实话也找不到啊。在哪里呢？他跟真心一样，真心迷了就叫圆律心。觉悟了就叫临知心，临知心是佛，圆律心是凡夫，是众生，生佛就这个差别啊，一个是觉，一个是迷啊，迷的作用啊也很大了，也不可思议啊，你看迷了之后，变得什么？变得设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迷变现的，完全迷了，没有觉悟，那就变成六道。迷里面开始觉悟了，这就四圣法界。声闻缘觉佛菩萨，声闻缘觉佛。菩萨那个佛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讲相似即佛，他还不是真正的，相似即佛。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没有处所啊，你说在身体里面，在身体外面怎么讲都不能成立。楞严经上讲的很多，实在讲也不好懂啊。我们用个比喻来说啊，现在大家面对着这个荧光幕，无论是你电脑的荧幕还是你电视的荧幕，啊，那个心是什么呢？心就是荧幕，它能现，它能变，啊，所现所变的是色相。那么你想想看，你这个色相，色相哪一个色相离开荧光幕呢？荧光幕是能现能变的心啊，你不能离开啊。所以你不能说它哎在内，也不能说它在外。为什么？它无处不在。所以你真正要懂得了，彻底明了了，你说内，说在内，说在外，说的是怎么说都行，都不错。你不知道，你在那里猜测啊，怎么猜都错了。啊，所以在觉悟的人呢，啊，处处都是；不觉的人呢，处处皆非。啊，就产生这么一个现象。啊，那这个佛跟菩萨差别就是，佛对于这个事实真相能现能变，所现所变，哎呀，通通明了啊，清清楚楚啊，一点不迷惑啊。

那么凡夫呢，对能变所变，啊，能现所现呢，能变所变呢，完全不知道啊。这个就是觉迷的差别。现象呢，现象上没有差别啊。好比我们看这个荧幕上这个影像。影像上没有差别，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看的时候，个人感受有差别。

啊，昨天中午吃完饭之后，啊，钟茂生居士一再要求要我讲几句话。实在讲，我已经讲的太多了，每天讲4个小时。啊，说了3次，我就不能不讲几句话了。啊，你看看我说了几句话了，他感动得流眼泪。你们大家都看到了，那么多人都在听我讲话了，有人听到是无动于衷啊。啊，这个人听到的时候啊，感动得流眼泪啊。每个人听到感触的不相同，这什么原因呢？迷悟不一样，有人迷得深，有人迷得浅，有人悟得深，有人悟得浅。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感受个个不相同。啊，中峰禅师前面这首偈子，那是念佛念到功夫到家，念到理一心不乱的境界。啊，我们看了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啊，为什么呢？不是我们境界。啊，如果我们念佛有相当功夫啊，跟他接近了啊，那感受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缘虑心呢，这是妄心，这就是为识所变。后面讲灵知心，灵知心是真心啊，真心能现啊，现出来就一真法界啊，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所谓是本地风光啊。一丝毫没有扭曲啊，一丝毫没有改变，本地风光啊，美好到基础啊。啊，怎么会变成十法界呢？怎么会变成这个娑婆五浊卧室呢？那是缘虑心变成啊，缘虑心里头有善恶，有顺利啊！如果我们的缘虑心，这个妄心，只有善没有恶，只有随顺法性，绝不违背法性啊！那么现在境界是什么境界呢？天人的境界，不是欲界天呐，色界天、无色界天、四圣法界，啊，他现这个境界，如果善恶交杂。

顺中有逆，逆中有顺。啊，不是纯粹顺，也不是完全逆。这是凡夫境界了。假如说恶多善少，逆多顺少，啊，这个顺是随顺法性的，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啊，那你不肯随顺佛菩萨教诲，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恶多善少，那现什么境界？地狱恶鬼畜生三途境界啊。所以你要晓得三途六道啊，是缘律心变现出来的啊。啊，但是现象是临智心现象，缘律心把它扭曲了，把它变坏了。啊，所以你能够说不再用缘律心了。啊，什么人不用他呢？诸佛如来不用他了，化身菩萨不用他了，啊，化身菩萨转八识成四智，啊，他不用他了，所以就回归到本来面目啊，啊，本善就现前呢，啊，儒家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呢，本善就现前呢。本善是什么呢？本善是一真法界，本善是极乐世界，本善是华藏世界。

啊，灵之心是真心之功能，是他的本能，他不生不灭，他不来不去，不长不断，非有非无。啊，在哪里呢？变法界、虚空界，连虚空都是从他生的，啊，都是唯心所现的，灵智心现的。所以，一切万事万物之体，啊，能现吗？能现能生吗？灵智心吗？他所现之无。绝不失性能，不会失去的。古人举的比喻，以金作气，气气皆金。啊，我们用黄金做成器皿，啊，现在你要到这个珠宝店，你去参观，啊，大的公司，啊，他们生产这些珠宝，啊，他有展览馆，啊，我去参观过一次，啊，规模算不小了，两三万件的品种。每一个品种都不一样，真的是琳琅满目啊，美不胜收啊！啊，通通看完了之后，是在讲什么？只有一个字：金，黄金，全是黄金制品吗？啊，任何一件。都不涉黄金的本质。

那么我们晓得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临知心变现出来的，临知心就像黄金一样啊，这个世间万事万法就像黄金的制品，这个成品一样。他不会丧失他的性能啊，他的性能是什么？灵知啊。啊，这个江本胜居士用水接近试验出来，哎呀，水会看会听，哎呦，好奇怪了。什么奇怪的？一点不奇怪，他的体性是灵知啊，灵知就是佛在大经里面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啊，是真如本性的性能，这个性能是本具的啊，不是从外来的，所以他变现的一切万事万物，通通都有见闻觉知，啊，这在水界经里面实验出来了，啊，然后再扩展，哎，那米饭也实验出来了，确实有见闻觉知，啊，那么在台湾小学生们拿馒头来实验，也实验出来了，馒头也有见闻觉知。啊，他们用苹果用香蕉啊，这个日常吃的水果，然后做这个盆栽啊，这些小植物给他这个讯息，通通都有见闻觉知，哦，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其实佛在经上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实验呢能够再扩展。你就试验呢矿物啊，本来水就是矿物了，你再试验是泥沙啊，用佛经上所讲的大讲到世界，小讲到微尘啊，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这个心就是灵知心啊，体既然是灵知了，那所现的一切现象就是连微尘他都具备了见闻觉知。很难得了，被科学用科学的仪器测出来，侦测出来。啊，对于我们学大乘的人来讲呢，信心倍增啊！佛讲的话讲绝了，那个时候没有科学仪器啊，这是佛亲证的境界啊。佛用的什么方法呢？甚深禅定彻照宇宙真相，在佛经里面讲诸法实相啊，佛讲的透彻啊，现在科学发现的那真叫大海之一滴啊，但是这一滴很可贵啊，足以证明佛讲的话句句真实啊，值得我们去亲证啊，不也不是研究啊，研究不出来的亲证啊，用什么方法证呢？一定要依照佛给我们讲的方法，戒定慧呀，这是亲证方法里面的总纲领。我们不认真地学诸法实相啊，你没有办法证得。

啊，那是你自己本来面目，那是你自己本来具有的智慧德相。啊，稍稍能够其如少许，你就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啊，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世间人所求的。聪明智慧，健康长寿。

还有财富。世间人所祈求的，通通能得到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这是什么？最少最少的一点好处。我们学佛连这一点点好的利益都得不到，那大的利益还谈什么呢？最大的利益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去了。这在利益里面呢？没有任何利益能够相比呀！世间这一些福报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在整个佛法里面讲，这是鸡毛蒜皮，不足以为道的呀！但世间人看得很重啊！那心量太小了。我们学佛的人。不会留意这些。我们学佛人留意是什么？断烦恼，开智慧，求往生，成佛道。我们的眼光目标放在这个上面。这个真心能信决定是有没有他哪来的万物呢？大师在此地形容临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基一米千，这个混是什么意思呢？融合交融你看看，跟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跟一切众生特别是六道众生、三途众生融在一起它不乱，它一点也没有受到干扰。他还是灵明觉知，还是有见闻觉知，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一丝毫没受到妨碍，所以说境随心转怎么个转法呢？不要去想转，只修善心，心善，行善，我们讲思想善，行为善。所有一切境界自然就转了。我天天想，哎呀，我的相貌好一点，好不了。那你就打妄想，这个妄想怎么能够把相貌转好呢？相随心转，心善相就善，心恶善就恶，心慈悲相就慈悲。心有智慧这个相就有聪明智慧相，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不要去理会相貌不要去理会我们。

这个身体啊，啊，最要紧理会的时候，起心动念，啊，心要善，思想要善，行为要善。念念想到

觉悟众生，利要有情呐。啊，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回头，都能接受啊圣贤的教诲。啊，决定不沾染名闻利养，决定不贪图物质享受，啊，一切随缘，随缘自在呀！啊，决定不攀缘，啊，那么这是说。临知心就是发心，万法是原生的，发心不与缘俱生，也不与缘俱灭，啊，这个就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而迷千的迷千，它不改变呐，迷千是不改变呐。冰然独照，啊，冰是光明显著的意思。他的能临知心的功能，他独照，啊，卓而不群。这是独立，啊，它不跟缘一样啊，缘有有生有灭，它没有生灭；缘有迷有悟，它没有迷悟。啊，再生不增，再凡不减，这两句话重要。甚是诸佛如来。诸佛如来的临知心不比我们多一些，不比我们大一些，我们在凡夫，我们凡夫这个临知心真心绝不比佛少一点啊，也不会比佛差一点，完全相同，而且怎么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了，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啊，列无为一然，这个列是讲如来果地上的十列四无为都相同啊，啊，那我们一切众生现在的凡夫，凡夫是未来佛，啊，这十方三世佛我们这所有凡夫都包括在其中啊！啊，我们跟佛是同一个心，这什么心呢？临知心相同。啊，临知心在经典上又称作为，真心，又称为真如，又称为本性。啊，又称为佛性，又称为法性。又称为第一义啊，名字好多好多。啊，佛说这么多名词，他有用意的，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啊，了解这个意思，不要执着名字相。啊，破执着啊，破分别啊。只要说这一段，怎么说都可以啊，何必一定要坚持呢？啊，那一定要坚持，你就落在分别执着上去了。啊，所以佛种种教学方法叫善巧方便呐，都是帮助我们觉悟的。啊，出生死流，立住毒药于沧海啊！啊，这是比喻。我们现在

这个临知心随顺六道轮回啊，随顺六道凡夫啊，在六道里轮回啊。啊，他怎么样呢？他是立住毒药于沧海啊，我们在六道轮回他打滚呢，他是从来也没离开啊，但是于他了毫不沾染啊，就像立珠，这个立是黑龙啊，古人有所谓啊，探龙得珠啊，这个黑龙啊吐出来的宝珠啊，毒药于沧海啊，这个沧海比喻六道苦海啊。啊，换一句话说，缘虑心在六道里面迷惑，舍身受身，临知心如如不动，一丝毫也没感染到，这就是再凡不解啊。下面一句呢，俱涅槃岸，归轮孤浪于中天，这就是再圣不正啊。俱涅槃岸的是谁呢？化身菩萨了。他们所证得的啊，那个涅槃叫无住涅槃啊，这是涅槃里头第一殊胜，那就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叫无住涅槃。生死涅槃两边都不住啊，高明啊，贵人。贵人是八月中秋的月亮，秋高气爽啊，月明星稀，这个月亮特别亮啊，把它比喻作林志信啊，贵人孤浪于中天啊，用月光明亮的这个星星的光显得不亮啊，月明星稀啊，他也不受干扰，再生不增，再凡不减，诸佛悟知加名为心悟什么？悟本心啊，悟真心啊，悟那个能现万法的，悟这个东西啊，啊，有个永远不变的 啊在哪里呢？佛在楞严会上告诉我们，就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我们眼能见，耳能听，鼻舌身能觉，意能知，见闻觉知，就是临知心呐、啊。这个心不生不灭、啊。我们在六道里怎么轮回，这个临知心永远不变，一丝毫不受影响。啊，受影响的是谁呢？缘虑心。因为缘虑心里头它有是非，它有善恶，它有苦乐啊，告诉你临知心里头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没有苦乐啊。佛告诉我们，就在六根门头，六根门头常说了，古大德常讲了，第一念是真心
啊，我眼睛一张开，看到外面境界，这是见性见色心。为什么呢？你还没起心动念。可是第二念就麻烦了，第二念就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是迷惑，啊，就是妄想。随着妄想呢，就有分别，就有执着，那就造业了。啊，业当然就有果报。啊，诸佛菩萨他们的功夫在哪里呢？他永远保持第一念。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我也常讲，但是我自己还做不到。我知道，我尽量努力在学习，眼见色，耳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是见性见，见性闻，见性觉，见性知。你用的是临知心，啊，你就转圆律心为临知心。转八识成四智啊，啊，妄想是第八识啊，分别是第六识啊，执着是第七识啊，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不分别就是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不执着就转第七识成平等性智，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诸佛悟之，悟这桩事情啊，啊，那个悟就是见闻觉知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叫悟。啊，悟的时候呢，这叫做唯心，假名唯心，啊，给他取了个名字。啊，实际上你要晓得，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真正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不得已取个名字好说话啊，怎么好方便交换意见啊，用它来做一个方法，做一个手段啊，它不是目的，它不是真实的，它是假设的。众生迷之变成妄识啊，众生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啊，怎么迷呢？啊，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会起心动念，他会分别执着，这就迷了。啊，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觉。啊，在觉的境界里面，事事无碍。华严经上讲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迷了的时候，就是你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就处处有障碍。啊，处处成障啊。障从哪里来的？障从迷来的。啊，就是从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上来的。啊，你才有这个障碍了。那么叫妄识啊，但是你要晓得，心跟识是一，不是二，啊，识就是什么？迷了心就叫识，哈，识要是悟了之后就叫做心，是一不是二啊，是一佛界众生，众生皆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啊，这就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离开了心，离开了识，什么都没有。
真的。

即是无佛无众生，也无虚空，也无时间。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讲到此地。

我们现在继续研读《孝经·谏增长》，前面讲到，父有争子，则神不韬于不义。下面呢就另外一段就说了，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夫，当于不义呀、就是这一句话，从夫到父子、君臣，那么你都包含在内。先讲父子的关系。当不义，就当父亲有不义的时候就不合乎道义的时候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遇见父亲有不义的时候，子呢？就不可以不争于父，就要对父亲呢，来劝告。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当这个君主有不义的时候，那么做臣子的呀。不可以不争，那就要对君要谏争了。那么这个前面曾子问的呀，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啊？那在这里，孔子就说啊，父亲不义的时候儿子要劝告，要争，这才是孝子。如果看见父亲做了一些不义的事情，待人呢也有不义的那种行为，那儿子看到了、知道了，也不去争，这就是不但不能说是孝也可以说是不孝。为什么呢？没有尽到

战争的这个本分。做儿子的话，对于父亲战争啊，这是做儿子的本分。那么是不争啊，就是没有尽到本分。那么再说臣子，不可以不争于君。看见君主所行的一些事情呢，不合乎一的话，做臣子的人呢，就应该对君主啊要争啊，就是谏劝告啊，不争。不争，也就是失掉做臣子的本分。臣子的本分是什么呢？臣子本分对君主要尽忠。什么叫尽忠呢？遇到君主有过失的时候，那么就是要劝告，这就尽忠。如果不劝告，眼看这个君主一步一步的往这个不义的路上去走，走的结果啊，国家也失掉了，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了了，这就不是做臣子的尽忠之道啊，那就是失去了做臣子的本分呢，因此，臣不可以不忠于君呢。故当不义则争之啊。所以，当不义的时候，归结到这个父亲上面。父亲有不正有不义的时候啊，则争之；儿子就要向父亲来见证。那么这样看起来，从父之令又言得为孝乎？这就针对曾子所问的。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从君臣大夫师说到父子，所以这就是给他解答了。从父之令，不加以辨别。是义或是非义，一律是从父之令啊。又言得为孝乎？言到何字讲？又何得成为孝子呢？这个曾子问的这一章。引发了孔夫子把以上这些道理都说明白了以后那要尽孝的话，不是什么都听从父命啊，听从父令是，听是要听，听是合乎正义这方面的。在好的方面要听啊，不善的这方面，不但不能听，而且要规劝呢。这一章，在这个

孔夫子那个时候，由于曾子这么问，孔子这样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问，有这样解释呢？可见呢，在当时，曾子见证君主的也不多见了。有那样征程呢，那个征程也不多了，甚至于是找不到了。这个儿子对父母见证呢，也是一般人呢不够了解，所以曾子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孔子才把这个道理也很完善的解释出来，到现在，我们读了这一章经啊，特别感觉它的重要，这章啊，就讲到这里了。后面第16章，16章是感应章。感应章是什么呢？因为，讲这个孝道。对父母尽孝，以至于我们这个对于天地神明，我们这样敬道啊，这样的这个孝道啊。有这个很多的感应，所以这一章叫做感应章。

这段经，我先念一遍。子曰：“昔者明王，是父孝，故是天明；是母孝，故是帝察。长幼顺，故上下知。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教之敬，不忘亲也；修身圣行，恐入显也。宗庙之敬，鬼神诛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后面，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死不复。”那么我们现在就看经文。子曰，就是孔夫子说了：“昔者明王，昔是在孔子以前。”

古时候，明王，指的那个，是明君呐，是明白的呀，明白道理的呀，那个王者呀，他呢，弑父孝，使父亲呢，能够尽到孝道。由于弑父孝，故弑天明。天是就代表父，所以弑父孝，故弑天明啊；弑母孝，故弑帝察；侍奉母亲，尽到孝顺了，所以呢，弑帝，弑帝呀，能够。这个察是明察，为什么弑父弑母？又讲到弑天弑地呢？就中国文化讲，从这个伏羲氏。发明这个易经、画卦，那么就有天地，天就是大父，地是大母，是天地之间的人类以及万物的父母。我们人类的父母是自己的父母了，那么这是人人都有父母，人人都有父母，还有一个共同的大父大母就是天地，所以在这里讲是父孝。故事天呐，就能够明是一切明显的，一切发明出来呀，光明啊，孝，人能够行孝就是能够。开发自己的心性里边的光明，所以弑父孝，弑天就明得到这个天性的光明，开发自己，实际上你开发自己的光明，弑母孝。故弑帝察，侍奉自己母亲能够孝顺，尽到孝道了。弑帝能够察了，察就是观察，观察对于万事万物，观察得清清楚楚。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也是从弑母孝才能有这样的好的这个结果我们普通人既不明，也不察。

如果要命要查的时候啊，就必须得师父师母，师父母为孝。因为孝行，就是从自己的本性里面显露出来的。为什么呢？对父母尽孝，就是报答父母对于我们的一种恩德。这个不必多讲，我们人人都能体验出来。自己还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啊，虽然知道孝顺父母，父母对于我们的恩德很大，但是不够深入。等到自己有儿女的时候啊，自己对于儿女那样的照顾，那样的关心，无微不至啊。那个《礼记》里面讲，教一个孝子啊，要注意父母的饮食起居，冬温夏静，冬天要使父母的这个晚上睡眠的情绪要能给他温暖，夏天呢要给他清凉。但是做父母的呀，比孝子对于父母啊那样关心那样的这个讲究啊，还要细密，还要周到。自己的儿女刚刚生下来，一哭一笑，都在父母心中啊，那样那个密切的注意。孝，知道哎，小孩子这么知道心里欢喜，父母也跟着欢喜。小孩子一啼哭，哎，父母就知道了，小孩子是要吃了，还是要睡眠了，这些做父母的呀，尤其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原来没有学看护婴儿啊。当他自己做了母亲的时候啊，不学而能，没有学过，他自己自自然然就能，这是天性啊。所以古人常讲的，由子方知父母恩呐。自己有了儿女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父母对于我们的恩德是多么重大了。那么因此，我们父母对于儿女那样爱护是出于天性。儿女回过头来报恩，报答父母的恩德，也是出乎自己的天性。就从孝道这一方面来修行的话，就能够学成为圣人。尧舜，舜帝就是
从孝道，成就了圣人。所以在这里面讲啊，事父孝，事天命。

是天是地，都是得到明察。如果稍微辨别一下的话，天就拿这个虚空来做代表。天的虚空啊，只有光明才能显示天的这个，那么深远呢。地呢，大地上的万物，都由这个地来承载呀。那么地承载万物，它这个明察，我们普通人呢，我们把大地上的万物能够观察得清楚吗？谁也观察不了。人，在大地上的人类，人的这个身体面貌人人不同，人的心理也是人人不同。我们普通人谁能把人心人的面貌看清楚啊？人类以外，那些畜生、家里养的畜生、野生的动物，我们知道的多少啊？另外，大地上花草树木，矿物，我们知道多少啊？但是，视目眩，就能开发自己的智慧。观察的能力就能发出来，这就孟子所讲的“人有良知良能”啊，良知良能就是本有的真知，本有的那个功能，这个良知良能啊。人人都有，那么要开发自己良知良能。儒家经典里边呢，有很多方法。在《孝经》里面讲，事父事母都能孝顺的话，一步一步的学。学到那个，到了圆满的地步啊，就能够观察大地的那个万事万物，观察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呢？大地的人类万物，也都是由他们的良知良能，由他们的本性。我们每个人都有良知良能，只要我们事父孝、事母孝，良知良能一开发出来了。人与人之间彼此见到的都是本有的良知良能，所以清清楚楚的。不清楚就是因为人的心理呀复杂得很，自私自利的，你防范我，陷害你。我防范你陷害我，

人人都存着，损人利己，这个人人的心理不单纯，很复杂。这样的心理，比如说观察大地上万事万物了，连自己都不知道，糊里糊涂啊。这样糊里糊涂的人，自己一切那些这个困难的问题看不明白，自己的生老病死更不明白，就是由于自己自私自利的心呢，在那里。作祟呀！弑父母能够孝，弑父母孝为什么能够发明自己的心性呢？全心，也就是全副的心思啊，来对父母尽孝。其他一丝一毫的杂念都没有，绝不像现在的人家，这个只要求父母给他的钱财，给他的这个他所需要的都要求父母供给他，这个就实实在在说下，这都是不孝之子啊。这种不孝之子，他就偶然的来侍奉父母啊，他的心里都是复杂的，都是有一个自私心在那里，谈不上是孝顺。一个真正孝顺父母这个儿女啊，只有父母，没有自己。没有自己呀，就是全副的心思来孝顺父母啊，来报答父母的恩德了。就凭这个单纯的心，这个心就是从天性里面发出来的。日久天长，这样尽孝，他就能成就啊。圣人，所谓成就圣人什么呢？就把自己的本性开发出来，本性开发出来，看天地，观察天地，就能明察了，清清楚楚的。对于自己的生死问题，也明了，也能给解决了。所以这里讲，弑父孝，故事天明啊；弑母孝，故事地察。长幼生，不上下知。那么前面弑父弑母，那个意思很深。我们从这个以上的这个。这样讲法，我们去用功夫的话，把这个道理明了了，那么现在长幼顺故上下知就好明白了。长幼顺，这里这个唐玄宗的解释，所谓长幼顺什么呢？做人君的人，包括天子、诸侯，他能够有长有幼，长指的什么呢？天子、诸侯，父亲呢，有自己。

己父亲呢？除了自己父亲，还有父亲的兄弟。父亲的兄弟呀，父亲的哥哥就是伯父，父亲弟弟叫叔父。那么这个在古时讲呢，叫做诸父，诸就是不止一人呢。那么把这个伯父、叔父，并起来称呼，叫做诸父。天子有诸父啊，除了对自己父亲要尽孝之外，对于诸父应该有尽到长幼之道，要尊敬，对诸父要尊敬。还有，那么这个。天子自己有哥哥，诸侯也是叫诸兄啊。自己的哥哥啊，叫做诸兄。对哥哥，包括他的家族里面，家族里面呢。年龄比他长的那很多了，叫做诸兄。天子、诸侯，这里讲的明王，古时候这个那些明君，他能够尊敬诸父，这个。遇到比自己年龄长的那个诸兄，也要对他礼让。有什么事情呢，要让诸兄先开始，让他在先，走路也让他走在前面，这叫长幼顺呐。明王对于诸父要尊敬，对于诸兄，也要礼让，要尊敬，这叫顺。所以上下之啊，明王如此，他的臣子。都会受他的教化，也都是能够长幼顺。他的治理之下的，人民也跟他这样学，所以上下治啊，他这个，国家。治得好，天子，治理天下，也把天下治理得太平。上下治，这个"治"字就是天下太平啊，国泰民安呢，这都是由长幼顺来的。长幼顺呢？就是从自己事父孝、事母孝来的。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天地，由于事父、事母，然后侍奉天地，侍奉天地，天地怎么侍奉啊？拿这个孝道来对待天地呀，孝道对待天地，我们对天呢，

一切顺乎天理，顺乎天的法则，对于大地，大地生长万物，供应我们的生活所需，大地来衬托我们人，我们一举一动都要。有对大地要报答大地呀，不能破坏呀，不能糟蹋大地呀。那么就是进一步的体验天地这样生长万物，所以天地之大德曰生啊，天地之大德就是。生长万物，我们侍奉天地，就要效法天地呀、来对于人类一切万物，就要有天地那种平等心来生养万物。这就是侍奉天地呀、所以天地经过我们这样侍父母孝，是天地明察，得了天地明察了，天地明察，生命彰矣生命怎么彰啊？天地有生命，父母祖宗有生命。古时候，天子有宗庙，诸侯有宗庙，卿大夫有家庙，普通人呢，都有祠堂。都是祭祀祖宗啊！祭祀祖宗就从自己父母不在世的时候，从自己的这个不在世的父母、祖父母，一直到了始祖，在宗庙里面呢祭祀，每年定期的祭祀，祭祀的时候。那个祖宗的神明彰仪怎么彰仪呢？神明就来感应，就来接受你这个孝子啊，来祭祀他，这些彰啊，也是。在这里讲冥王，包括这个一切的人君以及普通人，果然这样尽孝，在祭祀的时候啊，天地明察，祖宗的神明呢，就来享受。孝子在祭祀的时候啊，神明呢，看见神明呢，如在其上，如在左右啊，这就是彰啊，彰就是显著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就如同祖先在。心里有这种观想，什么观想啊？在祭祀的时候啊，一心在观想，请历代的祖先，以至于父母，那个神明呢，就来了。

一来之后啊，你得用这些祭品，这个礼拜，观想成就了，祖宗生命就是现形出来，孝子就是就看得见的，这就是感应。这种感应就在这祭祀之中有这种感应，超越了时间、空间，人一死了，到哪里，他的灵魂到哪里了？我们在世间的人看不到。这个为什么看不到？就是被自己的杂乱心、自私自利的心在那障碍了。在祭祀的时候，古人呢要讲这个礼，这个礼记上面也讲啊，要斋戒沐浴啊。在祭祀前3天，斋戒，夫妻不能同房，要沐浴，身心都要清净啊。再到祭祀的时候，这个心灵呢非常单纯，心即是就在。这个父母以及历代祖宗的那个身上，这个小我有生老病死这个假我，在祭祀这个时候啊，全部不存在。我们这个平常所注重这个小我，有生有死这个假我。有这个，在我们执着不肯放弃的话，就被时间、空间这两个假象障碍了，因此看不到自己的祖先。把这两种的这个，这个杂乱的心、执着我这个假我，这种执着的心理呀、把它破除掉了。心里，那个就是孟子所讲"良知良能"出现了，就看到自己的祖先呢，看到自己的父母啊，这个不需要现在所讲，请那个通灵的人，把过世的父母请过来，不需要。自己这个在祭祀之后，这样一个单纯的心，可以超越时空，见到自己的父母，见到这个自己的祖先，这就是天地明察，神明彰仪呀。这就是感应，那么各位要问你这种讲法，好像这个唐玄宗也没有这样注解呀、你讲这有什么根据啊？根据有啊，在历史记载里面，明王。过去明王明白这个，那个在祭祀的时候就听到父母有这个祖先呢有叹息之声，在这种佛家。

来看，因为大家都知道，智者大师在研究《法华经》的时候，入了定了，在定中就看到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讲法华的时候，这个隋朝。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到隋朝年岁很久了，年代久悠久了。但是那时候，智者大师看到，哎，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跟那些大弟子、大菩萨还在那讲法呢，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呢。这就是由于他智者大师啊，在定中，超越了时空这种障碍，见到啊，那个时候，那种事实。所以在这里讲，天地明察，生命彰宇呀，感应呢，就这么。这样的这个显著的这个显示出来。那么时间到了，这一章没讲完，你再下一次继续。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66节：行人之丑，吉人之思。